0: 对，怀疑这个人讲的话是真还是假的哈，这三秒钟呢，或许就能够保住你一生的积蓄的关键哦。所以说，保护自己也不要忘记了提醒身边的长辈啦、朋友啦，要多做留心跟注意。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三军总医院我们的蔡秉庚蔡少校，在节目中跟我们一块来分享这个常见的诈骗手法，也提供给所有官兵听众朋友可以多听多了解。谢谢法制官，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好的，也非常感谢亲爱的朋友您今天的共度，我是佑佳。
2: 现在时间上午8点。

0: 我喜欢留短发、骑重机、打篮球。从小总被妈妈念，不像个女孩子。
1: 我喜欢彩妆、美发、静态活动，但常被同学说没有男子气概。
2: 在这个性别平权的时代，请尊重身边的女性、男性，拥有他们的个人气质，做自己最真的主人。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起尊重两性平权，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早上的一声问候，表达对你的关怀；早上的一份祝福，带给你一天的开心。今天又是美丽的一天。邀请与我同行的朋友，一块收听怡婷制作主持的《美丽的一天》。

0: 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美丽的一天节目，我是怡婷。今天一大早啊，有三位美少女陪伴着怡婷和听众朋友们共度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光。这三位美少女呢，也就是这个国民女团啊 TEP48 的三位团员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分别是队长易云以及雅恩还有一品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三位早安。
1: Hello 大家早安，我们是
2: TEP48。
0: 那我知道易云你在这个团体当中是队长吗？
1: 对。
0: 那今天因为他感冒，所以你特别辛苦哎、欸。
1: 不会不会，感冒但能来这边与大家相见蛮开心的。
0: 那雅恩和一品，上次我记得你们也曾经也来过我们节目吗？
3: 没错、我上一张单曲是你会等我妈的时候也有来宣传过，然后那一天也是聊得很开心。
4: 对，我是跟雅恩一起来的。
0: 我记得一品上次还是以一个新入团的新手来参加节目，你看一晃好像还没有满一年，对不对？
3: 对，差一点点，也是去年的月年中的时候来宣传的。
0: 对呀，时间过得好快哦，看到你们三位依然是活跃在这个团体当中，而且能够再度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我真的很替你们开心。那你们这次来到节目当中应该有新的作品问世吧？易云。
1: 有的，我们最近发行了我们的第11张单曲偷偷被你打败，然后呢这次的 center 是我们的一品。
0: 好厉害耶，刚入团马上耶。来，
4: 谢谢。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单曲偷偷被你打败。那偷偷被你打败是一首很粉红泡泡但是也带着一点倔强的歌，就是想要跟大家说，喜欢一个人而变得勇敢其实才是最美好的事情。那今年夏天让我们一起被爱打败，勇敢说出喜欢吧。
0: 那事实上对于一品，你入团也有一年的时间了吗？
4: 快要三年了。
0: 这样好像快要三年了。
3: 对，因为他上一次来的时候有分别是一期生、三期生跟四期生、然后他算是最晚进团的。那像一期生进来已经八年了，但其实四期生现在也是大前辈了。
0: 哇，雅恩，那你是第几呢？
3: 我是一期。

0: 哇，大前辈的大前辈，那易云你呢？
1: 也是一起，
0: 哇，都是大前辈的大前辈耶。欸，所以我觉得不容易耶，就是说能够在一个团体当中跟其他的团员共度这么多年的这个岁月，而且看你们还是乐此不疲耶。易云你来聊一聊，因为你跟雅恒一样都是入团最久嘛，
1: 对，
0: 然后待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你都没有倦怠感吗？
1: 其实不太有倦怠感呢。我们这个团体比较特别的是有很多人，所以其实每一张单曲发行的时候都会在里面评比这个机制，所以会选出可能表现的比较好一点啊，或者是比较亮眼的成员来去发行这个单曲。所以其实这八年以来，就是你会一直不断的可能跟其他人竞争啊，但是是那种良性的竞争，所以多了这种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积极一点的动力的话，我觉得这八年来不太会有倦怠感。
0: 哇，你们都等于说是不断的在比赛，不断的就是要表现出最好的这一面，你才有机会获得这个单曲录制吗？
1: 对。
0: 欸，说实在话，我会觉得好辛苦哦，而且都要一直比赛，一直比赛。那雅恩，你对于这样的一个生态，一开始能够适应吗？
2: 大家可能国高中的时候会有经历过那种男女分校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高中本身就是读女校，因为我们都是女子团体嘛，所以其实就很像是一个女子学院的感觉。所以老实说，我可能本来就比较能适应，可是因为每一次的这个评比机制其实偶尔会蛮紧张的，但是相反来说，因为我们就是亦敌亦友的关系，所以其实玩乐在一起的感觉也很不错。因为像之前像是我们假日的时间都会跟平常人不太一样，像大家假日六日就是出去玩啊，看表演，但相对的大家看表演就是我们在表演嘛，所以其实我们是平日有空，所以以前学生时期啊，或者是家人朋友有空的时间就会变成啊，我们哪里都去不了，就会变成我们自己要揪一团出去玩，也算是在里面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0: 不错耶，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好像女孩子一多就是是非啊口舌也会比较多，可是我看你们都很能够融入在这个团体生活当中，感情也非常的融洽。那一品你也来谈谈，因为你入行最前嘛，所以你看到这个大前辈易云雅恩他们都能够在这个团体当中非常的活跃，表现得很好，所以你一入团看到他们这样的表现，对你来讲有没有激励的作用呢？
3: 有欸，其实因为我们一开始，当然我们还什么都不会的时候，最重要就是我们最依赖的就是前辈，因为前辈们已经经历过了这么多，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时光，那我们新进来的当然就会想要去步前辈的后尘，
2: 步后尘。
3: 好，没有，就是我们会想要学习前辈的很多各种道理，就是不管是在团体之中做人处事的道理，或者说大家比较能见到就是我们唱歌跳舞的，其实前辈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0: 因为我看一品哦，跟上次去年来的时候表现得更沉稳欸，因为那时候你还会有一点点紧张，跟我觉得今年已经是那个老鸟的那种感觉了耶。
3: 有，我有一直步入前辈的后尘。
2: 有啊，跟上这个我们走过的步伐。
3: 一直乱
2: 讲。因为而且这一次的单曲它是 center 嘛，其实 center 不只是舞蹈站位在中间这个责任，就是还有很多上节目的时候宣传也好啊，或是可能常常要讲心得感想，所以他每一次都为了每一个节目特别准备了很多很多。最开始在宣传的时候都看到他很紧张，现在就越来越老神在在。
0: 因为我今天看到他那个神情就不一样，肢体动作也都不一样了，
2: 有越放越开。
3: 我们后面也有后辈的加入，那我会向前辈学习，当然后辈也会向我学习。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代传一代的这个
4: 慢慢步入后尘。
3: 对，
2: 你这个讲话不是过了半年，怎么感觉像过了二十年？
0: 那老实讲，你会不会有那种得失心啊？哇，这次没有表现好，没有这个机会出单曲的机会，你会不会会有这种得失心呢？
3: 如果说没有表现好的话，比较不会是太有得失心这个部分，就是会可能会回家的时候就觉得很烦，就不想要再想这个东西，但是又一直想。那如果说有得失心的部分，那确实如果会为了每一次的选拔，就是很怕自己会可能没办法参与下一次的选拔，这样子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得失心，就觉得一定要做好，就是不能让大家看到我变得没有这么厉害了，这样子。
0: 易云，因为你也待了这么久，你刚刚有说有八年的时间，
1: 对，
0: 所以从你刚开始第一代， 啊，一直到现在，你譬如说像依萍已经是这么蛮后期的，你会看到就不同时期入团的女孩子对你带来的感觉是说，每个时期的女孩子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呢？比如说你那一代进去的女孩子的风格是什么？那么到依萍历经了这么多代，每一代的女孩子的转变是什么？
1: 因为我们那时候一起升进来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多人，
0: 嗯，
1: 有40个，
2: 最最一开始是45位，
1: 四十五位，
0: 那要录取几个？
1: 就是
2: 总共是1000多人
0: 吧。哇，
2: 我记得那时候，哎、欸，其实总报名人数快2000，
0: 嗯，
2: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筛选了4阶段，
0: 嗯，
2: 最后真的签约进公司的只有45位，可是后来因为辗转，就是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的公司签约，最后只剩40位，然后陆陆续续大家又因为人生规划可能离开这个团体，最后剩下6位，
1: 现在
2: 只剩6位，
0: 哇。好夸张哦！从2000名，然后呢，就是录取45，
1: 对，
0: 然后换了公司，然后换40，到现在是6位。
1: 对，
0: 你们现在的6位是指说跟你们同期依然留在现在这个团体里头，剩下6位，
2: 对，只剩6位了。
0: 哇，哎，8年变化很大耶。
1: 对，
0: 所以像逸云，你觉得你们刚入行的那个时候的女孩子？跟现在女孩子比较起来的话，你们那时候会不会比较害羞，或者是说那个风格是有什么不同啊？
1: 但我觉得我们一起生的个人特色都非常的鲜明，也有可能是因为人数很多的关系，所以大家的个性啊什么什么，这真的很不一样。
2: 对，
1: 对，然后兴趣也很不一样。所以
0: 比如说
1: 我们有一个毕业生是叫林杰星，那他就是很专注的往音乐那一块路走，对，然后现在也变成一个创作歌手这样子，对。
2: 而且很特别的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在人数多的时候啊，你会很努力想要找到自己的特色吧，因为其实在40个人里面脱颖而出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就是我们加入偶像团体，大家通常喜欢的风格都可可爱爱，然后喜欢打扮的漂漂亮亮这种，但是当所有团体的人都一样的话，你就变得很难被看见。所以其实最一开始的5年的时候，大家都在找自己的出路这样。然后林杰星很特别的是，他最一开始就真的是喜欢唱唱跳跳，但是不知怎么的，他突然发现帅气的这个赛道可能他自己越来越擅长，对，然后后来就开始写了一些 rap 的歌词，结果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写的歌词也很好，然后又很会唱歌，算是歌唱比赛吧，脱颖而出。之后就真的是一直往音乐人的部分走。那我们离开的成员也有很多是，像是有些人是很会学习的，然后就是可能在台大，现在在完成他的学业等等，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是。在 TPE 里面其实有点像在大学生活里吧，一开始可能大家都很迷惘，只是找到一个单一喜欢的方向，但是后来可以找到更多自己擅长的东西跟看见不一样的视野。
0: 欸，听你这么讲，我会觉得说你们虽然是很年轻，而且是加入所谓的偶像团体，可是你们对于你们自己的未来你们还是很清楚，而且是正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兴趣一路的往前努力的奋斗，像你们依然留在这个团体里头8年，哎，不容易，也代表说你们真的，譬如说雅恩跟逸云8年，你们对于你们自己的喜爱你们很清楚，所以雅恩你当时有个想法就是要待在团里头发展是不是？
2: 其实老实说我不太清楚，
0: 真的啊。
2: 但我觉得有点像是人生本来就是有点边走边看，就是我很喜欢这边，但是在找到下一个也很有兴趣的东西之前，我不会有那种毅然决然想要转身就走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每一个就像有一些人是每一种兴趣都懂一点懂一点，那这样的人就是讲话很有趣，然后也很博学多闻，但是有一些人就是在某一个专精的选项里面特别特别的厉害。那我现在就是想说，如果能够继续在偶像的这个行业里面的话，那当然能再多学一点就是一点，然后如果能够再到一个不一样的高度，我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让大家看见原来偶像能够做到更不一样的事情是什么，那就会希望可以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
0: 那逸云， 因为刚刚雅恩有说哈，他其实一开始也不晓得他能够做什么，可是这样子误打误撞、迷迷糊的状况之下，也在团里头待了八年哦。我想一定有他所谓的坚持。那你呢？你自己现在演艺之路，你想要重点是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因为我

0: 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女团，就是想要做女团成员这样子。对，那当然就是现在就已经成功了嘛，就是这个梦想已经成功了。但是我还有一个梦想是，就是想要把这个 TPE48 再变成知名度更高，就是大众都会喜爱的女团。对，这是我现阶段的梦想。
1: 可是你们这个梦想也算是有达标啦。
2: 嗯，当然一山还有一山高。
0: 对，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更加的努力。嗯，
2: 对
0: 对。
1: 好，因为今天你们来到节目里头，除了就是说你们有带来新的单曲作品跟大家见面之外，应该有活动嘛？那一品能不能跟大家来聊一聊你们有什么活动？因为我知道你们好像之前是不是才刚结束在高雄的这个活动呢？
0: 对，
3: 刚结束在高雄的签唱会，然后是在百货公司里面跟大家见面这样子。那有看到很多我们的粉丝。那之后呢，我们在6月20日跟6月21日也会举办我们的发售纪念握手会。那我们会在华山文创园区的西医馆。那握手会就是只要你有购买我们的专辑，你就可以获得一组序号，然后那组序号呢就可以来选择跟我们任何一个成员握手。
1: 因为我刚刚有看到你们活动的那个海报哦，哎，你们团员真的还蛮多的哎。
2: 没错，
1: 团员是几位啊？
2: 其实我们是每一首单曲最近也不是每一次都固定哦。那最近有几张单曲是选12位，但这12位就很像是考试过关的成员，因为我们总共其实还有30几位成员，但是因为每一次考试跟能够出歌曲的人是有限的，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表现机会。但每一次考试就是如果大家能展现自己不一样的风格，就有机会被选到。
1: 哇，你们这个偶像团体真的是跟别的团体很不一样哎。
2: 对，
1: 你们是不断的在竞争。相对也会使自己精益求精啊，
2: 对，
1: 变得会更好。所以真的我也好佩服你们哦，这样的日子也不会说过得很辛苦或很累，因为我觉得永远那个精神是绷在那里，你没有办法放松哎。
2: 对，但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消沉的时候，因为毕竟考试大家肯定都是卯足了全力嘛，那如果没有被认可的时候总是会有点失落。
1: 对，
2: 但是相对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正向态度的地方，因为如果只是被这样的失落感打败了的话，那下一次一定不会有更大的进步，而且就会离目标越来越远嘛，因为就是你可能停滞在原地。但如果你有去从其他被选中的人身上学习，你可能会发现哦，其实我假设我的歌唱我觉得我比被选中的人好，那我是不是就其他地方不足，我就想看那他比我厉害的地方在哪里，那下一次我想要超过他，这种感觉。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哦，你们最近最新的第一首单曲，来为大家推荐一下
3: 偷偷被你打败。
2: 有，那刚刚一品有特别先讲到，因为这首歌曲啊其实有点倔强，那就是有点有一个词叫做傲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有些人会觉得小女生就是因为告白啊优先顺序有的时候在女生的心里会有一点点重要，就是她会想说诶，为什么对方先告白的话好像比较对，因为这样我就没有输了的感觉之类的。但这首歌曲的风格很特别，
3: 对，他是想要自己先告白，他准备了好久，他好期待就是他要鼓起勇气跟他告白的那一刻，然后就没有想到当他鼓起勇气准备要说出来的时候，结果他就先抢先一步，我喜欢你。
2: 对，那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可以一起陷入粉红泡泡，然后喜欢上 TPE48 的歌声吧。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汉声广播电台的频道上，由我怡婷为大家制作主持的美丽的怡婷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是为您邀访到 TPE48 这支女子偶像团体的三位团员，分别是队长易云、雅恩还有一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聊他们最新的单曲以及他们的一些活动，还有他们的一些最新的一个动态哦。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这首偷偷被你打败这首歌。那你刚有谈到这是一首抢先告白的作品哦，我想你们应该长得这么漂亮，条件很好，应该都有被告白的这个机会吧？易云，
1: 目前就是常常被粉丝告白。
0: 是，那这样碰到刚开始碰到这种告白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说很害羞，或者是说不晓得该怎么回应，有没有呢？
1: 会，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当然也不是大家都是那种天生偶像，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说哇怎么会那么直接，好害羞哦这样子。但因为我们活动就刚刚有说活动很多很多，所以其实每一次活动都会有粉丝来告白，久了之后就会说哦谢谢你谢谢你，我也爱你。
2: 啊糟糕了，变得营业了。
1: 没有什么营业，每一句都是饱含真心的。
2: 对，但一品很厉害，因为一品在这个部分呢，就是被粉丝们称为是很有恋爱感的偶像。
0: 来，一品聊聊。
3: 其实我觉得到后面，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这样觉得，他们好像就觉得这样整我很快乐。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告白是走到你面前喊你老婆的，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直接的告白，我觉得非常的诡异。
0: 诡异？喊你老婆的那个年纪多大？
3: 喊我老婆的这个平均分布大概是从20岁到45岁之间。哇，
0: 很宽广哎。
2: 就是其实一开始蛮多粉丝喜欢看我们害羞的，但是因为不能只有粉丝进步啊，我们在这个时间里也会越来越进步嘛，大家会有越来越多不同的风格，有些会凶回去。
3: 凶回去。
0: 我瞪大眼睛哦，凶回歌迷啊。
2: 就是不是认真的，就是可能会说我不是你老婆你不要乱叫这种，就是有点小拌嘴那种感觉吧。
3: 哇，觉得很好玩欸，
0: 很特别欸。所以你们每一次的这个，你们算是那个是握手会吗？还是算是那个名称应该是叫什么活动啊？
2: 接下来有比较近距离

0: 动的话就是我们的发售纪念握手会，没错。但是之前有一些像首度会啊、签唱会啊等等我们自己举办的活动都有一些近距离的互动机会，所以这段时间歌迷们通常都会准备好很多的话想跟我们说，那如果没有特别想说的话就会跟我们玩，就像刚刚那样一直来告白，但是他就会想要看你每一次不一样的反应是什么。
1: 我很好奇你们那握手会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是你们每一位偶像都排排坐吗？
0: 它算是因为我们算是隔间 一格一格一格，但它是一个是公开的一个空间，
1: 对，
0: 但是因为每一格每一格之间有一个像是隔音板，
1: 对，
0: 所以我们是一对一的互相聊天，只要不要太大声隔壁就听不到，但是有一些粉丝一激动起来就会就会想要像告白，有些人是进来大吼告白的那种，他就是要全世界都听到我对你的爱。对，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好害羞哦。
2: 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我觉得他们如果真的在恋爱市场这么做的话应该会很吓到人，所以希望他们知道就是在我们这边可以这样，但是如果真的回到这个恋爱市场千万不要直接叫人家老婆。
1: 那我很好奇，像易云你们那个握手会近距离接触来讲，你们歌迷有女生来跟你们告白吗？
3: 有有有，除了女生之外，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粉丝年龄层也很广，就是也有小孩子，然后这样连续来了8年，就是从小学生然后这样一路看他到高中生的也有，就是
1: 很感动哎。
3: 对对对，然后之前有遇过可能高中男生，对，然后就说姐姐你可以帮我明天要篮球比赛，姐姐你可以帮我加油吗，这种也有。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粉丝的年龄层跟性别都都很广。
1: 哎，我觉得听到那一声姐姐然后希望你帮他加油，说实话我觉得好亲切哦，就是说那种就是很纯粹的那种歌迷对你们的一个喜爱和信任。哎哎，八年哎，你刚说从小学生到高中生哎，
3: 对，
1: 要连续这样子不断的这个毅力，这代表说他真的是很喜欢，然后也很肯定你们这个团体耶。那有没有说哎姐姐你怎么跟上次又变了，或者是说你没什么都没什么变，有这样子反应吗？易云
3: 有，最近常常听到粉丝说哎你怎么最近变漂亮了。
1: 最喜欢这种赞美了。
3: 对，最近很常听到，非常感谢他们。
1: 说实在话，八年你要维持自己的体态或者是各方面来讲也是不容易，你是怎么维持的？
3: 哦，没有，因为我前段时间都是比较属于婴儿肥类型，对，就是圆圆的，可能就粉丝们当然会说很可爱很可爱这样子，但是因为最近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那个婴儿肥可能就消失了，所以粉丝们可能会觉得哎，怎么最近好像有变瘦的感觉这样子，怎么最近变漂亮了。对，我很想跟他们说可能是胶原蛋白流失。没有，但我在努力保养这样。对，
1: 那你在团体当中你的风格是什么呢？
3: 我吗？最近常常听到我是姐姐系。
1: 哦，姐姐系哦。
3: 对，
1: 照顾人吗那种吗？
3: 外表，应该是外表。对
0: 对，我们的队长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从外表来看的话应该算是一种时尚性感的那种姐姐的感觉，但她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就是虽然她年纪在我们团里不算太小，但是她在我们公司里面表现的行为超级像一个幼稚园的宝宝。就是她很喜欢抱着一些娃娃，然后在我们工作的场合啪啪走，就是她就会抱着，然后还会走过来说你看她可爱吧，这种
2: 可爱。
0: 而且就是很可爱的点是他很喜欢我们的队长林易云，很喜欢吃巧克力，如果你就是在他面前吃了巧克力但是没有分给他的话，就是他会睁大着眼睛眼巴巴的看着你，就是一脸就是你可以分给我巧克力吗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最一开始喜欢上我们的歌迷都会被他的外表给蒙骗了，
1: 他有反差萌。
0: 对，他才不是姐姐系，他就是一只小狗狗。
1: 哎呦，好可爱哟，
4: 狗狗系。
1: 那杨恩你呢？因为我觉得从外表看起来你是可爱漂亮系吧。
0: 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觉得我希望可以活泼一点啦。之前有人算是称赞嘛，就是说有我在的时候会很吵杂。对，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希望气氛一直很热烈的人。
1: 对，
0: 因为我觉得大家待在一起就是想要一直听大家聊天啊，然后分享自己的事情这种，所以我会希望大家看到我就会觉得哇，感觉什么事情都可以分享，然后感觉气氛整个变

0: 变得热络了起来，这种感觉。
1: 哎，我觉得在团体当中有你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是很好，是不是有点像做效果担当啊？
0: 对，我会一直努力讲一些好笑的话
1: 啊。可是你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好累哦？你没有办法完全放松去听别人讲话，因为你一直要想办法要把这个气氛炒热，会不会？
0: 其实最一开始，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像是本能的反应，因为我一开始有认真在想这件事的时候，反而会有点压力。但如果我放松去做，纯粹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笑，但我觉得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笑声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当我自己也在逗笑我自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哦，一切都很快乐。但如果有带着压力，就像我会觉得啊，现在气氛很沉闷，是不是我的错？我是不是要扛起来的时候，这样反而会有点本末倒置。我反而会讲出一些大家觉得很问号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就是放轻松，做自己的个性就可以了。
1: 一萍，你呢？你又是属于哪一类的这个美少女啊？
2: 美少女吗？听到了关键字。好，其实我算是学唱歌的人，所以我当然我也是很喜欢唱歌。那我也很幸运，一开始就是一直都走这个路线吧，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唱歌，然后偶尔也会在什么直播上，或者是有上过一些唱歌的节目，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比较在大家认知里面，我应该还是算是比较会唱歌的类型吧。
1: 唱歌，
0: 歌唱老师。
1: 那跳舞呢？
2: 跳舞呢？其实跳舞我是一直以来都有兴趣，也不是说入团之后才硬练，所以虽然可能比不上真的会跳舞的人，不过因为有兴趣，所以做起来也不会觉得心里觉得太辛苦这样。
1: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所谓的偶像团体，就是要会唱要会跳哦，这是最基本的条件。那你们团体里头有没有一进来不是那么会跳舞，或者是说不是那么会唱歌，算是后天很努力的把它练起来呢？有吗？
3: 有
1: 啊，真的有啊！我还以为说你们挑选入团的条件是要会唱歌、会跳舞哎。
0: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 TPE 特别的地方，因为像现在大家可能比较主流喜欢的一些韩国团体啊，那大家看到的是他们都是训练了八九年出来之后，很会唱、很会跳、很有实力的这些偶像们，但是48 Group 就是像我们这样跟 AKB48 这样子的本团的团体，都是想要找一些原石，就是原始的像石头一样还没有被琢磨闪闪发光的女生。那大家进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那种邻家气息，就是我们最开始在甄选的时候，很多路人们就是还没有认识我们的人就会想戏称说这很像我隔壁邻居的那种小妹妹的感觉。但大家都是进来这间公司之后，然后老师们教导，然后像实战经验，每一次的表演慢慢磨起来。当然不外乎也有很多是粉丝给我们的信心，因为最一开始大家真的像是不太会化妆的时候，然后可能会不小心化太浓，然后也有唱歌跳舞搞砸的时候。但是因为粉丝们然后跟团员们都会互相砥砺，就是告诉你啊，没关系，这一次没做好，下一次再继续加油就好。所以大家都是随着时间慢慢进步变成现在的样子。那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比较不擅长，像是我本人比较不擅长跳舞，所以其实最一开始也是很有压力，因为这不是我厉害的事情，那可能常常就会出糗。例如说大家跳得很整齐，然后我一个人大跳错这种时候，所以就是要慢慢训练自己的自信心。我其实觉得有自信最重要，因为有自信的话，所有事情都可以往越来越好的方向走。
1: 这个团体好特别哦，人家通常是训练好了就已经成团，可是你们不是你们是专门找素人完全都不会都没有关系。这个对于你们来讲的话，我觉得那个养成的顺序是很不一样。就像刚刚雅恩有谈到嘛，所以你们最大给我们感觉是，哇，你们真的好像邻家小孩哦，跟我们没有那么遥远的距离，很亲切。难怪你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而不是不断的去培养自己的兴趣和才能哦。我这样子啊，老板难怪都要叫你们不时的这样子要比赛竞争。所以你们大概是每个什么时候要开始要做一个考评啊？
4: 其实不太一定，就是主要是要发单曲的时候就会做这个评比。对，
1: 那你们每年最起码会发一首单曲吗？
4: 对，最近是一年两首。
1: 哇，一年两首哦，
4: 所以相当于就半年一次这样。
1: 你们现在整个团体是40几个人，
0: 对，
1: 配合这次的单曲大概有12个。你12个的话，你们应该是拆开进录音室去录单曲吗？
4: 对，
0: 如

0: 果是单曲的话都是一个一个，因为我们每一次录音的话就像每一首歌曲不同风格，那就像依萍这一次的这首歌曲是比较恋爱感，然后比较可爱可爱的那种感觉，所以录音师在帮我们录音的时候都会每一个人下不同的课题，例如说这个人的声音本身比较成熟，
1: 对，
0: 他就会希望你进入这个剧情，然后可爱一点，怦然心动一点。但如果这个人的声音本来就很可爱了，可能他就会在做各种调整啊，像是尾音啊什么的，所以老师会单独的去训练一个人。
1: 那依萍，那你对于这次你带来的这个单曲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偷偷被你打败，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还会想想你，那我想每一首歌曲带给你是不同的那种感受嘛，你这么喜欢唱歌。
2: 是，确实，因为我们也是很久没有出像是还会想想你这样的抒情歌了，所以我一开始听到有这首歌我是蛮兴奋的，虽然我没有参与这首歌，不过那个时候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就真的很喜欢，我觉得它是稍微有一点感伤的感觉，然后感觉很适合毕业或者是要说再见的时候听，然后一开始只有听到 demo 的时候，其实我也把它默默存下来听了好多遍，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
1: 不过你会觉得说好可惜哦，当时那首歌曲没有挑中你。
2: 因为我们这一次是想要给一些没有在选拔成员里面的成员机会，所以这首歌就是成为了这样子的歌曲。
0: 对，因为这一次我们的单曲啊是两首歌，那主打曲是偷偷被你打败，那第二首还会想想你，就是选所有在偷偷被你打败的选拔以外的人。因为这次公司的方针是希望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在考试的时候其实很努力，但是成绩不一定尽理想，但是如果公司有看到努力的话，都会希望能够给你机会。那我觉得就很符合我们的团体方针吧，因为像刚刚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不是一开始就准备好进入团体的，但是相对的，很多的歌迷或很多的还有怀抱着梦想的女生们，看到我们这样子的背影，就会觉得自己是有更多机会的，可以再更努力。就是我觉得 TP48 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力量跟梦想目标的一个团体。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你们所带来的第二首单曲
0: 《还会想想你》。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汉声广播电台的频道上，由我怡婷为大家制作主持的《美丽的一天》节目。那么今天啊，我们为您邀访到的这三位来宾呢，是我们的女团 TPE48， 他们三位团员分别是我们的队长易云、雅恩和我们的依萍，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来。因为我知道你们也即将要在六月份有这个活动的举办嘛，那么再将这个活动举办的时间地点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呢。
1: 没问题，那在6月20号以及6月21号有我们第11张单曲《偷偷被你打败》的发售纪念握手会。那这次举办在华山文创园区的西医馆，只要购买我们的一张单曲，不管是数位版还是实体版，都可以拥有一张握手券。那这一张握手券呢，就可以来找你喜欢的成员握手。那如果你觉得一位成员不够，想要所有成员都握的话，欢迎大家带一箱单曲走哦。
0: 真的有人全部都买吗？
1: 真的蛮多人，
2: 真的。
1: 因为其实最一开始，像是包含连这一次没有被选进来的成员都会参与这个握手会。那也有很多歌迷是希望自己喜欢的成员能够越来越被公司重视，然后被更多人知道，所以有一些人也会努力的买单曲，然后去握这一次没有在选拔里的成员，然后可能也可以在这段时间里多聊聊天，然后跟对成员说一些鼓励的话，然后让他们有一些自信这样。
0: 那通常参加握手会的这些歌迷最常跟你们聊的是什么话题呢？来，依萍你跟大家分享看看。
2: 但像是上一次找我的话，其实他们还蛮希望我可以担任下一张单曲的 center， 所以其实有很多粉丝来的时候都是说，我很希望下一次可以看到你站上中间的位置啊，然后就是给我很多祝福的话。那我猜像这一次握手会，大家可能就会恭喜我真的站上 center 这样
0: 篡位成功，
2: 步入后尘，
0: 就是鼓励你啊，鼓励你的话，
2: 是的。
0: 那你们发现找你的歌迷大概都是比较偏向于哪个年龄呢？小男生还是成熟的男孩子？
2: 其实都有，不过最近有一些前辈，就是我们有些成员会跟我说，感觉那些长得会打扮帅帅好像都是我的粉丝。然后那天我就在直播上跟大家说，大家知道了吧，大家都是长得帅帅的粉丝，包括女生的粉丝也是，你们都是帅帅的粉丝。
0: 那易云你呢？
3: 我的话就是从当上队长之后，就会有很多粉丝来说就辛苦了，对，这样子的，这个比例蛮高的。
0: 真的哈，哎，真的，我发现到好像每个团员在团体当中的位置，或者说他里头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给予你们的一些话都不一样。因为你是队长，大家第一个想到好像就是说辛苦你了。要我的话，我好像也是第一句会讲辛苦你了，易云。你有没有想听听其他不同于这一类的话呢？
3: 但因为其实有蛮多粉丝，比如说就是很想要来找我们聊天的，就会自己过来跟我们开启那个聊天模式。比如说最近追星追的怎么样啊，或者是最近看到了什么书很有趣啊的这种。对，其实蛮日常的话题，但我也是聊得很开心这样子。
0: 那你们涉猎还蛮广的耶，都能够聊耶。
3: 对。
0: 那你们每一次握手会的话，就是每一个歌迷跟你们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啊，可以跟你们聊天？
3: 就是取决于他购买的单曲 的量这样子。
0: 譬如说我买一张，那我是指定易萍我到你这边，你可以留给我的时间有多长呢？
1: 其实总时间没有固定，没有到非常的、没有到非常

0: 短也没有到非常长，但是如果真的想要跟我们分享事情的话，是绝对够的时间。但当然就是因为还有很多人嘛，他们是会排队的，就是每一个人会排在后面，所以时间真的到了的话，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说，时间到咯，这样子。那具体来说多长呢？欢迎大家来体验看看，
1: 蛮好玩的，而且还蛮新鲜的。那雅和你呢？你的歌迷最常会问你什么问题呀？
0: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分享生活的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很有趣，应该这么说。因为我自己分享我的，是因为我觉得像歌迷们没有办法经历我的人生，所以我会觉得我想要把所有的有趣的事情都跟他们说。那相对的，像握手会这种时候，就会有很多人也来跟我分享他们发生的事情跟生活。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其中有一个歌迷是，他是一个爸爸，然后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学生时期吧，他追的是日本的 AKB48， 但因为那个时候像日本的成员，他都没有办法直接的用母语对话，所以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距离感。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很开心，人生中参与到了，就是也有终于有讲中文的 48 Group 的偶像。然后最可爱的是，因为他已经是有家室的爸爸了嘛，所以他就带了他的女儿来找我，然后女儿就也喜欢上了我们，然后现在变成很多活动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女儿然后跟爸爸，然后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就是觉得他们的幸福我觉得我也沾染到了的感觉。
1: 也真的很棒的一种情感的传递耶，他们真的是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他们对于你们的喜爱耶。你们还没有入团的时候，你们也对于在日本的这个总团你们也都熟悉吗？来一品，
2: 其实我是像我的同期有很多人是因为喜欢日本的 AKB48 所以才加入，但是我比较原本一开始是没有对日本的本家团体是这么熟悉，然后我是进来之后其实也是慢慢喜欢上，就是觉得这个文化原来就是这样子传承下来是这么不可思议吗？就是有非常多有内涵吧，很多事情都会让我觉得很有趣。
1: 哪一个最感动你呢？
2: 我觉得因为最开始日本的本家团体是没有什么资金吗？这可能要问前辈，就是我不是非常的了解。那我会觉得说他们是怎么样从什么都没有，然后慢慢建立起来，像现在已经20年、21年，然后有这么多 48 group 的成员，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1: 在我还没有访问你们之前，我对于日本的这个团体哦，我也是从一些片段了解，他们好像就是有固定的演出的一个广场，是不是？
0: 对，
1: 是民众到那个广场去。那像我们台湾话，是你们深入到我们台湾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是这样，就是日本的话 48 Group 因为已经非常的庞大了，是一个很稳定的公司跟团体，那他们自己是有一个剧场，这个剧场就是固定几乎是每一天，包含平日的晚上，因为其实日本人口也真的比较多，所以广场其实没有很大，那大家都是要靠抽选才能进去的，所以对于在日本居住的人来说，要看他们的表演也不是那么的简单。那他们就等于是有一直固定的演出，但因为我们的话，我们是没有自己的表演广场，但我们也是每一个月固定在华山的乌梅剧院会有4场表演。那大家如果这段时间有空的话，到乌梅剧院也是可以直接的见到我们，那这就是一个文化传承，因为这个文化就是希望可以跟粉丝很近距离的频繁见到面。那像刚刚说的，我们很努力去见大家，就是因为如果只有一个月的4场演出，其实还有很多中南部啊、东部啊的朋友，甚至是从各地飞过来想见我们的朋友，其实对他们来说，这些时间还是很不够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尽全力的举办更多的活动，那就希望可以至少全台湾先跑透透，接下来看有没有机会再飞去各个地方跟大家见面。
1: 哇，好感动哦！所以你们其实也有固定的演出。那如果是歌迷的话，或者是说，虽然不是你们歌迷，想了解你们的话，我要从哪个管道知道你们固定演出的时间呢？
0: 其实我们官方的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跟我们自己官方有官方网站或者是 YouTube 等等的都会时不时有一些更新。
1: 要打什么关键字？
0: 如果是 Facebook 的话，现在还要打 AKB48。

0: Team TP，这其实是我们的旧名字。
1: 对
0: 对，但是因为我们今年已经用 TP48 这个名字来活动了，只是现在暂时改不掉，因为大家知道各种平台都会，因为我们是官方账号嘛，所以当初是申请的。那现在要改掉的话，可能就是需要总部帮忙这样，所以一时之间还没有修改。然后 Instagram 也是打 AKB48 Team TP 就可以找到了。那我们的官方网站就是打 TPE48， 那上面都会有我们最新的活动资讯啊，包含其实很多人会说这个团体人数太多了，很多人说认人会有障碍。但我们的官方是有每个人的，有点像大头照，对，然后里面点进去也会有我们每个人喜欢吃什么啊、血型啊、个性是怎么样的人。如果大家想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认识我们的话，欢迎大家抱着我们的官方网站认真背。其实成员也没有很多，大家要加油，
1: 只要是喜欢的话，再多一定也都背得起来的，
0: 没错。
1: 那我们接下来再请逸云再帮我们介绍你们接下来安排的是就是好喜欢这首歌，聊聊这首作品。
2: 就是好喜欢的话，我觉得应该请我们的 center、面面蔡雅恩。
1: 雅恩，这首歌你是 C 位。
0: 对，那其实这首歌也算是我们出了有一阵子的歌曲，它是第八张单曲的附录曲。对啊，虽然说我是 center， 但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我们的林逸云，逸云队长，因为这首歌呢，就是他全程编舞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那就像刚刚说的，就每一个成员都有各自擅长跟不擅长的地方嘛。那像是逸云的话，他就是特别擅长舞蹈，对，因为他是从小就是舞蹈底子特别好的人。那就是好喜欢这首歌呢，很特别，是他的人数只有五位。对，因为平常大家可能认识我们都会想说，我们一首歌就有十几二十个人啊。对，那这也算是难得是五位的歌曲，当初算是我人生第一首 center 的歌吧。那我觉得这是也是一首很可爱的歌，因为它也是算是直白的告白歌曲吧，然后很有元气，很活泼，希望大家听完也会喜欢。

0: 很高兴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头能够为大家邀访到 TPE48 这支女子团体当中的团员叶云、雅恩和依萍，带来他们最新的单曲以及他们曾经发行过的作品，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更重要的是说，他们也即将在六月份要在台北要举办这个握手会。那叶云，能不能将这握手会的讯息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呢？
1: 好的，我们会在六月二十号以及二十一号在华山文创园区的西医馆举办我们第11张单曲《偷偷被你打败》的发售纪念握手会。那只要是购买我们的单曲，不管是实体单曲还是最近有发售我们的数位单曲，就都可以获得这个握手会序号。然后只要填写上网填写这个握手会序号，就可以来找我们玩咯。嗯，
0: 好，我想最后的问题就是说下半年的这个工作计划，或者说你自己人生的规划，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有什么安排？
1: 最近呢，我们有一个也是一个蛮特别的活动，就是在五月的时候会有一个分期数的一个活动，像是一期生的话是特别的公演，叫 special performance， 然后还有三期、四期、五期、六期的见面会。那我觉得这个活动是以往没有过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来玩一下。
0: OK。那一样，你们活动的讯息也会在官网公布。
1: 对，详细的资讯日后都会在官方网站上面公布。
0: 好，那雅恩你自己呢？下半年你自己个人的一个规划呢？
2: 除了刚刚有讲五月九号这个很特别的演出以外，因为我觉得 TPE 很酷的就是每一个成员有各自的领域。那我自己近期呢是有参与。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汉声上午十点整点新闻，我是黄政伟。新闻首先带您关心，总统赖清德昨天下午接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宇修三，感谢宇修三会长以实际行动促进台日关系发展。赖总统表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与台湾日本关系协会长期扮演台日交流的重要角色，双方不但一起克服各种困难与限制，搭建许多交流的桥梁，也在经贸、文化、观光、教育、体育等各个领域缔结超过100项的合作备忘录。宇修三会长常年活跃在日本商界，并担任许多重要职务，拥有丰富的经验及远见，期盼借重其影响力，能够促进台湾与日本继续深化经贸及各项合作，创造双赢。赖总统也再次感谢日本政府，上个月因为中国施压，一度暂缓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日本政府也公开表示，保障飞行安全是国际社会重要的共同利益。日本朝野国会议员更在第一时间公开谴责中国无理打压与霸凌行径。尤其今年三月，高市早苗首相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峰会，会后美国在事实清单重申，美日元首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并视其为区域安全与全球繁荣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对于日本政府与国会坚定挺台湾的立场与行动，彰显日本对区域和平稳定的坚定承诺。赖总统也再度代表台湾人民表达最由衷的感谢。外交部昨天晚间发布新闻稿表示，外交部无人机外交小组执行长江政委日前出席在台北举办的台德航太卫星暨无人机技术产业会议，说明台湾推动无人机外交的重要性。江政委在会中从国际层面分析国际战事发展、全球情势演变及区域安全变化，谈及台湾位于第一岛链枢纽地位的重要性，并介绍台湾无人机产业政策及开创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说明整体台湾无人机产业的规模及实力，以台湾无人机生产及出口相关数据和产业优劣势，分析台湾如何与国际接接，扮演全球无人机产业飞鸿供应链的重要角色。江政委表示，台湾具有优良的制造实力，在全球无人机飞鸿供应链中具有极佳优势。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环境变化，无人机成为维护国家安全与产业韧性的战略物资之一，未来将与友邦及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合作推动相关计划，期盼以晶片外交的实力与经验，将无人机产业打造成台湾的护国群山，更让台湾成为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亚太中心。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昨天在欧洲议会进行演讲，指出台湾在参与国际组织受到打压，并以三个角度说明这样的情况。吴志忠表示，主要是提醒目前中共正在想办法重新定义国际秩序。首先是台湾想要参加国际组织时，中共要求要经过其同意，这代表中共可以控制国际组织。第二点是船舰通过台湾海峡时常被中共骚扰，这个行动的意思是不想被骚扰得先经过我的同意。第三点则是总统赖清德出访友邦时，中共居然可以把手伸到非洲国家，使其撤回本来已经给予的飞行许可。这样的行为已经牵涉到人类社会基于可以自由航行、自由飞行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吴志忠也提到，欧洲跟台湾有很多重要的共同利益，台湾的稳定、安全跟民主一旦是欧洲的利益，欧洲就会用各自的方法来捍卫，一旦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核心利益，国际社会就会用尽他们所有办法来去捍卫。国防部长顾立雄昨天前往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当前国际情势与整体安全环境及国防施政要项进行专案报告。

0: 告并被质询。顾部长指出，台海位于位处第一岛链核心位置，攸关印太区域安全与航运安全，理念相近国家都高度重视台海稳定，并形成建构强大的吓阻与防御能力共识。共军对台联合演训趋于常态化，由演转战的风险提高。统计民国114年，共军各型主辅战机含无人机出动高达3760余架次，频繁逾越海峡中线并进入我西南及东部空域，进出我国应变区内活动的各型作战舰计2640余艘次。顾部长强调，持续推动重要战力筹建与防卫韧性提升，透过预算编列与年度施政整合，强化直管通联备援、战略物资整备及弹药存储能量，并结合不对称战力发展，建构空中拦截、远距打击与智慧化直管体系，同时从指挥管制、后勤补给及医疗支援等面向精进整体防卫韧性。中共对台认知作战与统战威胁已经由单点渗透转变为系统性部件，国防部除了由专责单位监控与反之外，同样将加强跨部会链结共同应处，并透过国际战略沟通建立与友盟国家在反制认知作战叙事合作，借以有效降低影响。
1: 最专业的军事频道汉声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由14个欧洲国家议员组成的福尔摩沙俱乐部于昨天在布鲁塞尔发布挺台声明，内容中指出，民主制度面临日益增加的压力，在技术、经济和社会领域加强民主韧性的需求迫切，才能维护共同安全。台湾在支持欧洲韧性建设努力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且日益重要的战略角色，并且是建立值得信赖的飞鸿供应链核心，包括在先进半导体、人工智慧以及无人机和无人系统开发，呼吁加强欧洲与台湾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以强化预测、抵御及有效应对演变中威胁的集体能力。声明中也提到，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台湾的专业知识将能使国际社会显著受益，支持台湾民选领导人的国际参与应享有访问台湾盟友的自由，任何剥夺此权利的企图都不予支持，并承认台湾作为印太地区战略枢纽的独特且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财经消息方面，台北股市今天开盘上涨 121.11 点，加权股价指数为 41,259.96 点，成交金额新台币 203.37 亿元。台北外汇市场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以 31.45 元开盘，升值 3.8 分。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然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新闻由黄政伟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嗨，各位朋友您好，
1: 他是我妈咪，
0: 他是我宝贝。
1: 大家好，欢迎你和我妈咪一起加入健康的行列。
0: 这里有医疗保健资讯，有专科医师的访谈，有亲子教养专题，还有包罗万象的健康讯息，欢迎您锁定健康生活馆。
1: 一定要听哦。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佑佳，欢迎您收听健康生活馆。我们其实在平时的新闻当中常会看到很多运动员因为比赛的过程当中练习的过程里面呢常常都会碰撞受伤，或者是身边呢有些朋友不小心滑倒了发生一些擦撞，当时看起来好像人都好好的，甚至呢可能开玩笑的说哎，自己就是头好重重哦。但是您可能不知道，这正是最危险的时刻。在医学上面，脑震荡呢被称作是隐形的伤痕，因为外表可能看起来不见流血，仪器检查呢也都一切正常哦。但是我们大脑的功能却已经像被剧烈摇晃过的果冻一样，陷入一个短暂的失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没昏倒就没事啊哈，睡一觉可能就好了哈。但也因为如此发生了许多憾事的开端。如果说一个不小心中断了观察，或者是太快回到高强度的体力或者是脑力的活动，轻微的脑震荡可能会演变成慢性的后遗症，甚至呢会引发更严重的颅内出血哦。而究竟该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议题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很开心为听众朋友邀请到专业的医师，也就是我们三军总医院急诊部的肖志浩肖大夫呢，就要来告诉大家如何帮大家撕掉这个轻微的这两个字的伪装哦，深入了解当我们头部遭受到撞击之后的关键72小时，我们到底该观察些什么？什么样的头痛、头晕是危险的信号？而正确的脑部休息又该怎么做呢？欢迎我们的肖志浩肖大夫。
2: Hey, 大家好，我是三军总医院急诊的肖志浩医师，大家好。
0: 是，我们提到了这个脑震荡啊，可能很多听众朋友的认知都不太正确啊。那究竟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才算是脑震荡啊？很多人以为说啊，反正又没昏倒，应该就不算那么严重吧哈。它的一个诊断标准又是怎么样的情况呢，肖大夫？
2: 其实脑震荡它蛮特别，它是一个很多很多症状的一个统称。
0: 嗯，
2: 像比如说我们头部外伤啊，最常见遇到的症状大概就是一些头晕、想吐、记忆力变差，或者是忘记当下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2: 这个其实就可以统称成一个脑震荡的症状这样子。
0: 哦，是，所以不见得一定要像重击啦、撞到啦、摔倒产生头部的一些伤害才算是脑震荡。
2: 其实通常脑震荡它发生大部分都跟头部撞击有关系。
0: 嗯，
2: 就是那撞击我们有分轻重嘛。
0: 嗯，
2: 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外伤啊，或者是脑出血之类的状况。
0: 嗯，
2: 那如果比较轻微的，产生一些头痛、头晕、想吐啊这种，我们就会称之为脑震荡。
0: 是，所以在撞击之后的观察期大概是多久时间哈？这段时间家长应该怎么样来正确观察？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节是要特别长出这个敏感的神经出来呢？
2: OK， 有，就是一般来说啊，就是家长大部分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就是他们只要跌倒有撞到，家属都会非常的担心。
0: 嗯，
2: 那一般来说，他们就会在来急诊就会很担心，问说：“哎，我这个小孩会不会脑震荡啊？我爸爸妈妈会不会脑震荡这样子？”那其实我们通常都会跟他们解释说，我们的大脑就像一块豆腐，那我们去豆腐，你去晃动它，你去晃动这个豆腐。那它就是会产生这些脑震荡的症状。
0: 嗯，
2: 你去晃动嘛，那它就会有症状产生。
0: 是，
2: 那症状就是我们如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些头晕啊、想吐、记忆力变差，或是忘记当下发生什么事情的状况。
0: 嗯，您刚说晃动的话，可能很多大人会抱着小孩这样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2: 对，
0: 啊，这个也算是吗？
2: 哦，这种也特别要小心。就是一般，不过这个就比较另外一种症状，就是。小朋友我们现在都不太建议就是去特别去摇晃他，
0: 对，
2: 因为有时候我们哄小朋友那种刚出生
0: 都会摇来摇去的，
2: 我们会特别去晃他，这个确实有可能对脑部造成一些损伤。
0: 是，
2: 对，不过这个就比较不像是我们说的这种脑震荡，脑震荡会比较像是哎，我去撞击，撞到产生的一些震荡这样子。
0: 是，好，所以正确的做一些区别是很重要的哈。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很多家长他不太会辨别，比方说小朋友

0: 不管是幼稚园的年龄或者是说国小的阶段，小朋友可能玩乐的过程当中呢跌倒摔伤了，或者是说打架，可能外观上面他看起来就是好好的，顶多就是小朋友哭闹嘛，那回家可能家长如果说反正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外伤，应该就没事吧，大部分的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可是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呢，就是会需要特别提醒家长要特别注意呢？
1: 我们讲到脑震荡的症状最轻微的就是头晕想吐这种，
2: 头晕想吐，
1: 对，那一般来说轻微的脑震荡的症状啊，理论上是休息就会慢慢的改善。那一般来说头部外伤我们都会建议观察72个小时，那通常要观察哪些事情？第一个就是看他的症状有没有越来越严重，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如果就像我刚提到了豆腐你去晃动它，理论上你休息它会慢慢的改善，对，那一般小朋友老人家其实大家都是这样子，
0: 脑部你去晃动它产生的症状，休息是会慢慢改善。那如果今天休息之后发现症状没有改善，它头晕想吐的状况越来越严重，那这个我们就可能建议要到医院再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越来越严重，通常我们最怕的就是脑出血。哦，脑出血，对，就是其实这还是有区分，就是一般来说你撞击比较小力的情况下，会先出现脑震荡的症状，对，那要判断有没有出血，就是要用电脑断层去做检查。
2: 是，
0: 那如果今天我电脑断层做完检查，没有看到明显的脑出血，那它就是有一个脑震荡的症状这样子。刚刚透过肖大夫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其实在医学上面的这个红色警戒，就是刚您提到了头晕啊、想吐啦，可能这个时候会记忆力变差，注意力不集中，家长就要提高警觉了，可能小朋友更平时的生活形态，他的活动力变得不太一样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如果没有及时去 透过这个电脑断层去做一个检测，或者是说透过这个 MRI 的影像啊，可能照出来结果都是正常的哈。对，所以在功能上面却出现了一些的障碍，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的脑震荡呢更多是属于功能性的损伤，而不是我们所谓的结构性的损伤？所以目前的医学界又该怎么样来定这个微观的神经连接中断的问题呢？
1: 界定我们一般来说家长啊，他们带小朋友来急诊最担心的第一个就是脑震荡，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脑出血。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电脑断层这些影像学检查确实它是用来拿来看脑出血的，它没有办法看脑震荡，因为脑震荡就是如我刚刚说的，它是一个症状的展现，
0: 是
1: 症状的一个统称。
0: 嗯，
1: 所以今天我只要出现头晕想吐，那我就可以说哦，它这个就是有脑震荡的情况。
0: 嗯，
1: 对。那你说神经连线的部分，这是一定的，因为你的脑部在撞击的当下去晃动它，一定会产生一些受伤。
0: 嗯，
1: 那一般这种受伤比较轻微，它都理论上它是会慢慢自行改善的。
0: 嗯，
1: 就是您有提到说四岁的情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讯。
0: 嗯，
1: 因为一般来说小朋友，就尤其是那种还不会讲话的小朋友，他并不会用言语来表达说哦，我头晕不舒服。
0: 嗯，
1: 他会用一些其他的症状来表现，例如食欲变差，
0: 是，
1: 或是
0: 活动力变差，
1: 对，活动力减弱。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嗜睡。
0: 嗯，
1: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会跟家长说哦，我们可能两三个小时，如果小朋友异常嗜睡的话，可能两三个小时要去确认一下他的意识状况，
0: 嗯，
1: 是不是叫得醒。那当然这个过程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但就是以防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0: 嗯，
1: 或者是一些延迟性的脑出血我们没有发现。
0: 的确。
1: 对，所以还是要家长啊，还是大家都还是要再多
0: 观察一下。嗯，特别刚您提到小小孩啊，他的表达力不是很好，甚至是很多长辈啊，长辈可能有时候不小心跌倒他也会意识不清嘛。嗯，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身为家长的我们就必须要多一点观察，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脑震荡或其他症候的一些出现。
1: 哈，
0: 其实送到医疗院所请专科医师来做一些的诊断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可是到院之后呢，为什么有时候医师说哎，不一定要马上安排电脑断层？如果说这个电脑断层 CT 哎，没有问题，就表示我们大脑100%安全了吗？
1: 哦，应该是这样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脑出血嘛，
0: 嗯，
1: 通常电脑断层就是要看脑出血，那脑出血它有分严重跟轻微。
0: 嗯，
1: 那一般在意识正常没有任何其他明显神经学症状，比如说异常嗜睡啊，或者是肢体无力这种情形发生，就算他有脑出血也是很少很少的脑出血。
0: 嗯，
1: 那一般来说这种脑出血，少量的脑出血，他的治疗方式就是保守治疗，
0: 是
1: 不会因为有一点点脑出

0: 血，我们就去开刀啊，或打针住院这样子，并不会，我们会选择先保守治疗。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老人家啦，一般来说老人家来到急诊，跟小朋友我们处置方式就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老人家的话，我们因为老人家本身凝血功能就比较差。所以我们会让他去做电脑断层，先赶快判断有没有脑出血。那至于小朋友的话就比较不一样，因为很多家长一来都会说，哦，我可不可以，尤其是阿公阿妈带的，就说，哦，我想要做电脑断层看有没有脑出血。那通常小朋友他的脑部还在发育，
1: 是，
0: 那电脑断层他的辐射剂量我们都会跟家长说相当于100张 X 光片。
1: 嗯，
0: 那小朋友的脑部还在发育，那我们不强烈不建议用电脑断层去照射，
1: 嗯，
0: 就只为了看有没有可能一点点的脑出血。
1: 是，
0: 那前提当然是这个小朋友他的意识状况正常。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5岁的小朋友，他很明确的会表达自己的症状，头晕啊，想吐这些。
1: 嗯，
0: 哦，那他就说，哦，比如说打球跌倒撞到头，然后阿公阿妈带来就很想看有没有脑出血。
1: 嗯，
0: 可是这个时候小朋友他的意识状况是非常清楚的。他会说，哦，我头很晕，然后很明确的表达说刚刚发生什么事情。那像这种小朋友我们就不太会建议去做电脑断层。因为就算他真的有脑出血，那也只是一点点，也只是保守治疗。
1: 是。
0: 那我们不太建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让他的大脑去接受大量的辐射。
1: 是。
0: 就是利大于弊这样子。
1: 嗯，所以医生都会先做一些的观察，啊，看看真的有必要的时候才来做电脑断层。
0: 没错，
1: 毕竟是有辐射的伤害的。
0: 对。嗯。对。那就像您提到，就是我们会观察，比如说小朋友我们都会建议观察6个小时。
1: 嗯。
0: 因为我们头部外伤发生之后的前6个小时是最危险的状况，最有可能产生延迟性脑出血。
1: 嗯，
0: 对，所以如果在这段观察过程中，发现小朋友意识状况开始慢慢变差，头晕想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样子我们才会建议说，哦，那我们去做个电脑断层再确认一下这样子。
1: 嗯，的确，所以医师会透过他们专业的评估，看看什么样的时间点最适合做什么样的一些医疗的介入。
0: 好，
1: 所以我们常听说这个脑震荡之后呢，会出现这个神经代谢的反应，哈，大脑会陷入一个能量的危机。就是想请肖大夫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受伤的初期，大脑对能量的需求会激增，哈，但是供给却会减少，这怎么样来解释？就是受伤的患者他会感到极度的疲惫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呢？
0: 因为我们本身大脑它就是一个消耗能量特别高的一个器官，
1: 嗯，
0: 那它在受伤的当下，它已经受伤，你需要去，它本身消耗能量就特别的大，
1: 嗯，
0: 那它已经受伤了，那它就会要花更多的能量来进行复原。然后再加上本身它带来一些脑震荡的症状，就是头晕想吐，这都会使人疲惫。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在头部撞击的当下就会，哦，很想要休息，因为你头晕想吐你就会想休息，再加上你脑部又消耗更多的能量，你会就加成这个想休息的感觉这样。
1: 是，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面怎么样来确诊说，哎，到底这个小朋友啦，或者是说成年人有没有脑震荡的问题呢？
0: 通常这个就是临床判断。
1: 是。
0: 最好举的例子就是脑出血。
1: 脑出血。
0: 因为脑出血就是我电脑断层看到有，
1: 嗯，
0: 那就是有。那如果电脑断层看到没有，那就是没有脑出血。啊，脑震荡不一样，它是症状的，刚好提到是一个症状的统称。所以今天我只要出现头晕想吐，这两个是最常见的症状，
1: 嗯，
0: 那我就可以说，哦，那它其实就有脑震荡。
1: 嗯，
0: 对，那只是程度的差别。有些人就是头晕想吐，甚至他会真的剧烈的呕吐，
1: 嗯，
0: 那可能就是比较严重，
1: 嗯。
0: 那有些人就只是撞到，然后一点点头晕，那就是比较轻微的脑震荡，
1: 嗯。所以就是透过临床的问诊，大概就是可以略知一二了哈。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再透过仪器的介入，再来做细部的诊断，看到底后续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协助治疗的工作。
0: 对，
1: 一旦确诊之后，怎么样来帮忙患者做后续的疗愈呢？
0: 哦，像这种脑震荡的话，我们就是保守治疗为主。
1: 嗯，
0: 保守治疗就是用一些药物，然后多休息。嗯，保守治疗就是我们不要做侵入性的治疗。
1: 嗯，
0: 那当然脑震荡它本身也没有什么侵入性的治疗可以做。那比如说他来到急诊，那小朋友特别的不舒服，有一些头晕想吐，很明确的表达他的症状的难受，嗯，那我们就用一点药物症状缓解这样子。
1: 是，所以脑震荡可能会出现一些，比方说长期的头痛啦，或者是说注意力不集中啦，
0: 嗯，
1: 情绪可能会比较焦虑啦，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之后该怎么样来协助排解呢？
0: 嗯，通常我们会看它发生的时间，72小时之内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时期。
1: 嗯，
0: 那这段期间内只要有发生上述的这些情况啊，都建议先休息， 第一个就是先休息，如果症状没有明确的改善，那我们可能就要到医院去寻求医师的协助这样子。嗯。

0: 所以提到多休息哦，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想说啊，那是不是就躺着不动就好了哈？怎么样可以让脑部真的可以达到休息的一个程度呢？因为小朋友他们可能还会想说啊，滑个手机啊，比方说小朋友大人也是一样哈，可能在家闲得发慌，都会想要追剧啊，或者是打电动哈。所以到底这样的一个脑部休息是怎么个让脑部可以真的静下来？像以前呢，在传统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一个所谓的黑暗疗法哈，就是过去可能会主张说脑震荡之后又要待在一个全黑的房间完全不动啊。但是最近这些年我们都说整个医疗进步的还蛮快的啊，像现在有一些医学也证实说似乎这样的一个观念可以稍微有一些的反转啊，就是受控的这个极限运动其实是可以稍微去做一些的缓和性的运动，是不是也是会有一些帮助呢？
1: 一般来说我们这种脑震荡，如果今天患者是小朋友，那我就会建议家长让小朋友尽量多休息，因为小朋友他比较容易逞强，那脑震荡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日常生活，什么时候可以去上课上学，这些主要就是取决于他症状的表现，他如果症状比较轻微，他可以忍受这些头晕想吐，一般来说他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生活的，可是因为小朋友他们比较逞强，然后他比较不会一有不舒服就马上讲，所以他有可能一些头晕想吐的情况，他还是选择去跟同学去打球，或者是就像您刚说的滑手机，用一些3C 产品会去刺激他的大脑，这样可能会让他的症状就是变得更严重。
0: 是，所以我们说一旦有脑震荡的时候啊，就是要让小朋友或者是说受伤的人尽量多休息哦。可是这个多休息要休息多久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刚您提到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他算是已经恢复到一定程度，可以回到日常生活，可以回学校上课，甚至是一般的成年人他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上面哈？所以这个中间怎么样来界定说他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一定程度了呢？
1: 休息多久这个问题很好，很多家长也都会询问。那要多久就是取决于个人，你每个人对于这个症状的恢复的时间不一样，简单的就是说你大脑修复的时间不一样。那一般来说小朋友修复的能力会比较好，所以你说小朋友多久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一般我们都建议12到24小时，然后看看他的症状有没有改善。对，一般有改善的话，其实他是可以回到正常学校去生活的。
0: 是，至少观察个一两天看看，好，真的没问题的时候呢，再放心的让小朋友回到学校去上课哦，过正常的生活。当然，成年人也是一样哦。所以在休息的这段时间呢，尽量减少一些蓝光的刺激啊、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一些视觉神经，它可能也会伤脑嘛，对不对？哈，所以尽量呢减少我们的视觉系统，因为如果在这段时间我们脑部又持续在运转。在伤脑筋，然后或者说在思考一些的问题的话，可能是不是会加重它复原的时间点呢？
1: 这一定会，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视觉啊，它会影响到我们一些动态的平衡。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头晕了想吐了，那我们的一些平衡一定是因为这个撞击有受到影响。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在大量的去使用我们的眼睛，不管你是看书、阅读、滑手机、看电视，这个一定都会有影响。
0: 是，
1: 所以像这种，我们就建议尽量闭眼多休息，对，会比较会对症状的改善会比较有帮助。
0: 是，所以肖大夫呢也强烈的建议大家，如果说真的已经有脑震荡的问题出现的时候呢，就尽量让患者在恢复期的这段时间，尽量的远离一些3C 哈，尽量也不要看荧幕哈，让眼睛真的好好的休息，让大脑休息哦。这跟大脑的视觉处理压力其实有很大的一些关联性的。好，然后呢，其实像有些人是因为运动员或者是说可能即将要比赛了哈。可能休息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能够真正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他可能又要继续的去训练啦，参加比赛啊。对于一些运动员或者是说活力比较强的一些青少年朋友，他可能也坐不住也关不住嘛。如果说第一次的脑震荡没有完全痊愈，后来第二次又遭受到撞击，比方说打篮球又被 K 到哈，对，球又被打到了哈，为什么二次受伤或二次脑震荡撞击之后，他的死亡率会急剧上升？这在整个生理机制上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连锁反应呢？
1: 这一般都是因为我们脑部的神经，我们在经过撞击，它一定有部分的拉扯，一定会有一些髓鞘的相关的受伤。这时候如果你没有让它好好的复原啊，它只要经过再次撞击，它已经受伤的地方还没完全复原，那就更容易再产生严重的伤害这样子。
0: 是，
1: 那一般来说，因为我们年轻人，我们的脑部是比较饱满的，相对于长辈，我们的脑部比较

0: 饱满。那比较饱满，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刚提到举的例的豆腐，一个比较饱满的豆腐，你去用力的去撞击它，就是比较也会比较容易产生伤害。
1: 嗯，
0: 对。
1: OK， 好，那么如果说对于一些长期受到脑震荡后遗症的朋友哈，他产生了一些困扰，比方说他超过三个月啊，嗯，可能神经修复或者是说他都觉得说认知功能有很大的一些改变哈，就比方说前庭复健了，认知训练啊，这样的一个训练它能够产生多大的一个作用呢？
0: 嗯，这种通常一般如果你真的症状持续太久，好像您刚提到的三个数个月这样子，
1: 嗯，
0: 首先我们会建议先要到神经内科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
0: 比如说你认知功能的障碍就是到底差到什么程度，
1: 嗯，
0: 那你头晕头痛的这个程度到什么情形这样子，
1: 嗯，
0: 就先去神经内科做一个等于是做一个鉴定，那再来才开始做这个训练。一般来说，如果真的是脑震荡造成的这些后遗症，训练应该是会有帮助的。
1: 是，所以如果说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前庭训练。可是前庭训练怎么个训练方式，你可以教教大家吗？
0: 前庭训练在进行这个训练之前，因为前庭训练是掌管平衡，
1: 嗯，
0: 你首先你一定要先确认自己，好，比如说一般基本的，比如说起立啊、走动啊、小跑步，你是不会头晕想吐的情况，再开始进行这个训练。
1: 嗯，
0: 那我们前庭它主要就是训练平衡，那有一些包含直线加速啊、旋转啊、摇晃啊或姿势变化等等。那另外它也分成蛮多类的，这边就简单的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1: 嗯，
0: 就第一个我们有跳跃类，那跳跃类的话，它就可以刺激我们前庭的一些生长和发育。那有哪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跳跳床，
1: 嗯，
0: 小朋友跳跳床也是一个还不错的前庭的训练。
1: 嗯，
0: 对，因为你要维持在同一个地方一直去弹跳，第一个就是训练你感觉的统合，然后你要平衡，维持在同一个地方，这都是一个不错的跳跃的训练。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翻滚跟变化体位，主要就是比如说你躺着，
1: 嗯，
0: 你侧翻、侧滚。或者是我们在一般我们有经过那种弹跳球，
1: 嗯，
0: 我们就会建议，因为我趴在上面做一些翻滚的动作，
1: 嗯，
0: 左摇右晃这样子，这也都是对你的前庭是一种训练。
1: 是，
0: 对。那有些人在进行这个跳跳床还好，进行翻滚的时候，有些人一开始一定会出现很多头晕，对，一定会，
1: 嗯，
0: 就类似晕车的症状，
1: 嗯，
0: 那其实就是你的前庭它还不够发达，
1: 嗯，
0: 对，所以你就是要去训练它。那如果有不舒服，你就休息。所以一般在这种训练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建议时间短一点啊，你可以增加次数，用一个比较白话的说法就是少量多餐，对，去训练他这样。
1: 他如果说已经是脑震荡的状态底下的时候，适合做这些运动吗？
0: 如果是脑震荡的当下，我是个人是不太建议做这个运动的，
1: 嗯，
0: 因为你脑震荡的本身你就是已经会头晕不舒服，
1: 对，
0: 你这个时候你再去让他更晕，这只是就没有什么好处，
1: 嗯，
0: 因为你做这个本身就会刺激你的一些前庭，
1: 是，
0: 对，你本身。
1: 所以大概受伤多久我们可以来做这些训练？
0: 通常都是建议3天后，
1: 3天之后，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危险期大概就是72小时，
1: 嗯，
0: 那这个危险期主要就第一个就是让你好好的复原3天，第二个也跟刚刚提到的脑出血也有关系，因为一般撞击的72小时之内，都有可能发生延迟性的脑出血，
1: 嗯，
0: 所以这72小时之内都强烈不建议去做这个训练，
1: 嗯，
0: 因为这样子会导致，假设你真的有一点点脑出血，你会让它变得更严重。
1: 的确，所以这个前庭训练其实还蛮适合小朋友的哈，特别如果说不是有受伤过、撞击过，就一般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这些前庭训练对小朋友的生长发育、对大脑部的开发应该也有一些帮助哈。那可是对长辈来讲，这些训练或许就比较不是那么恰当哈，所以老人家应该可以做一些认知训练吧。
0: 对，因为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小朋友他的脑部还在发育，所以你去做这些训练去加强他的刺激，这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一般来说长辈的话，长辈已经发育完了，所以我们担心的不是他发育不完全，我们是担心他退化，所以你做这个平衡的比如说你叫长辈做弹跳床啊，或者是一些翻滚复健球的翻滚就比较不太适合，
1: 嗯，
0: 那我们刚有提到认知的部分其实就是可以减缓长辈他们一些功能性认知记忆的退化，
1: 嗯，
0: 对，比如说有些长辈喜欢打麻将，
1: 嗯，
0: 打麻将就是一个很好的刺激，第一个你要去记牌，你要去统合你手上的牌，
1: 你要去思考
0: 对要怎么撕牌，去出牌，这个就帮助很大，
1: 对。OK， 好，那当然除了打牌之外，应该有很多的一些游戏。

0: 也可以去做设计，帮助长辈可以在生活当中减少失智症的问题，对不对？所以这个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说脑震荡的症状，刚刚我们修来夫也提到过了，头晕有失眠，可能会有这个情绪比较波动的一些问题。这个跟我们的颈椎受伤，或者是说创伤后的这个压力症候群，比方说高度的重叠，或者是说他可能在撞击的过程里面，他会有一些这个大脑实质上的一个损伤，或者是说
1: 我们这个颈部本体的一个受损，或者是说有些头晕的这些症状出现嘛。所以在临床上面，这个医师的界定就很重要了。对，像您刚刚有提到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压力创伤后的症候群，另外一个就是颈椎的受伤。
0: 对，
1: 其实这两个会有点区别，就是颈椎受伤大部分就是我头部在撞击，因为头部就是接着颈椎，所以颈椎会受到拉扯。 那一般来说，颈椎出现受伤的情况会有几种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我可能会头痛，或者是出现一些手麻脚麻的情形。那通常颈椎受伤，单纯骨头在撞击头部要造成骨头受伤的几率比较低。如果真的有，那就是大部分就是我们就称之为骨折，骨头的受伤我们称为骨折。那通常都会取决于我是第几节颈椎受伤，第几节颈椎骨折，然后骨折的严重程度来决定，这个严重程度我是需要开刀了，或者是我可以先保守治疗。那刚有提到的，比如说手麻脚麻，这个就已经牵扯到脑神经本身的压迫，因为脊椎是骨头，那我们如果压到后面的脊椎， 脑神经的部分就会开始出现一些神经学症状，就会相对来说就会比较严重一点点。
0: 的确，您刚提到这个神经的问题，比方说如果因为一次的受重击创伤，带来一个神经上面的一个受损的话，就好像是我们这个电缆线的内部的铜线断掉一样的感觉。可能外表上面看起来好像都是好好的，可是在细部去做一些检查之后呢，你会发现说里头的一些神经其实都已经受损了。
1: 必须去做一些修复的工作，可是神经修复会比较需要花多一点时间，对不对？像刚提到的这个颈椎的受伤压迫到后面的神经的部分，通常大部分都是椎间盘压迫，我顶到我的神经就开始出现症状，这个一般来说这种它就没有办法完全靠自己的方式去修复，因为它不是本身脑神经的受伤，它是受到椎间盘的撞击之后， 骨头跟骨头之间有椎间盘错位，椎间盘往后顶到我们的神经，造成的不舒服。这种一般在轻微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建议保守治疗，就是让它往后凸的椎间盘不要再继续往后凸。
0: 如何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这个大部分就是去做一些复健，
0: 复健，
1: 热敷，然后做一些颈部的一些拉伸这样子。不过这种还是强烈建议可能要到专业一点， 比如说我先到医院去做检查，先看我的这个严重程度是不是可以去做复健，因为有些人他太严重，你去做复健只会让整个病程变得更不好，更严重这样子。
0: 的确，
1: 那比较轻微的话，就是可以由医院我们转接到复健科或一般的复健科诊所去这样子。
0: 中医可以透过一些，比方说针刀的方式去做一些疗愈吗？
1: 这个是可以，它可以减轻一些症状，但我因为我本身是急诊的医师，我会比较建议
0: 先去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你先确认我这个状况是可以去做一些复健的，你再去做会比较好。因为我们比较常偶尔会遇到有一些人，他就是产生一些手麻脚麻脖子痛的情况，那去做了一些比较传统的疗法，比如说我们有听过整骨，比如说这种他拉一拉之后，他症状越来越严重，然后来了医院之后，我们一检查才发现，他椎间盘整个往后凸都顶到后面的神经。的确，还是要找这个正规专业的医师再来做一些疗愈的工作。可像如果说是一些长辈，长辈可能我们刚开始或许会投一些什么止痛药或相关的一些药方去做一些缓解。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在高龄社会了，很多长辈可能需要服用很多的一些药方，比方说有些是要服用抗凝血剂，像阿司匹林这些民众。如果说当发现一些微小的脑震荡，或者是说有一些迟发性的这个颅内出血，跟一般的一些民众他们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其实是不
1: 会先帮他做一个电脑

0: 断层，因为他们出血的几率就是比一般人高很多。那我们做个断层看一下，如果他今天真的有脑出血，那我们急诊我们会先稳定他的生命真相，我们会先确认他的意识状态，当下的意识状态，那我们会召会神经外科医师来协助我们评估跟 后续的处置这样子。对，那如果他本身已经有出血，我们会有用一些止血的药物，然后如果他再加上他本身有在吃抗凝血药的话，药物可能就要先暂停先使用，对，
1: 避免这个药物跟药物之间产生一些交互作用的问题。
0: 对，
1: 是的确，所以我们说在生活当中哈，碰碰撞撞或许是难免，特别是成长发育的过程哈，打球啦，或者说小朋友之间的玩闹啦，亦或是可能大人在骑车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受伤哈，多少都会产生这样的一些问题出现，所以保护自己就很重要了哈。当然除了保护自己之外呢，平时如果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像您诊间应该多少都会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些病患啊，要不要跟我们举一些实际的案例，以及最后提醒大家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些防御性的工作呢？
0: 好，就是案例的话其实蛮多的，像刚有提到说我们在撞击的当下前六个小时是最危险的，
1: 是
0: 那72小时之内，应该说72小时之内都是危险期，那前六个小时是特别危险的。
1: 是，
0: 就像一般如果长辈或者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他们来急诊撞到当下，因为小朋友发育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让他去马上做电脑断层检查，那这个时候观察就很重要。那首先一开始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先观察他的瞳孔，然后跟他的意识状况去评估，然后我们会建议家长留在急诊观察6个小时。好，那为什么要留在急诊观察？因为我们这边有医护人员在，万一小朋友发生什么状况，我们可以马上的做处理这样子。对，那之前我遇到一个案例，就是小朋友一开始来就是有一些轻微的头晕想吐，那也都还没有说真的吐得很严重，意识状况也还清楚，那我们就让他留在急诊观察。那因为爸爸妈妈都跟在旁边嘛，那我们就跟爸爸妈妈提醒说，如果剧烈的恶心想吐，或是你发现他嗜睡叫不醒，那就要赶快跟我们反映这样子。那有一次就遇到一个5岁还6岁的小朋友，男生，他也是就是跌倒撞到头，一开始来的时候人都好好的，那观察在第3、第4个小时的时候，家属就说他吐得越来越严重，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评估就觉得他这个神经学症状有变严重，所以我们就让他去做电脑断层，那确实就是有发现脑出血的情形。
1: 是，
0: 那当然他那个脑出血就像我们刚提到的，他并没有严重到说需要马上手术处理，那当然这个小朋友我们最后就收住院治疗，那住院的目的第一个就是继续观察他的神经学症状，再来就是说以防他脑出血变得更严重，我们可以赶快再做一次电脑断层去判断有没有需要手术这样子。
1: 所以除了电脑断层发现他有脑出血必须要紧急去做一些后续的疗愈，包含需要手术的介入之外，平常的脑震荡只要多休息他自然就可以恢复是吗？
0: 对，没错。所以像脑震荡的话，有些家属就问说他这个脑震荡需不需要住院，好，那我们就会跟家属说住院跟在家观察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对，当然前提是他的症状是属于轻微的那一种，
1: 是，
0: 对。那如果今天他症状很严重，头晕想吐，他根本下不了床，回不了家，那这种情况我们就会说，那我们就可以考虑住院，就住院一边观察，观察兼治疗这样子，对。
1: 所以家长的观察就很重要了，当然要有一个警觉性哦。刚刚我们的肖大夫特别提醒大家，黄金72小时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前面的6个小时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当小朋友或者是说您家里面的长辈啊，亦或是可能一般的成年人也是一样，发现了被撞击之后，可能外观上面他都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症候，没有流血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不可轻，或者是他脑部是不是已经发生了一些化学变化了哈？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已经开始有一些不一样？比方说呕吐啦，或者说意识不清啦，这其实就是已经很明显的一个身体发出来的一种警讯了哈！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里面送到医疗院所，请专科医师来做进一步的疗愈工作。所以我们说呢，其实大脑呢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脆弱哈，它就像是我们身体的总司令部一样，一旦发生了震荡最需要的不是药物的补给，而是真正的安静下来，让他好好的休息。其实我们也常讲说预防是胜于治疗的，但是呢，对于脑部的受伤来说，正确的观察跟充分的休息这才是最好的良方，对吧？
0: 对，没错。像我们在急诊啊，很常遇到就是小朋友啊或老人家家属带来之后做完检查， 没有看到明显的问题，就只有脑震荡的症状。

0: 那我们会建议要在急诊留观6个小时。那家长会问说，哦，那我一定要在急诊留观吗？因为他们也许要上班啊，或者是有一些留在医院不方便啊，他们可能不太喜欢待在急诊这种比较吵杂这种环境。那我们就跟他说，没关系，如果你回去你能一直陪在小朋友身边，好，那你可以回去观察。因为留在急诊观察跟回家观察意思是一样。那其实反过来说，有的时候我们急诊很多很多人，因为我们急诊讲比较不好听，就是有时候病毒比较多，那小朋友的症状轻微，那我们也是会建议他回家。那有时候反过来家长就问说，哦，这不用在这边观察吗？那其实又回到刚刚的问题，回家观察跟在医院观察其实是一样的。最主要就是你有没有办法一直陪在小朋友的身边去做这个密切的追踪，这样子。
1: 在医院观察就是随时有医护同仁，然后有任何状况可以及时做一些处理。但是回家之后呢，如果您可以像刚刚肖大夫所提到的，随时观察小朋友的一些状况，一旦有什么样的小朋友哪里不太对劲的时候，当然您还是得要赶快再送到医疗院所，送到急诊来，后续再做一些紧急处置的工作。
0: 对，没错。像之前这边有一个案例，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次有一个70几岁的老人家，他就是滑倒，老人家比较常因为滑倒了，滑倒他就往后倒嘛，他就撞到后脑勺，当下的检查也没事。那我们就跟家属，因为那个老人家虽然他70几岁，但他一些生活功能其实还蛮好的，那我们就跟他好好的卫教。那他没有很想留在医院观察，那我们说好，那也没关系，那我们就等家属来之后做再次的头部外伤的卫教，就让他回家。结果过两天他说他又再回来急诊，然后就说他头晕的状况越来越严重，那当然还没有产生嗜睡的情形。那因为他年纪大嘛，所以我们就再帮他做了一次电脑断层，就发现有很明显的脑出血，就是算是一个蛮
1: 第一次没有发现吗？
0: 对，第一次没有，因为通常70几岁头部外伤70几岁，我们就会做电脑断层，那第一次就没有看到，因为我们电脑断层它还是有它的极限，有时候你刚撞到
1: 哪个角度可能挡到了，
0: 对，因为我们不是我们一切。一个影像的距离大概是0.5公分，
1: 是，
0: 所以我们将整个片子相下，我们不会每一个地方都看到，那当然有时候你初步一点点的出血那个其实也看不出来，可随着时间的过去，因为你年纪大，凝血功能比较差，它没有自己止血，那流血的部分越来越多，就开始产生一些症状。像这个老人家，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蛮典型的延迟性脑出血的案例。
1: 是是，有可能他在家有没有再次受到一些撞击的情况
0: 啊？对，这个我们一定会问，就说你还有没有在撞到，或是还有没有在跌倒？对，这种一定要确认。
1: 是，
0: 所以为什么要建议多休息？这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因为你本身。头部外伤，你产生脑震荡、头晕、想吐，你就很有可能再一次跌倒。所以就是要特别小心。
1: 这个脑出血的话，后续就必须要透过手术来做一些疗愈的工作了。
0: 不过这个老人家运气还不错，他脑出血的程度没有严重到需要马上手术。因为本身他意识状况正常，神经学功能没有特别的影响，他就只是症状变严重。那这个是可以先保守治疗的。
1: 保守治疗是指休息吗？
0: 保守这个就是需要住院。因为他。过了2天之后他的出血变多，他未来会不会慢慢又再变多，这个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需要藉由影像学的方式来协助我们评估，所以他这个保守治疗就是先用药物治疗，然后就需要住院了。这个就可能就没办法回家了。
1: 是，住院要多久？
0: 这种一般都会先住3天。
1: 3天，观察一下他的后续状况。
0: 对，那如果3天过了之后他的症状慢慢的改善了，那我们可以藉由临床的方式就说，哦，那你的出血就是慢慢有在吸收。对，我们不会一直每天都用电脑断层去判断。
1: 对啊，那个辐射太强了。
0: 对，
1: 所以即便是脑部已经有出血的症状了，我们的脑部它会自行把这个出血的问题去吸收掉。
0: 对
1: ，OK， 所以这是药物的效力吗？还是人体会自行做吸收？
0: 对，出血本身它就是会被吸收掉。
1: 是，
0: 只是今天我如果出血的速度大于我吸收的速度，那当然血就会越来越多。
1: 是，
0: 那我们用一些药物，就是我要减少它的出血，就是让我吸收的速度能跟出血的速度，就是至少要一样了，就让他的血块不要越来越多。
1: 是是，的确，哇，这个脑部受伤哦，在治疗上面是比较棘手一点点的哈，所以多观察多休息是很重要的。但如果说真的一旦有一些不明症候了，或者说头晕呕吐的状况更明显了，意识更模糊不清的时候，真的就是要及早再送到医疗院所去做一些治疗工作是很重要的哈。所以今天呢，也希望透过我们三军总医院。

0: 我们急诊部的肖志浩肖大夫的分享呢，也让听众朋友听听看，了解一下能够成为您守护您跟家人健康的一道防线网，因为别让一个小小的撞击的疏忽而成为一辈子的遗憾了。今天非常谢谢肖大夫跟我们做这么详细的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定合作，就接下来双边交流进一步交换意见。林部长强调，巴拉圭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台湾对此深表感谢。这次巴拉圭总统的国事访问，双方将就经贸、教育、医卫、科技与智慧交通等合作进行深入交流。配合我国推动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首度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将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在瑞士日内瓦登场，透过智慧医疗展示、公卫论坛及员外成果分享，提升台湾医疗产业与医疗外交的国际能见度。请听记者景一婷的采访报道。
1: 外交部表示，我国今年推动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规划，本次展览由外交部委托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办理，将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整合外交、医疗及经贸等领域资源，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高品质医疗产品、顶尖科技实力及长期投入国际人道援助的成果，积极落实 Taiwan Can Help 的理念。外交部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司司长叶志成指出，展区规划包括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其中台湾形象展示区再区分为创新医疗院所区、智慧医疗区及韧性医疗区三大主题，共有30家台湾医疗业者及设备厂商参展，展现我国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能量。
2: 该展区规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其中台湾形象展示区内分三大区，包括创新医疗院所区、智慧医疗区以及韧性医疗区，既有30家台湾医疗业者以及设备厂商参展。
1: 此外，现场也设置国合会员外专区，呈现我国在友邦及友好国家的公共卫生与医疗援助成果。卫福部与国合会也将于5月18号到19号举办4场公共卫生专业论坛，深化国际医卫交流合作。外交部强调，为进一步提升展览国际曝光度，5月14号到18号期间也将于日内瓦机场24处据点轮播展览宣传影片，持续向国际社会推广台湾智慧医疗与医疗外交成果。汉声电台记者景一婷台北采访报道。
0: 法务部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将在5月11号到15号展开，此次审查会议特别邀请12位世界级人权专家齐聚台湾，针对包含数位转型、环境权、移工及族群平权等多元且新兴人权议题展开实质交流。即便面对复杂的国际情势，台湾始终坚持与国际人权标准对接。法务部也表示，为了确保审查程序的专业与严谨，法务部在筹备期间多次召开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指导小组会议，邀集国内人权专家共同商拟审查流程。同时，为了扩大民间参与，法务部严格遵循国内外民间团体就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提交平行报告及平行回复注意事项办理，确保国际专家能同时听取政府与民间的多元观点。未来也将持续扮演行政幕僚与对话的桥梁角色，健全国家人权保障体系，让台湾的公民与公益能与世界同步。国家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俊显日前与经济部长龚明鑫共同参加美国商务部与华府主办的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叶主委指出，人工智慧 AI 与数位创新已经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的新引擎，台湾正积极建构 AI 核心基础设施与可信任生态系，透过台湾五大信赖产业及 AI 新十大建设，可以扩大供应链互补合作效益。叶主委在拜会美方高层的场合也表示，台湾政府为了支持台湾业者跟留台湾全球布局，并深化台美供应链合作，已经规划建制支持企业投资美国融资保证机制。另外也建议美方鼓励厂商扩大来台投资我国五大信赖产业及 AI 新十大建设等，因台美产业长期互补，双向扩大投资将增进彼此共荣发展，希望以台湾顶尖的制造能力 结合美国客户的创新研发、人才及市场。

0: 优势，让彼此成为最重要的高科技战略伙伴，共同巩固双方在全球高科技的领导地位。国防部今天表示，统计从昨天上午六点起到今天上午六点为止，侦获共计22架次，其中逾越海峡中线进入北部、中部、西南及东部空域18架次，以及共建6艘公务船1艘，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国防部强调，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及暗制飞弹系统，严密监控与应处。
1: 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午间新闻。汉声午间新闻。
0: 在国际消息方面，前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在华府举行的人工智慧博览会“中国挑战台湾观点”系列研讨会中，就近期国际冲突与台海局势变化提出看法。瑞特纳表示，中共努力让台湾与华府的领袖、精英与民众相信宿命轮调，终将会发生战争，中国将并吞台湾，美国与台湾不必强化防卫韧性等。过去5年到数年之间，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强化自身战力、作战概念、军事部署、盟友关系及台湾提升韧性的作为。大家可能看见解放军必然的战力优势，但现在未必如此。中期与未来的核阻力是可以维系的。瑞特纳强调，现在不仅要转向关注认知作战，同时要注意潜在的、前所未见、高层次的灰色地带活动。美国政府过去预想许多台海的假设状况，灰色地带行动应该是短期到中期可能见到的中共手法。美台双方都必须确认准备好面对拦截、另类入侵、退出与停滞等状况，这些都可能会引发危机。根据英国卫报报道，乌克兰独立智库蛇岛研究所指出，台湾以卓越的科技实力闻名，尤其在微电子、导航系统和电池领域具备专业技术，而这些正是西方供应商难以匹敌的领域，因此台湾成为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偏好的替代供应来源。乌克兰顶尖无人机大厂国际联盟主管迪奥迪查表示，乌克兰采用台湾制造的零组件，这在现今的产业当中已经不是罕见的情况。乌克兰一直积极推动在地化生产，并致力于降低对目前仍然主导全球供应链的中国零组件依赖，而台湾在半导体与电子整合方面具备世界级的顶尖实力，因此是100%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以上新闻由黄政委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美丽的台湾，
1: 美丽的台湾，
2: 美丽的台湾，
3: 娃娃阿台湾
4: ，Beautiful Taiwan，
5: 美丽台湾，
6: 娃娃台湾
0: ，Beautiful Taiwan，
2: 美丽的台湾。在这里有我们的家，在这里有我们的爱，在这里有我们的关怀，在这里有我们的希望。

0: 美丽的台湾，福尔摩沙，我的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龙龙，欢迎听众朋友再一次的收听我们

0: 美丽的台湾，粉母沙回的家，相信听众朋友啊，对于我们这个节目呢，哇，这持续的十几年来的时间哦，相信听众朋友呢，我们也陪伴了你们，那里面有分了很多的单元，大家都应该很清楚，每个月 每一周的主题都不一样哦，那当然这一次呢，每个月的第一周我们又进行了这个创意创新发明的单元哦，那过去呢，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也跟着这个叶仲福叶老师呢，我们也这个做了很多有关于创意发明的节目，包括了创意便利贴，创意发光体，网络好小子，还有呢就是我们美的台湾这个我们里面的创新创意 发明单元哦，那这个又到了每个月第一周了，持续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里面邀请叶老师呢到节目中来，有很多的内容呢我们都还没有聊完，所以这次呢我们就要再一次的邀请叶老师到节目中来跟大家来介绍他的新书了。叶老师好。
1: 龙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创新发明学会的叶仲福。好，叶老师呢，这次我们节目中的这个创意创新发明的顾问哦，那这个我们在节目持续十多年来的时间哦，好像感觉上我们这个年纪都没有什么变化一样哦，是因为时间过得很快。
0: 对，一下过去好像我们都没老的那种感觉哦，我们应该都是热情这个热血沸腾的哦，还是要把创意发明的这个推广出去了啊。好，那老师呢这次呢他这个新书呢发明家手册，从创意创新产品设计到专利保护与募资商品化 完全指南这样的一本新书呢，啊，我这个拿到书的时候我就跟老师讲说，哇，那么厚那么重，老师很辛苦哈。好，一开始我们请老师再次跟大家聊一聊，哎，这本书到底有哪些特色，它所表达的又是什么。
2: 好，那谢谢龙哥哈。那各位听众，我这一本那个新书哈，发明家手册是今年刚出版的哈。那这个书的特色主要是集合我以前所写的那个有好几本书哈，然后就是说把它做成一个总成啦，它算是一个就是说把以前的那一些比较零散的东西哈，通通把它集合起来。 好，所以这一本书也有那个很多发明界的朋友在讲说这个是发明界的百科全书。那个这一本书的话，它主要的那个特色当然是集合我过去大概40年左右对于创新发明产品研发设计，然后还有那个创业经营啦，那个辅导教学 整个通通下来的一些经验，然后把它集合起来。那这一本书也可以叫做是一站式集战力的实用宝典。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在这个书里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几个这个书的架构是怎么样去 把它架构起来，才会变成这种所谓的一站式集战力的这一种这么里面内容这么丰富的一本书。那它主要的部分分成这个六大篇幅。那第一篇的话，主要我收集了我们台湾在地的杰出发明案例，那用这一些案例来让这个读者启发灵感，并且就是说可以证明这个 创意发明其实有很多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子其实发明并没有那么难，大家都可以做得到。那第二篇的话，我主要我是在介绍说这个创意思考与创造力的这一种训练的方法。那当读者知道这一些方法的话，就可以很大程度的去协助读者突破他原有的脑筋的思考的框架。那做一个 更有创意的人。好，那为什么在讲说这个创意思考、创造力训练对我们一个人那么重要呢？那其实这一种训练的话，不只是说在我们的创意发明、在产品设计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上各方面，好像有一些企业公司的老板对企业的经营，其实他也要很多创意的方法去管理啊，
0: 的确，
2: 去找他。

0: 它的这个商机啊，
1: 嗯，
0: 这个都可以用到，
1: 嗯，
0: 好，那这个用途可以说是非常广的，好，那第三篇的话，我主要我在讲这个我们针对这一种创意发明新产品的设计，好，然后是要怎么样去设计才能够设计出这一种非常优良的产品，
1: 好，
0: 然后包括国内外的发明展、设计展。哦，啊，哪边是有那个奖金的，
1: 是，
0: 哦，啊，哪边是，哪一国它的发明展有什么特色，
1: 嗯
0: 哦，然后在这一个篇章都会做介绍，这样子去强化我们那个读者他整个在实务操作上的这一种能力，
1: 嗯
0: 哦，这个就会提升很多，
1: 是，
0: 哦，那再来第四篇的话就是深入介绍我们的这个智慧财产跟专利管理，
1: 嗯
0: 哦，那这个部分对我们发明人来讲就非常重要，因为你所有的发明的这个一些创作的话，你如果说没有经过智慧财产的保护，那你整个发明就容易被仿冒，啊，被抄袭，
1: 是，
0: 哦，那你就变成没有办法去提升你整个发明的这一种智慧财产的价值，哦啊，所以我们每个发明人当你有好的作品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保护你自己的智慧财产，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哦，
1: 是，
0: 所以在这一本书里面，哦，就特别，啊，很清楚的跟读者讲说，那你的作品你做到什么样的阶段，哦，那你应该什么时候去申请，赶快要去申请专利，哦，这个都有清楚的告诉大家，
1: 是很重要，
0: 对，这个非常重要，嗯，那再来第五篇的话就是说，那所有的发明人都希望说你的发明作品是可以赚钱的，而不是为发明而发明，嗯，你根本没赚钱都在赔钱，而且你花那么多时间对不对，那你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对不对，那所以第五篇的话我就非常重要的要来介绍这个，啊，那我们这些发明到底可以来投资我们的发明的这一些投资基金在哪里，
1: 嗯嗯
0: 哦，天使投资人，嗯啊，然后还有那一些募资的管道，
1: 是，
0: 那政府它可以补助我们去做研发，补助我们去创业，
1: 是，
0: 补助我们去做行销，那这一些资源在什么地方，哦，那我就把这一些东西，哦，我们整个台湾的这个环境，哦，完完整整的告诉大家，这样子
1: 是，
0: 哦，那再来第六篇的话是那个附录，那附录，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这篇最重要，
0: 对，因为附录的话我主要我就把那一些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一些资源的连结的部分，
1: 它
0: 一篇一篇把它做出来，
1: 是，
0: 然后上面有做那个 QR code 在上面，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手机直接扫那个 QR code， 它就十秒钟马上可以把你资源找到，
1: 马上到你面前来，
0: 对，马上到 你面前来，就是你包括那一些天使投资人天使投资基金，你扫进去然后到他们的那个网站网页上，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好像那个天使投资人他有多少钱，
1: 是，
0: 几百万几千万要投资，但是他要找的那个种类，譬如每个天使投资人他熟悉的领域也不太一样啊，
1: 嗯，
0: 有一些人他可能比较熟悉啊这个新能源之类的，有一些比较熟悉那个电子业的，啊，有一些比较熟悉那个环境永续之类的，哦，那你可以找到你适合的投资人，
1: 的确，
0: 啊，对，啊，然后你就把你的这个发明的 idea 发明的讯息，哦，发明的专利你就传给他，
1: 嗯，
0: 啊，传给他的时候，嗯，然后你们就可以直接联系上，
1: 是，
0: 要不然长久以来我们发明人一个非常大的痛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当我的作品做出来之后我到底要去找谁啊，
1: 这样水不懵咯，
0: 对啊，我根本没有门路啊，
1: 嗯，
0: 那有很多发明人他为什么做发明会赔钱，
1: 是
0: 都是因为这样子，你东西一头热的做出来，但是
1: 做得再好都没用，
0: 对啊，但是你的出路在哪里，嗯，并不知道，那这一本书最重要最重要，其实这个这一些附录的话就是把这一个你可以应用的工具的工具箱，包括你外面的资源在哪里，就直接连结给你，
1: 嗯嗯，
0: 哦，那这样子其实对发明人来讲是最直接的帮助，
1: 是，
0: 这样子可以大大的帮助我们整个发明人，哦，可以把你的商品化成功，
1: 是，
0: 那商品化成功那对我们的国家社会其实都是好事啊，哦，那就是说你行销出去

0: 的时候，那这个政府他就可以收到、欸、我们做生意的税金啊、
1: 嗯、
0: 对不对、嗯、啊，这一些我们一般的老百姓也可以用到很好的发明作品，很方便的来使用，改善我们的生活、
1: 嗯
0: 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我们国家社会、哦、那你如果做外销，那外国人也可以用到你很好的东西，
1: 对，
0: 那对全世界都会有很大的贡献、啊、
1: 嗯，咱在管这里出名啊、嗯、
0: 对对 对, 对，
1: 是是是，好，那当然我们这个叶老师介绍的是我们这个篇章、哦、它里面分类、哦、那当然每一篇呢里面都有好几篇的文章哦，所以这里面呢，大家就要好好的把这本书阅读一下，做做功课了啊、哦。好，那当然这本书呢那么厚哦，那里面的内容又那么丰富，那相信呢这个叶老师自己本身呢在写这本书的序文的时候，我看到了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哦，这个分了好几个项目，那我们是不是也请叶老师也这个概略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我们刚刚也讲到的这个一站式一站立，我们把它当作是百科全书跟宝典，那里面呢相对的就有老师你要想的一些这个内容的想法，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
0: 哎，对，好，没问题，因为我这个在书里面的那个序文里面、哦、我当然主要就是说在讲说，那我这一本书我们主要的那个特色跟我们读者、
1: 哦、
0: 他怎么样去使用这一本书、
1: 嗯哦、
0: 主要的一些提醒跟说明嘛，
1: 是、
0: 哦、那在这个序文里面的话，我主要在讲的就是说，其实也是我刚刚前面所提的这个有很多的发明人的痛点，它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哦、我就把它点出来嘛，
1: 是、
0: 哦、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发明人他光有这个好的 idea， 然后在那边埋头苦干、哦、把你一些好的这个、哎、创意实践出来、
1: 嗯、
0: 但是这样子其实还不够啊、
1: 嗯
0: 哦、那主要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你的这个好的创意、哦、要可以把它变现啊，把它变成钱啊、
1: 嗯、
0: 这样子对发明人来讲才有用嘛，对整个可以把它商品化成功，对一些、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社会哦、才会有更好的帮助嘛，大家才会有好的东西可以用啊、
1: 哦嗯、
0: 那我在这个序里面有讲到这个，就是说也刚刚介绍的、那六篇的那个主要的内容是在讲什么、
1: 呵呵
0: 哦、那我刚刚当然是比较简要的去讲啦、
1: 嗯
0: 哦、那我可以再把它再稍微做一点补充、哦、就是说譬如说我在第一篇讲的这一种，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种、生活的这一种、台湾的发明的这个案例哈。那这一些案例，我把它里面到底讲哪一些案例，我稍微、提示一下这样子
1: 哈，
0: 大家可能脑筋里面会比较有这一种画面哈，不会像我刚刚讲的，可能稍微会比较空洞一点。那这一些、台湾的杰出发明，譬如说什么？譬如说免削铅笔。
1: 嗯嗯
0: 哦、那免削铅笔这个是我们台湾大概在民国六十年左右，五十几年六十年左右就发明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也是行销到全世界上去，
1: 是、哦、而且那是爸爸的一个爸爸对女儿的一个、
0: 对对
1: 爱心，
0: 对对，因为这个免削铅笔的话这个其实发明这个人就住在我们台北这边迪化街、他就住在迪化街这边而已 啊, 好、嗯、啊，然后他就、为了让他那个、小女儿哈，就是说不用啊，带一大堆铅笔去那个学校，然后就发明这一种免削铅笔。
1: 过去我们用的那铅笔都是要用手削的，
0: 对啊，一支一支的就很麻烦。
1: 要不然就是以前有那个小型的或炸的那个削铅笔机
0: 啊，对对对
1: 对，
0: 这样。好，那另外的话还有像我们台湾的发明，除了这个免削铅笔之外，还有像那个好神托、哦、好神托也是大家常用的东西，
1: 对、
0: 哦、那这个好神托是一个那个住在那个花莲的一个餐厅的老板叫做丁明哲、他所发明的这样子、嗯哦、那另外、哦、还有那个泡面、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时常吃的那个像台风天啊，或者是晚上加班什么都会吃泡面，那泡面也是我们台湾人发明的、哦、泡面是一个叫吴百福的人，他是嘉义的那个铺子人，是他发明的，当然他后来他 归顺成那个就是日本籍啦，
1: 是，
0: 那他早期他当然他是台湾人，
1: 嗯嗯，
0: 那另外还有譬如说像那个轻便型雨衣啊，
1: 哦，
0: 这个轻便型雨衣也是。

0: 我们台湾人发明的，
1: 是
0: 好这样子，然后像那个3D 的立体拼图啊，这个都是哈，还有那个像那个什么手摇杯封膜机啊，然后还有高功率的 LED 路灯，像我们现在路灯外面看到的，马路上看到的那个 LED 的路灯，其实那个比以前的那个水银灯省电非常多，它的用电量。大概就只有我们的那个以前水银灯的大概1/4到1/3的用电量而已。
1: 的确，
0: 然后还有像那个红外线的厕所自动冲水器啊，好，那像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这个台湾人发明的这样子。
1: 是，嘿，这是我们在这个民生用品里面哦，那甚至呢，这里面好像我也看到一个两叠式的鼻胃管，这个就是我们在医学方面医院里面这个专业的医生他们发明创意，对不对？
0: 对，这个都是我们台湾的医生很好的发明。
1: 是，所以你看看这个生活里面这要面对的这个。想要改变的问题太多了，
0: 对，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各位听众搞不好在你的生活的周边你就有遇到很多的问题，你想要去改善它，对不对？只是你可能有好的idea， 但是没有很好的方法把它实践出来。
1: 是，
0: 好，那这一本书的这个里面就有介绍很多其他好的方法，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跟大家稍微做介绍这样子。
1: 是，好，那我相信呢，听众朋友听完这叶老师这么介绍，因为我们这个创意发明的单元也持续了很多年的时间哦，那相信呢大家都会很想知道，因为毕竟过去听我们节目可能会忘了，那现在年轻的同学呢搞不好也没听过。其实这个易老师呢在这一方面的思维上面都比我们还要想的全面一点哦。那这个我们在创意思考跟创造力的这样的训练，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做吗？
0: 对呀，没错，因为我们这个刚刚在讲说我们这本那个序里面所介绍的东西，我里面就有讲到这个第二点，就讲到这个培养创意的这一种创造力和创意思考的这一种能力怎么样去培养。
1: 嗯嗯，
0: 那这个去培养的时候，那譬如说我们里面有介绍很多，譬如说这个二元的思考方式啊，就是说水平式啊，垂直式的思考方式，你怎么样去把这个训练做出来，另外还有我们所讲的这种脑力激荡方法啊，还有那个就是我们时常创意时常用的笔记法啊，自然大自然启示的方法，那像这一种方法我在这个书里面其实都有做介绍。好，那在这个书里面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去买一本这个书来看，那里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在你的这个日常生活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你怎么样去利用这一些创意的方法去找到好的解决的这一种方法跟技术，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进入了这个发明家的这个第二步，然后就一步一步可以成为一位发明家。
1: 不过我们以这个叶老师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经验啊，其实我们这个方法跟训练的一个模式啊，其实在生活里面都有，
0: 对呀，对呀，
1: 只是好像说好像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一个老师专业的来领导或者告诉你怎么做，
0: 对，现在来讲其实就是说我们欠缺的可能就是一个方法，有系统的方法了。那这一本书里面其实告诉你的就是一个有系统的方法。那而且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像这个在这个创意思考与创造力训练的这个篇幅里面的资料，我里面也有做一个叫做发明人，就是说我们这一些一般人或者是一般人的这个人格特质的测验，跟那个直觉力的测验，那我这个书里面有这个测验卷，那你去填写这个测验卷的这个题目，那你就可以测出来说我的发明潜力到底是怎么样，那这个是蛮好玩的。
1: 是，
0: 那当然我们测出来的这个潜力有高有低，那有高有低，如果分数比较低其实也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只是告诉我们我们先天的这个人格的特质是怎么样。那当你把这一本发明家手册的书你把它读完，你把它自己训练好，那我想呢大家都变成创意的高手了。
1: 是，好，那有一个问题呢我再

0: 想请教一下叶老师哦，因为现在科技也很发达，我们不管用电脑也好，用手机也好，这个 AI 科技呢，现在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里面了。那这个 AI 的科技，这种非常有效力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哦，对我们这个创意发明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跟影响？
1: 嘿，那现在 AI 的发展其实对我们创意发明人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0: 是、哦、
1: 那我们在讲说这个 AI 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很好，就是说哎，很听话又很聪明的助理。
0: 很便利的、嗯、对、哦、
1: 但是、哦、现在 AI 它就是说我们以后的社会就变成两种人，一种就是会好好利用 AI 的人，
0: 是
1: 这个发展就会很好、
0: 嗯、
1: 那另外一种人，你如果不会好好运用 AI 就会变成被 AI 淘汰的人，
0: 或者是被他控制的人。
1: 对，那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发明人，我们怎么样去使用 AI 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我实际上在讲说我们最重要的人要去操作 AI，最重要叫做原点创意。
0: 嗯嗯，
1: 因为 AI 它不会自己告诉你说要去做什么，
0: 对，
1: 要告诉 AI 你要去做什么是我们本身，我们自己这个人。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话，就是说我们时常用闽南语在讲说你要你爱怎样去做什么会、哦、啊，自己说要安怎做，要安怎做，该怎么做，你可以问 AI。
0: 嗯嗯、
1: 哦、因为 AI 它没有办法去发号施令、嗯、自己发号施令给你，
0: 对，
1: 那个发号施令的人是你，所以那个想出创意的人也要是你才有办法、
0: 嗯、
1: 所以我刚刚讲说、哎、那个创意思维创意思考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这是所有东西的这个原点、
0: 嗯哎、
1: 我们在讲说、嗯、所有的创新的原点来自于创意、
0: 嗯
1: 啊、创意就是我们的原点，这个创意
0: 是、
1: 哎
0: 嗯、
1: 说起来好像在绕口令，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那个思考就是要从我们个人做起、
0: 嗯、
1: 然后打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其实 AI 的那个指令都是白话的指令就可以嘛，
0: 对对对、哦、
1: 你告诉 AI 你想要做什么、
0: 嗯嗯
1: 哦、譬如说、哎、我有一个遇到一个困难、哦啊、这个困难是什么、嗯、
0: 是，
1: 那你可以问 AI 说、啊、那这个困难那我可以用什么方法比较好的方法来解决、嗯
0: 哦、
1: 你有什么建议给我、
0: 嗯哦、
1: 你可以这样子去问他，
0: 他等于是辅助你的工具啦，
1: 对对对，他等于是辅助你的工具、
0: 嗯嗯
1: 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找到一些不错的、哦、一些方法给你，然后你再自己要去判断，因为有时候 AI、哦、他会正经八百的胡说八道、嗯、因为他
0: 的确
1: 对，因为他有时候给你的这个答案、哦、是他自己去东抓一把西资料，西抓一把资料，然后自己去把它凑出来，
0: 鸡同鸭讲，
1: 对，然后传给你的
0: 对对、
1: 哦啊、所以你自己要会判断说他给你的这个东西到底合不合理、
0: 嗯嗯、
1: 嘿，所以这个是相当重要，所以 AI 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也要会自己去判断，
0: 对对对，等于是我们常常会讲说你叫 AI 去做一篇文章出来，但是最后呢你一定要校稿对证一下，对不对？
1: 对，
0: 要不然到时候你就啊弄出来，我发表了，出了问题你自己要负责，
1: 哎，是啊，对不对？是啊，是啊，
0: 就让我们这个学生做功课一样，
1: 哎，
0: 对不对？
1: 是是。
0: 好，那既然这个 AI 也有一点影响哈，那至于影响到什么样的程度，甚至呢，我们在这本《发明家手册》里面，老师还要有什么概念跟大家来做一个交流？我们休息过后呢，我们再邀请叶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他这本新书他的想法哦。
2: 海皆胜，瑰丽台湾，纵览宝岛，万象美景，让我们一起探索台湾深度之美。

0: 汉声广播电台，美丽的台湾，美丽的台湾，福尔摩沙维基阿伟是龙龙。嘿，这个我们也把这个才语的这个念法呢也讲一下哦。虽然我才语不是那么的这个到底标准，但是呢，至少我讲了哦。就像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哎，这个要创意一个发明一个东西呢，真的是很困难。但是你没有去做，你怎么知道你做得到或做不到呢？好，每个月第一周，我们的创意发明单元，我们今天呢。 是邀请我们节目的这个好朋友老朋友，也是我们忠实忠心的顾问啊，就是叶仲福叶老师。那这个十几年下来呢，叶老师也陪伴我们听众朋友呢，这个脑筋动动脑，这个永远不会老啊。是是是。好，老师呢今天呢就把这本书啊发明家手册，这也是2月份才出版的哦。从这个创意创新产品设计 到专利保护与募资商品化完全指南这样的一本这个好的这个工具书哦。那这个今天呢也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好，接下来呢我们再从老师里面的这个篇章里面我们继续来讲。这个有很多听众朋友哦，当然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有跟大家做介绍过，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创意发明家，他们拿着他们作品然后到世界各国 去参加这个发明展设计展，也获得了很多成绩，这也是我们台湾之光啊。那老师你自己本身的经验呢，自己本身去参赛啦，那时候是你没有会很紧张说，哎呀，我的作品会不会得奖吗？会不会？一般来讲，当然多多少少啦，因为毕竟在那个国际发明展上面，有那么多国家的人大家一起在参赛嘛。那当然，对，那当然也都希望自己的这个作品可以得到好的成绩。那当然就是说，像我们在辅导一些学生在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那当然就是说尽量去介绍，把你的这个作品的优点的特色是什么，
1: 把它介绍清楚，然后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让评审他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那这样子的话，当然你这个把你好的作品尽心尽力的去介绍，我在想可以得到的成绩应该都相当不错啦。是，
0: 尤其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发明学会这个这里面呢，我们这每年也有办这个竞赛跟奖励吧，对不对？在年底的时候，
1: 是。
0: 所以呢， 看这样子管道是很多，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可以施展自己本身的一个创意发明的才能了，对不对？好，那既然这个世界的这个发明展跟设计展呢，我们也可以参加，那可能有很多发明家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也讲到发明创意，然后作品做出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专利。
1: 还有我们产品怎么样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跟权利，这一点也很重要。是是是，对。那在这书里面好像老师也讲的很多。对对对，那个就是说在于这个我们的作品怎么样去做，我们那个当然我们作品是要 就是说把你的设计的东西把它设计好嘛，那至于说你产品怎么样去设计好呢，我举几个这个设计的方法的例子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像这一种比较方法论的东西，可能大家听众可能比较不容易听到。那我们就刚好趁这个机会，然后刚好有这一本书出来，我把这书里面有一些章节里面所讲的一些概念，当然就是说因为这算这个比较有一点理论性的东西，这个最好是当然学校的老师在学校这样子讲，但我们在广播上讲的话，我主要讲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这样大家可能会比较听得懂啦，听得进去。我来讲一个，我们产品设计的所谓的这个叫做 漂亮290原则，那这个是什么啊？对啊，所以我一般听众他可能不清楚说，产品设计的漂亮290原则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概念来讲。那我们所谓的漂亮，就是说我们的造型一定要漂亮。所以我们在讲这一种

0: 这一种方法论的时候，要定一个哎，人家很好记的名称哈、哦。那这个漂亮指的就是你的造型要漂亮。嗯、哦，那造型要漂亮的话，就是说像你在这个百货公司来在专柜上看到的一些家电类的商品什么，它一定都要设计的漂漂亮亮。
1: 看一眼我就知道我要它。
0: 对, 你看一眼哎，你就会觉得喜欢。好、哦，那这样子这个就是吸引人家的第一个目光嘛。好、哦，那你如果说造型都做得很丑，那人家看的都不喜欢你，人家要买的机会就很少，
1: 下不了手了。
0: 对，你第一关就不通过了，嗯，对不对？那再来那个290的话，前面的二，那就是有两项了。第一项的话，就是说你的成本，你的成本一定要控制好、嗯、要不然你即使说你的功能很好，但是你一台东西卖得太贵，人家根本买不下去啊。哦、所以你的这个
1: 是叫好不叫座，
0: 对啊，你的这个成本、嗯、因为成本它一定会牵涉到售价、嗯哦、你成本如果说就已经很高了，你售价不可能便宜啦，你便宜卖就赔钱啊，赔钱又何必做呢，对不对？
1: 的确，
0: 对，所以你的成本控制这个就很重要。
1: 是、哦、
0: 那另外一个这个二的另外一个、哦、就是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一种可靠度
1: 哦，对，
0: 可靠度就是说你设计产品出来，
1: 我信任你，
0: 对，我信任你，你使用不会一两三下就坏掉，啊，两三下就坏掉，人家光在那边送修，
1: 对，
0: 光在那边骂这一家厂商，
1: 对，一定会被客诉，
0: 对对，大家就很烦，对不对？好，好，那另外一个九，另外一个九零这个的意思哈、哦，嗯，就是说像我们的一些哎性能的这个性能的这一种开发哈、哦，
1: 嗯嗯。
0: 你一定要达到90分以上、哦、那所谓90分以上的话，就是说以我们一般的发明人来讲，大家都一定会要求到啊，我做的东西一定要100分，一定要性能、嗯、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好、
1: 嗯嗯
0: 哦、那其实在我们正规的这个产品设计上来讲，其实你的性能是只要在你的标示的性能大概在 90%、95% 以上、嗯嗯、就已经是可以了、
1: 嗯
0: 哦、因为为什么呢、嗯、因为譬如说我们一台冷气机，我们一台冷气机的这一种它的这一种冷气能力的标示、哦、譬如说我们这一台冷气能力是2000千卡的、哦、2000千卡或者是2000千瓦、哦、但是我们实际上来讲就是它在 95%以上的性能、嗯嗯、我们的商品检验局其实就已经认可了、哦、因为你没有，就是说我们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正负的误差值，
1: 是、
0: 哦啊、所以你就是说在设计的时候你必须要达到这样的误差值之上、哦、那其实这个产品就算已经合格、嗯嗯哦、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成本上来讲你就会比较好控制，
1: 是、
0: 哦、所以这一个有一系列的这一种控制的方法、哦、那这样子的话，那你的产品做出来一方面成本不会太高，一方面你的性能、
1: 嗯、
0: 这个客户可以接受、
1: 嗯哦
0: 啊、一方面你外面又、这个外观要又漂亮，那客户他又可以这个接受，放在家里面他也觉得漂亮，那你这样的产品你真的要卖才卖得动、哦嗯、而不是说、嗯哦、我把性能做到非常非常好，但是成本非常非常高、
1: 嗯、但是利润就不多，
0: 对啊，但是你这样子你根本或许你是因为你售价太高你根本卖不出去啊、
1: 嗯嗯嗯、是
0: 啊，所以卖不出去根本就没有用啊，
1: 是
0: 好、哦、所以这是一个一连串的问题，
1: 是哎，叶老师我再请教一下，我刚刚针对这个问题、嗯、我来想说那有没有曾经有这样的案例，这些发明的设计家呢他们做了产品，然后呢比如说好了我们先吹1000份、
0: 嗯、
1: 可是呢他心里很炸、啊、心脏也很炸、哦、我先这个做10000份，
0: 嗯，
1: 结果卖不出去，那他怎么办呢？
0: 有啊，这样案例非常多啊。哦，譬如说有实际血淋淋的案子，我就举我一个朋友的案子，他做那个就是那个风光互补的这一种新能源的发电系统哈、
1: 哦。
0: 然后因为他的这一个系统的。我们从功能上来讲、
1: 嗯
0: 哦、那当然都非常好，因为它这个 用风车，然后风车的风叶上面装太阳能板、嗯
1: 嗯、是、
0: 啊、因为这个太阳能板比较重，然后这样子装起来的时候，我们从原理上来讲它这样

0: 像有吹风，它也可以发电，它也可以旋转。啊，上面有太阳能板，好，如果没有风，就是说有太阳又有风的时候，那当然最理想，它两边都可以发电。好，啊，如果是有风没有太阳，譬如说阴天、下雨天有风，但是没有太阳，它风车也会转啊，
1: 对，是靠风力的部分。
0: 对，但是它把两项加起来，那就太重了，
1: 是，
0: 它就变成成本很高。
1: 哦，
0: 我刚刚讲的那个成本，它成本就变得很高。
1: 是，
0: 那他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就一味的以为说，那我这个功能那么好，一定会很好卖。
1: 嘿
0: 嘿哦，所以他一下子他就做了非常多台下来，哦，但是结果一出去推广的时候，哇，遇到的问题就是太贵了，
1: 是
0: 大家买不下手。那一些用户，哦，譬如说我们一般住家的用户，哦，一方面他的也要有这样的安装场所，一方面他的成本又太高，卖的售价又太高，那你售价太高，那我干脆我就是说用别的替代方案，这样子去做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哦，然后他这样子的话，他就是没有经过很详细的市场的评估，跟他价钱售价，的这一种评估，然后东西做一做，然后就
1: 那不是追仓库去啦，
0: 对啊，就变成没人买，就变废铁啦，
1: 哎，
0: 那就很可惜，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这个书里面为什么要告诉大家你正确的这一种商品你要商业化的评估方法，像这个书里面我也有那个在第12章里面也有做这一种你要商品化的时候你怎样去做评估，你的这个评估你要一定要先从市场的需求度去评估，评估完你才要决定说那我量要做多少，
1: 是，
0: 而不是自己一味的想说这个东西性能那么好一定会很好卖，但是你没有想到说你的成本太高，
1: 人家野心又很大，
0: 对，
1: 人家
0: 根本买不下手对不对，
1: 哇，
0: 那所以这个市场调查就会变成很重要，那你市场怎么样去调查，我在这个书里面其实也都有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方法在里面，
1: 是，不过我觉得老师你这本书实在是内容太多，这个帮大家解惑的问题太多，
0: 对，因为这一本书里面我总共有170篇的资料，总共有170篇，
1: 好厉害，我就觉得这个应该要仔细看仔细研究的话要花很长时间，哦，
0: 对
1: 好，那当然我们刚刚也有讲到这个投资那么多，然后又不知道市场的状态，然后呢弄到最后呢可能自己也下不了台，那产品呢堆仓库，哇，那怎么办呢，哎，这大家好好想一想。好，那过去呢叶老师好像在我们节目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募资平台，对不对，这个是很流行的吗，
0: 对啊，募资平台齁，其实是我在这一本书讲的是比较广义啦，就是包括募资平台它也是募资的管道之一。那其实对我们发明人来讲，我们的募资的话它的这一种管道齁，其实应该包括很多，我顺便在这边告诉大家一下，就募资平台这个是一个齁，然后那个天使投资人这个是一个
1: 对，
0: 另外一个是天使投资基金，齁，另外一个就是创投基金，
1: 哇，那么多，
0: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私募基金，好，另外还有我们政府的国发基金，这个都是可以来投资我们发明人的，所以我们发明人的资金来源的管道其实非常非常多，但是一般的发明人他根本都在埋头苦干，
1: 对，
0: 他没有抬头看路，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1: 老师你这形容太好了，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要会花那么多时间想说把这一些东西怎么样一口气的告诉我们这一些对发明有兴趣的人，或者是现在正式在从事发明工作的人，对，大家不要再做这一些发明都做到赔钱，因为赔钱的发明人我看过太多了，我也看过很多赚钱的发明人，那这一些赚钱的发明人跟赔钱的发明人他们的差别到底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吧，一个是在那边埋头苦干，

0: 一个除了埋头苦干之外，他还会抬头看路。那这样子的话，你的发明的这一种，你东西怎么去卖，管道在哪里，你的市场怎么样去评估，你成本怎么样去控制，你的专利智慧财产怎么样去保护，你的产品的这个设计的这一些美观啊，可靠度，耐用性，这一连串的问题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不是你如果没有人教你的话，你要靠摸索，这要非常非常久，而且你要花非常多的学费，我现在学费全免啊，然后你只要你来买这一本那个发明家手册这一本书，而且我们现在还有成立这一本书的资源对接平台，
1: 是
0: 这等于是在非常大程度的帮助发明人，让你不用钱可以来等于来整个全程来学习怎么样创新发明，
1: 是
0: ，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在 LINE 的这个社群，发明家手册的资源对接平台的这个社群，其实这个社群里面我们也有很多专家都在里面，像一些会计师，一些这个创业辅导老师
1: 是
0: ，还有一些专利事务所的专家，还有很多那个发明的高手行销专家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希望说大家如果说有听到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来加入来搜寻，这个平台 LINE 的这个社群平台，那这样子你来加，即使你没有买书也都没有关系，也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
1: ，
0: 那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样这个在台湾把我们的这个创意发明把它做得更好，然后我们创造出更多个台湾之光出来，
1: 是是是，
0: 大家可以赚很多钱，然后可以大家有很好的这个发明的产品可以用，不只是说国内，甚至外销，让世界看到我们台湾之光这样子。
1: 是，好，那当然后面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再请教一下叶老师，因为毕竟，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书籍里面，都已经算很完整了，那当然大家都要花时间 去仔细的浏览，仔细的去研读，那当然有很多的企业或者是学校呢，想到说，老师既然出这样的一个书，那是不是也可以请老师到这个我们公司来，或到学校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讲解跟上课？老师有这样的时间跟管道吗？
0: 当然了，我时间就可以可以挪嘛，可以安排。好，那主要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本的书籍的内容，还有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这一些创意发明的那一些步骤，如果说需要我去现场跟大家做个演讲，跟大家交流，那大家可以就打我的 email，那个 jf8.yeh小老鼠 gmail.com 这样子，那可以联系到我，或者是说你去买一本书，那个书的作者介绍底下，就有写我的那个 email 在上面
1: ，
0: 你就可以这样子直接联系到我，那我就可以安排时间到你们那边去跟大家交流一下，然后讲说这个我们创意发明，然后怎么样去无论是训练我们的学生啦，或者是我们的企业里面的工程师，那就是说或者是说我们企业里面的对于这一些创新发明我们智慧财产的布局的策略
1: ，
0: 那你怎么样去规划，那我们都可以一起交流一起学习这样子。
1: 是，我告诉听众朋友，这个如果找这个叶老师到这个现场来这个解说说明，我告诉你，叶老师可以告诉你很多的经验，还有很多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应该要注意的事项。我相信呢，如果找叶老师的话呢，你一定会收获满满，而且呢一定会满载而归，相信大家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好，那当然这个书这个出版了之后呢，这个老师平常也要忙哦。那这对未来的规划，老师还有什么规划吗？
0: 以后的话，当然就是说维持我们那个，就是说第一个，因为我刚刚讲的，我们在那个 LINE 社群成立的这个发明家手册资源对接平台，这个
1: ，
0: 因为这个才刚成立不久嘛，所以就是说要。

0: 这个里面的话还是需要经营的，好，跟大家交流。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创新发表环境其实整个大环境也是随时在变嘛，
1: 是。
0: 好，那我会持续关注我们这一些无论是台湾啦或者是世界上好的这一些创新发表环境的这一种变化，
1: 嗯，
0: 好，然后新的科技的导入，那我们怎么样再把它应用到这个更新的更未来的这一些无论是技术上或者是我们的整个发明策略的这一种应用上
1: 或环境的一个
0: 规划上，对，那当然我这个会持续注意，那就是说在这一本书，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发明家手册这个算第一版嘛，
1: 是，
0: 那以后我就是说收集这一些新的资料之后，那可能会就是会更新变第二版第三版这样子，那好好把它这个这一本书就是说我们这一些创新发明环境，那的这一些变化 之类的把它维护好，
1: 是，
0: 那希望说对我们整个这个发明人整个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1: 是，
0: 当然是这样子去规划去做了，
1: 是，好，我们也希望这本书呢能让大家这个好好的研读把它收集起来，相信呢对大家是一个帮助很大哦。那我们也希望叶老师这本发明家手册呢能够好好的这个推广出去哦。那我们不能讲大卖啊，就是说大家希望大家都能这个好好珍惜一下啦。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连续两次的时间呢我们邀请叶老师到节目中来，在这里呢我们也谢谢叶老师了，谢谢。
0: 好，谢谢，好，好，谢谢龙哥，谢谢各位听众。
1: 是，好，我们发明的事项呢，这要经过我们脑筋，而且还要经过我们经验，希望大家呢动起来，大家都是一个好的创意创新发明家。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祝福大家有个充实的一天。我们节目下次见喽，拜拜。

0: 七。
1: 现在时间下午1点。

2006年，由台大数学系黄武雄教授提出的梦想一条环岛的千里步道，串起整个台湾，没有水泥铺路及护栏，没有除草剂，也没有光害，经过全国各地社区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努力，2010年完成环岛路网千里步道的梦想成真。纯净无污染，用双脚一步一步走，或是骑着单车悠闲地缓慢地探访台湾的每个角落，一个利益众生友善大地的梦想成真了。未来我们更要用心，用双手双脚来爱家乡的每一寸土地。收听汉声。

0: 有人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基民说 FB 上天天都有新鲜事。我想
1: 现在就跟着基民一起探索 FB 新鲜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这里是由基民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我们今天节目呢继续带着听众朋友到高雄去拜访艺术家。那高雄旅行采访是主持人三月份的重点行程，我们在高雄市区呢去找到很多不同形式的工艺家艺术家。那今天这位非常特别，是陈英杰老师哦。那他学习的是所谓的欧洲的香花工艺哦。那在欧洲呢，古代宫廷都有很多这个高贵的实木家具，那他们都非常喜欢在木头上呢去镶嵌一些图案，那跟这个中国古代直接雕刻不太一样哦。那香花工艺呢，就是把树呢，树干削得非常薄的一个这个木皮哦。然后再贴木皮，有点像古代这个贴贝壳一样的意思。那古代也有很多这个高贵的家具呢会镶贝壳，那只是呢在意大利呢欧洲他们是镶树，就是把树削得非常的薄，把它当作这个贴片这样子贴在图案上面。那陈英杰老师是在台湾致力这个香花工艺的资深工艺家，那他已经从事20多年的时间了。那他早期呢也是自己去翻这个欧洲的原文书哦，直接看这个图片直接模仿，然后慢慢摸索出来的。当时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技术，他完全是靠这个自学的方式，就是延续19世纪末这个西洋香花的一个技术，然后他就要选择天然的木皮哦，木薄片作为媒材，那利用木头天然的色泽跟纹理来作画。那我们现在就来为大家专访位于高雄市大寮区的香花工艺师傅陈英杰老师。哎，陈老师好。
1: 哎，你好。
0: 陈老师，我们来聊你的香花工艺。
1: 哎，香花工艺的话，应该它是早期是意大利那边的百年工艺，然后在我们台湾的话应该是亚洲地区接触的人是真的比较少，了解这门工艺的人真的很少。然后当时我接触到的时候是在20几岁的时候，在家具厂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家具厂是外商，然后老板他们是所有家具他们都是销美国那边嘛，然后但是他们有会想要像意大利那种香花工艺的元素加入在家具里面，然后就想办法说叫台湾厂这边自己去开发，然后重点是没有人会，他只丢了一本原文书让你自己参考这样子，然后我们英文都不会讲了，怎么可能看得懂意大利文，然后只好从他的图片当中来揣摩，
0: 就看图片模仿就对了，
1: 对，然后慢慢去摸索，然后时间上一段时间过后就慢慢好像摸出那个头绪出来，然后就开始刚开始是模仿人家的作品啊，然后后来知道工法怎么做以后，然后就开始加入自己的想要的东西上去这样子。
0: 好，那你本来是念体育科系，然后本来有在体育上有发展吗？
1: 当时是读体育系的时候想说毕业以后啊能从事教职当体育老师，然后因为种种因素以后就觉得没有去当教职了，以后总是想说要学一技之长，所以才到进入家具厂，然后去想说至少到家具厂的话我可以有个木工，学个木工也可以，因为早期的家具厂它是以量就会大量生产嘛，就量生产的时候觉得是好像量生产的东西好像就给我感觉啦，就是一成不变，没有什么挑战性，因为只要几乎都是机器在做嘛，人操作的机会真的是比较少了，然后你就要想办法，然后刚好有要开发这一块就是纯手工在操作的，然后让我有一个这个想要学的那种冲动这样。
0: 所以一开始

0: 看起来是学徒，那其实就是机器操作员，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只要会一些基本的知识之后，就可以大量生产家具。
1: 嗯，对。后面的家具的话，其实不像早期的师傅，他们都是要用叉顺的啦，那种都是那种纯手工的。然后后面因为你要量产嘛，它量产的话一定要靠机器嘛，然后靠模板，然后只要你打模打好了，就是有模板跟机器配合，然后人眼就是只是放个料，然后机器下去帮你操作这样子。
0: 所以那时候就在同一家工厂嘛。
1: 对，
0: 就那个老板叫你去。自己想办法去做出他们的那个香花工艺，就对。
1: 哎，对。
0: 那你摸索了多久？
1: 一年。然后从小东西慢慢去做。
0: 所以一开始就是用树皮吗？
1: 对，一开始就也是用天然的木皮下去切割。然后当时刚开始做的时候，应该是看起来很粗糙，只是看到一个形体就觉得蛮高兴的，至少有做出一个样子出来。但是你要套在家具里面的话。你一定要第一就是要有办法量产嘛，然后这种东西你要量产的话，真的有一定的困难，因为你到那时候早期的家具的话，他们的订单量就很大，而且它配件也多，那你要符合能用在套在家具里面的话，毕竟然你就是速度要快，但是这种东西真的速度想快也快不起来。
0: 所以它是有点像以前古代那种螺钿工艺，是不是？
1: 哎，对，
0: 就是只是你们贴成木皮而已。
1: 对，它工法雷同，哎，然后只是材质不一样。
0: 但是木皮相对它来源又比较容易取得，对不对？不像这个贝壳还要自己去磨。
1: 对，就是贝壳，那应该是说木皮的话，就是会有很多供应商，就是早期他们都从国外进口不同的树种，然后来进来，所以那个。原材料取得都没问题，
0: 好，所以你在这边就待到变师傅了，是不是？你这个工艺会了之后，是不是你的待遇、福利各方面就提升了？
1: 没有，早期就是我刚好学会以后开始摸索，知道怎么做以后，然后后来台湾的家具就开始没落，然后开始没落以后，很多家具厂都外移到大陆啦、越南，然后我们最早的时候是外移工厂收掉嘛，美商他不想再经营了，然后。只要台商在大陆的台商，他觉得你的技术还可以的话，他就会说问你要不要去大陆。然后当时我也跟着过去大陆，也过去了五六年。
0: 所以到大陆去做家具厂管理，是不是？
1: 我们台湾人其实就是去那边就当台干嘛，台干其实也不用做什么事情，就是你想办法帮他量产，有办法顾品质啊，有办法让他就是量跑出来。然后我当时在那边做的时候，也就。嗯，其实就没有在做这一门工艺，就比较少接触到，大部分都是做一些家具的一些木皮的加工。
0: 所以你的技术那时候就停顿了，就对，没有机会做。
1: 对。
0: 那后来是怎么样回到台湾？
1: 嗯，后来的话就是想说年纪有一段年纪了，然后也出门那么久了，然后小孩子那时候还小，就会很想说，至少说
0: 回来陪小孩子。
1: 对，想要回来这样。然后回来的话，想给自己一个机会，想对这一块工艺真的还蛮想要、蛮喜欢的。然后想说硬着头皮试看看，因为就出来闯看看这样子，好坏不知道，但是总是你一定要下去做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把这一个工艺做出来、做成功这样子。
0: 所以就找到现在这个工业区吗？
1: 对。后来回来就是慢慢去找一些小厂房，然后自己慢慢的一步一步这样子来做这样子，在这里也做了11年了。
0: 所以要做这个技术，是不是要先找到稳定的木皮的供应来源？
1: 对，就是原材料你一定要能找得到，对，稳定的原材料。
0: 然后因为树种的不同，颜色就不同，所以你还要搭配很多树种。
1: 对，就因为还好我就是有用到进口材，然后这几年台湾有在推国产材，台湾的国产材的话也有出来了。其实我们台湾国产材，其实它设置的都很漂亮。
0: 一开始的构思，你需要画草图吗？
1: 所有作品的一些图稿，你要自己有办法去画线条图，然后线条图还要画1:1的线条图出来，然后你画出来以后，你就要去想
0: 象，配色是吧？
1: 去搭配，要用什么树种去搭配它的树种的颜色。两个的对比色去搭配，然后选择纹理，选择色泽这样子，

0: 那那个是在电脑软体上可以先呈现出来那个效果吗？去模拟出来？
1: 一般有的人会用那，照道理讲，有的现在会用这样，但是我不会电脑，所以我都是从头到尾都是纯手工，连包含绘图都是自己手绘，然后木皮的木纹色泽都是，其实都是经验累积啦，时间换来的。
0: 所以你就是边做边改，边修正。
1: 对，早期是这样子，边做边修正了。
0: 要不然如果比较厉害的年轻人他会电脑，他可能都把图示的色块位置都标示好了，对不对？
1: 对，但是应该是讲说理论跟实际操作会有落差。之前也有人要请我帮他代工，他们用电脑绘图先模拟好了，然后模拟好就是要用什么树种什么树种去搭配，然后呈现他们要的那种效果，可是实际天然的树种颜色纹理没有他想的那么美好。其实有时候实际拿到了木纹，它
0: 还会有深浅，就对
1: 了，对深浅问题。然后电脑的话，它只帮你选你要的树种而已。但是真正在搭配的时候，会落差很大，也是要看实际状况。
0: 所以电脑会把它想象的很美好，可是到了现实，还是需要经验的调整。
1: 对，
0: 哦，那你是直接用你的土方法就对了，全部靠自己。
1: 是，哎。
0: 所以这个画是不是自然越大，或者是它的图案越复杂的话，困难度就越高？
1: 对，就是你图案如果越细的话，木纹它你如果越细的话，它容易断；图片如果越大的话，当然越好做。然后如果里面很多小细节的话，你还要去想象它木纹的它的颜色，因为我们木头久了一段时间过后，它会氧化嘛，它氧化以后，它颜色会跟原来颜色会有落差。然后开始落差的时候，它会跑色，看它，你要考虑到说它以后跑色的程度会跑到什么程度，这都要考虑在里面。总不能你现在刚做出来颜色很漂亮，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它氧化了、跑色了以后，它会跟旁边的不同木种，它们颜色有时候会融合掉，就看不出你本来你要的东西了。
0: 那你们这种创作是整个平面这样贴起来，还是要先做一些沟槽，让木片贴进去？
1: 应该是说两种工法
0: 都有，
1: 都有。然后如果像整个挂图的话，我们会一片一片去组合，去整个拼制出来一整张的木皮。
0: 所以它比较简单，对不对？
1: 对，就要把它整个拼出来以后，然后再胶合在板材上面。而如果是有的加工，它是整个实木的，
0: 在木头里的，
1: 要镶在木头里面的话，那个就要去割草了。就把那个草挖出来，然后再把那个图案镶上去，这样，那个工法又不太一样。
0: 所以平面创作比较简单，对不对？像你后面这个就算是平面创作，都是整块慢慢拼贴出来的。
1: 对，这个就平面创作。
0: 那加工的话，就是要配合家具厂。
1: 加工的话，其实我自己都有办法从头到尾啊。其实我们都是我的创作，就是从构图开始到油漆完成，整个都是自己一手这样子撑。
0: 所以你现在规模已经做到整个家具从没有到有，就对。
1: 对，
0: 包括后面的图案加工。
1: 对，就整个都是做到成品，从构图然后到成品都是自己一手全部做到成品这样子。
0: 所以你现在没有跟家具厂合作？
1: 没有，
0: 他生产高级的实木家具，请你来加工贴皮。
1: 他们也是有的会有，像我有做。一些他们会拿他们的家具来，然后他们只要在他们的配件上面，他们要镶图案上去的地方，他只要拿过来，我们帮他做那图案上去，然后他们事后他们再自己拿回去加工这样子。
0: 哦，他不用整张桌椅搬过来了，
1: 对，
0: 他可能只要把桌面搬过来就好了。
1: 对，是。
0: 然后你弄好，他再回去组合成桌子。
1: 对，是。
0: 哦，但是你这边其实也可以全部完成就对了。
1: 对。但是主要是因为他们会考虑到他们有的家具他们会油漆的颜色不同嘛，然后我们那个我就不敢尝试，因为我主要油漆都是由透明漆，
2: 对，
1: 然后家具的话他们有的会有一些加一些颜色，如果加错的话那个颜色就不行，所以那个就由统一他们来加工来制作会比较保险。
0: 哦，如果单独让你设计桌面的话，可能组合起来怕不协调就对了。
1: 对，是。
0: 所以大部分还是你自产自销就对了。
1: 对。
0: 然后你现在也把它变艺术形式，把它变成画，这样一幅一幅在创作。
1: 对，是。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金明制作主持的 FB 信箱室。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带听众朋友到高雄的大寮区去拜访香花工艺师陈英杰老师。那特别提醒听众朋友，这一集可以搭配画面来收看。主持人全程影像访问，尤其在访谈的下半段呢，陈英杰老师会现场介绍他工作室的很多作品都是可以透过画面来欣赏这个陈老师的作品。那大家呢可以到主持人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 FB 的粉丝页，那找到今天的播出日期哦，当然是透过 YouTube 会比较好找，它会有非常清楚的播出日期在这个档案的前面，所以大家会更容易找。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专访陈一杰老师。
1: 那你图案都是自然生态吗？就是背后这些？
2: 对，就是自己会去想象一些自然生态啦，然后早期我会做一些鸟类啊，然后我有做老虎，那些都会有，只要想到做什么就想要尝试试看看，没有把自己局限在说只要做怎样类型的图样这样子。
1: 那如果客制化的订单，有没有人来做人物像？
2: 有，但是人物像我比较
1: 困难，是不是？
2: 他真的有困难，因为有的人会拿人物像来说他要客制，然后如果这个人他有相片可以比照，或是说这个人目前还在的，看会有像不像的问题嘛？如果像不像的问题的话，那个就比较。因为我曾经遇过一个，他拿照片给我要客制人物像，因为我做好的时候我是按照片做，然后做完以后他跟我讲说我比较瘦一点诶，你现在给我做比较胖。可是重点是我是按照片做，我不知道你到底现在是多瘦，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改那个，所以会有那种困扰在。
1: 就是会有像不像的争议就对了。
2: 对，所以我尽量就不去接人物像这个。
1: 对，因为我知道以前我们比较早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都喜欢画自己的阿公阿嬷，然后吊在客厅嘛。
2: 对对对。
1: 人物画像嘛。
2: 是。
1: 所以我说是不是会有些人也会用这样的怀念情节来做他的家人这样。
2: 对，我有这个曾经有人就是要拿给我做，就是但是我就是怕说会做出来有像不像的问题，所以我都不太敢接啊。因为人物像真的是第一，他有像不像的问题，还有就是还有眼神的问题。因为你人物像的话，眼神不对的话，你其他东西做的再好的话，眼神只要眼神不对的话，就什么都不对了。对，所以我那个就比较不太敢尝试去做。
1: 就是画龙点睛，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就更差，就对。
2: 重点是在像不像，我怕如果把人家做不像的话，就比较不好意思了。
1: 那你这些作品的图案都是你的自己拼装出来、想象出来的画面，还是看到某一张照片这样去直接模拟？
2: 我也是会参考一些照片啊，或是一些图案，然后会去想象，然后会有给你一个感觉出来后，你就自己会动手自己去画。因为毕竟自己的东西你要自己去画才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嘛。如果说你一直按照别人的东西在走的话，那就还是别人的东西。所以我都会自己去想象要怎么配置啊，想象一些里面的一些构图，我都会自己用想的，
1: 就要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就对，不能一昧的直接模仿照片就对。
2: 对，是。
1: 所以很多画面你就是自己拼装组合重组，然后想象把它变出来。
2: 对，是。
1: 从一开始到成型是不是都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时间啊？
2: 有的要。其实有的是，其实最困难是在构图了。你构图的时候，你画不出来的时候，你在那边想老半天，然后配置出来。有时候虽然你画出来了，但是你还要考虑到后面的制作好不好做的问题，有没有困难，能不能做得出来，你要考虑到很多。所以在过程当中，其实那个时间真的花蛮长的。
1: 那你在创作构图上，是不是顺着木头的横纹来创作是最简单的？因为木头本来就有纹路。纹理对不对？
2: 对，也不一定呢，因为我做的都不规则的嘛，不规则它纹理的话，它也是会有跑到断纹的地方，也是会容易断，它有弧度的东西，
1: 所以不可能永远都是平面横的画面就对了。
2: 对，是，
1: 所以你还是要有很多拼装的技巧。
2: 对，一定要。
1: 那完成之后要做什么样的最后的保护？
2: 保护的话，我会上保护漆。像一般透明的保护漆，因为木头会氧化，时间久，然后它会遭到氧化，然后我们必须用比较好的透明漆，然后那种耐黄变那种效果的透明漆，然后可以把它时间拉长，不要让它开始氧化那么快这样子。我们还会再上一层耐米油，我的漆都是会跟厂商那边沟通我要怎样子，然后耐米油它有一个，应该是防潮。还有防潮效果，所以我们这挂图这个图的话，作品的话，其实它保存其实都很好保养，只要把灰尘擦拭掉，它本身就有一层保护着漆，保护了油在那边的，
1: 就是一层透明漆再一个耐米油就对了。
2: 对，
1: 两层的保护。
2: 对，
1: 挂的一个环境需要特别的除湿吗？
2: 不用，一般室内空间都没问题，主要 不挂在室外，或是挂在像浴室那种含水率够高的地方，那当然是不行。然后我们的一般的客厅啊、房间啊，这种都没问题。
1: 哦，就是不要太潮湿，或者是太阳直接
2: 照射，对，
1: 照了应该就褪色嘛，对不
2: 对？对，只要它太阳常常直射的话，木头它一定久了它整个会变黑，然后它也不能风吹雨打，这当然是不行。它是放着适合放室内。
1: 那这么多年来，你都一直坚持木头本身的原色吗？有没有试着做一些彩绘？
2: 哎，没有，都是用木头本身的原色在创作。我都会去寻找多种木头，然后来搭配颜色，然后看到漂亮的颜色或是纹理，我就会先把它收集下来，这样子。
1: 所以我们就是欣赏木头的深浅，还有木头本身的纹路，对不对？
2: 对，
1: 所以都要近距离看，对不对？
2: 对，可以让你很近距离看。我就会想办法说，要做到说让人家可以拿放大镜看，也不怕让人家看那种感觉，这样子。
1: 但你上了漆又上了油，它还会散出木头本身的味道吗？
2: 闻不到了，因为把它封在里面了。
1: 所以看得到，但是香气就消失了。
2: 对，
1: 因为封住了。
2: 对，封住，味道就封住了，然后可以看得到它的纹理、色泽的呈现，那个都很漂亮。
1: 那如果藏家觉得过几年有点旧旧的，要怎么样再处理？
2: 如果久了以后，它可以再重新再把那外表那一层漆再打磨掉，
1: 再重上。
2: 对，那也是可以。
1: 所以它不会伤到木头本身，就对。
2: 不会。你只要把外观那些层漆，就是把它处理掉，把它磨砂掉以后，再重新再上一层保护漆，它原来颜色还是会跑出来。
1: 哦，只有磨到本来的旧漆啊，不会磨到木皮。
2: 对，
1: 这种工艺有办法传承教学生吗？
2: 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之前也有在学校教过学生，就是以前在树科大那边有帮他们教过那个什么。外面那个选修课，然后上了半个学期，因为我自己也要工作，也要做创作，没有办法说这样子跑来跑去这样子，然后后来就停下来，我就没有去上课。
1: 那半学期他们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2: 就是他们就可以做到成品。我就觉得也是这样子，教他们怎么过程，教他们怎么做，然后从开始他们自己去想要构图啦，他们因为他们那些都是视传系的学生，自己本身就很会画图。然后他们自己设计图稿，然后就教他们怎么工法，怎么制作，然后他们从头做到尾这样子，包含上漆做到成品这样子，
1: 就是可以做到完成一个基本的平面图案就对了。
2: 对，是。
1: 只是那图案可能比较粗一点这样。
2: 对。
1: 那有没有办法发展 DIY？ 两三个小时就做好一个小杯垫呢，小图案？
2: 那个就比较没办法。其实只有像这种案子我推掉蛮多的，因为很多都回到我们社区要去上课，他们希望说今天去然后几个小时就能带成品回去那一种，我说那个我没办法。那个我没办法说几个小时就有办法完成的工艺。我
1: 除非你全部图案都先切好嘛，他只要负责粘就好了。
2: 对，然后还要再上保护漆，可是你保护漆的话要很多层，来来去去很多层的话，你只要上一层的话，那种效果都出不来。
1: 哦，像漆器的工艺要好几层，就是要等待阴干，然后再重上。
2: 对，是。所以你如果只是单纯就是上一层漆上去的话，那种视觉效果，那种感觉会很粗糙。
1: 哦，花你太多创作时间就对了。
2: 对，那时间是用了蛮长的时间。
1: 后面不是有一幅海浪，就是模仿那个浮世绘？
2: 对。可是那模仿浮世绘那一个是纯粹就想做看看这样子，因
1: 为挑战一下嘛，
2: 挑战一下它那个难度这样子。
1: 那你有挑战梵谷的那些名画吗？向日葵啊什么？
2: 我有做过一幅那个向日葵，那很久以前做的，那一幅被收藏了
1: 哈。
2: 对，是。
1: 所以早期临摹都是为了挑战自己的技术嘛。
2: 对。
1: 那现在就是更多自己的原创了嘛。
2: 对。
1: 所以你现在技术已经到很完美了，剩下就是时间而已嘛，就是要花时间去做而已嘛，对不
2: 对？
1: 对，
2: 就是用时间去做这样子。然后技术方面的话，当然是要有是，因为我有时候我会去看，因为现在脸书很发达嘛，有时候我会去看意大利那边，他们那边的也有，他们是主要这个意大利的香花工艺是他们那边出来的，我会去看他们那边的一些创作者，我会想要去看。看他们工法跟我哪里不同啊，我有哪里跟他们不一样的，然后我有看到其实很多不可思议的作品。
1: 那他们意大利创作的主题是哪一方面比较多？
2: 就是属于他们那边的主题就是建筑物， 他们的古迹建筑物，还有就是以耶稣他们那些的一些故事在做创作人物像那一种，

0: 他们那一种的话，其实他那个人物像我就感受，因为他们那个没有人可以跟他比较嘛，没有像不像的问题，他只是他们早期我做过一幅那个《罪恶的晚餐》，那个我有做过。
1: 啊，你没有做一些东方元素吗？比如说什么八仙过海啊，或者是什么？
0: 应该是说我比较不懂啦，因为宗教的作品的话，你里面会有一些配置嘛。他有一些配置，什么要配什么，我怕我配错了。
1: 对啊，他们做很多耶稣、什么天主、基督，那是不是台湾也可以做很多马祖啊？那有没有客人请你做马祖像？
0: 我有做那个神像，有广泽尊王，之前也有人刻制，那个都是我做接受刻制啊。
1: 就是客人委托，但是你不会主动创作就对
0: 对，
1: 了。
0: 是，
1: 但是客人如果有需要，你还是有办法做出来。
0: 对。因为神像的话，就是每一个人的他心中的他的神明是什么样子，我就会请他们提供，然后我帮他们做。那因为我心中的神明，我想的跟他们想的会不太一样，然后他们的神明一些知识啦，那些都是他们会想要的。我帮他们做的话，就是他们提供给我他们想要的样子。
1: 所以，各自主题的话，就随客人的意思嘛。但是，以你现在的技术水准，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对，那个都没问题。
1: 但是，以主动创作来讲，还是你自己喜欢这种生态动物类，就对了。
0: 对，市场比较多人喜欢这个，然后毕竟也要生存，然后创作家也是要吃饭，然后希望做出来作品也有人会想要这样子。如果你做了一大堆，没有人要的话，其实也蛮辛苦的。
1: 还是要流通就对了哈。
0: 对，是。
1: 好，那你其实在高雄也定居很多年，那有没有一些比较南部的元素？
0: 因为我是小琉球人，然后我们小琉球的地标是花瓶石。那个花瓶石，我那时候我有做花瓶石那个作品，那一幅也是刚好我们一个小琉球的以前的应该是学弟啦，他有看到就很喜欢就直接收藏
1: 哦，那既然可以做花瓶石，也可以做绿蜥龟嘛哈。
0: 了。有地蜥龟那个海龟那个都有做，
1: 所以只是都被收藏走就对。

0: 漂浮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专访陈英杰老师，他位于高雄大寮的一位这个香花工艺师。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陈老师介绍他现场的作品，那听众朋友可以搭配画面来收看，在主持人的 YouTube 频道以及 FB 的粉丝页这两个地方都可以找到完整的影像。那接下来我们邀请陈老师介绍他的作品。那现在请老师来介绍你现场的作品。
1: 这一幅是猫头鹰家族，这一幅当时我自己的创作，在想象的时候就像猫头鹰它一个家，然后猫头鹰住在一棵大树，大树里面的话就是树洞里面有我猫头鹰的爸爸妈妈还有四个小朋友。其实当时会做这一幅，为什么会有四只小朋友，其实我们家我还有三个妹妹，所以我们就四个小孩子，当时我就会做四个小朋友，在
0: 就象征你自己的家庭就对了。
1: 对，当时我是那样子的想法在做创作。然后这一幅的话，像我把它取名为幽，其实幽那种感觉就是我会想象就是有山谷啊，有水，然后就有森林，然后这边有一个小木屋，就是好像很悠闲，有那种感觉，就是有山有水，然后在森林里面，然后住在里面无忧无虑那种感觉，这样子。喂，它的天空我是使用了台湾山，对。然后再来这个地方，我是用台湾的相思木。然后这一个是那个进口的树种，它花樟柳、花樟树柳。然后这一个是台湾的后山，也后山这。然后它的底材这个白色的是白杨木。有白杨木，然后还有这个是夜桂树柳。然后小木屋的部分的话，小木屋部分的话，我是用台湾的樟木下去做的。
0: 所以刚好就是要配合它的纹路，直的跟斜的。
1: 对。
0: 所以你都要非常熟悉各种不同的木皮。
1: 对，还有它的木纹的特性，因为木纹它每种树种它会有比较软的、比较硬的，像台湾的相思木就很硬，不好做。可是它上漆上，它油漆上漆，它的木纹在色泽在呈现的时候，没有，真的很漂亮。它那个纹理真的会超漂亮的。就像这一幅马，这一幅马的它的树种就是有用我们台湾的相思木，它的木纹就是，
0: 就它身体的部分是相思木，就对。
1: 对它，你看它的肌肉线条真的很漂亮。上面这一幅祥鹰，这一幅祥鹰的话，是用的树种也是蛮多的。这一幅是有一阵子，我一直想要突破那种框架，我不想就是框，就是好像很自私，就是四四方方的框，或是整个圆形的框，我会突破框架，就是让它整个图面这样子。
0: 哦，有点曲线剃杆啊，你。
1: 嘿，就让它往外延伸那种无限伸展那种感觉这样子，然后就是一只祥鹰，然后它要停在那个这一棵松树的上面，这样子就要飞下来，要停住这样子。
0: 哎，框你也做造型就对了。
1: 对，
0: 那讲一下我们这个比较喜爱的这种龙虎。

0: 啊。
1: 其实龙的话，我也是做出它的框架，就是
0: 把云把它破框了哈。
1: 对，破框，然后整个龙是钻在云里面这样子，钻在里面，在那种感觉这样。嗯，然后老虎的话，这一幅是上山虎。然后其实当时在做这一幅老虎的时候，光老虎上面它的毛这样子就可以让我做很久了。那个里面一只一只很细这样子，一只一只这样子去慢慢的去做，把它做它老虎的毛。
0: 哦，所以你是用一个小小的三角这样子组合起来的？
1: 对，就一小只一小只，然后用不同的树种，像老虎的身，它的身上的这个毛比较黄色部分的话，它是用，我是用块木，然后白色一点的这个是用枫木，然后黑色的话是那种黑胡桃树柳，树柳的话颜色会比较深，就光遮老虎，然后其他这些都是一些花，有花樟柳，还有相思木，然后有一些是白杨木，然后那棵松树的话是用白橡木，嘿，
0: 不同的木皮就刚好做岩石的这个纹理就对了。
1: 对，是。
0: 好、哦，我们来讲下面一些生活用品吧。这个面纸盒哈、
1: 哦，像这个的话有猫头鹰，我会把它突破框架，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话，一般我们的木盒很多就是直角的，
0: 细细嘎嘎，
1: 哎，然后我就把它做圆弧状。然后我们的特色就是在于有办法把它做延伸延展性到它底下，这一盒是茶花，嗯，然后它整个就把图稿就也从旁边延伸这样子，这个工艺就有点难度在，
0: 就是要把这个树皮木皮凹下来，
1: 对，要让它转折下来，然后你转的话，你顺纹理比较好转，如果是逆纹的话就容易断。就比较会有一些不好做的一些地方，
0: 所以这个转折处都是最难的哈、
1: 哦。对，转折处，然后还要考虑到你转下来的时候，它会在什么位置上，
0: 所以这个都是一样的技术哈、哦。这样子转下来，
1: 对。然后像这个的话又，好像是打开是像这样子
0: 哦，珠宝盒，
1: 对，珠宝，然后再加一个抽屉。这个其实这个的话，双层这个。就比刚才那个又更不好做，因为我们从这样看下去的时候，它是整个图稿是整个是完成性的，但是你要去接盖子盖下来，这个纹理图案要接到这一层，然后这一层还在跟抽屉这一层接，它有一定的工艺在，就你稍微没有接好的话，就让人家看出说你一些破绽啊，就是不好看的地方就会跑，
0: 跨破卡丘了。
1: 对，就是你的东西，就是要想办法去做让它变成精品这样子。它摸起来是平的，很多厂很多买作品，他眼看的时候说看起来是立体的，怎么摸到的时候是平的，就视觉上会让人家那种有那种不一样的感受这样子。
0: 有立体感，但是其实你都要把它做个磨平抛光的处理對。
1: 对，是这套桌椅的话，我当时做的时候，我把它取名为九里食堂。九里鱼，然后好像整个感觉是在食堂里面那样子，然后我选择这个花樟柳啊，就好像仿石块那种感觉，然后里面有九只的鲤鱼，我用不同的树种下去搭配，像有红色的这一只就是用红酸枝，然后白色的用到枫木，然后还有南洋杉，整个感觉就是要有那种九里食堂。好像就是我们在泡茶啦，我们就是坐在上面的时候，好像就是在面对一个那种食堂，然后可以观赏这个鱼在餐桌上面，就是在桌子上面，好像就是木纹的表现而已。它现在增加很多元素，就是你也让很多话题坐在桌上面的时候，就有很多话题去跟人家讲，然后还有可以观赏一些不一样的工艺在这里面这样子。然后包含整套桌子椅子桌椅啊脚。我就一块一块这样子把它堆整起来，就好像真的是石头这样子，怎么把它堆起来这样子，
0: 块一块石头的感觉了哈。
1: 对，
0: 对，这个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的一个标杆，能够做到实用的桌椅，对。
1: 对。
0: 好，那我们来介绍比较小件，大家比较好入手的这种杯垫，对不对？
1: 鲤鱼系列的杯垫，然后其实这个杯垫都很实用。当时我们设想来这样，因为有个客人他的需求可能他预算没那么高，至少他又喜欢这门工艺，至少这个能比较好入手这样子。
0: 是不是那个后面

0: 杯垫是花窗的一个技术啊。
1: 对，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当时就这一套，就是我们的一般我们的那个花窗窗花那个图案下去构思的，下去做，然后比较几何图形一点。
0: 所以几何图案其实还是有它的难度，对不对？
1: 几何图案的话，其实几何图案也不好做
0: 就是落差不能太大，都要很接近啊。
1: 对，而且几何图案它比较规则性，它是比较规则性的，所以它稍微一点点不对的话，就感觉说哪里就好像怪怪的。
0: 哎，那我们最后再把上面那个很多这个兰花，对不对？
1: 对，
0: 各种不同木皮的兰花。
1: 对，这一幅兰花的话，它就比较意象。我当时是想说，兰花整个都是打开，就比较意象一点。然后里面的兰花，每一朵兰花都会使用不同的每一种不同的树种，它搭配它的颜色。上面里面有用到白色的是枫木，中间那一朵是我们台湾的台湾杉，然后左上角，那一个是用枫香，然后在右边右上的那个是用深色一点，那个是台湾他们叫美国块木啊，西洋杉，可是它的颜色色泽很像我们台湾的榕柏，然后再来右边这个黄色一点，这个是用那个艳阳花，然后右下角这个是我们台湾的那个嘎当，茄冬，然后左下这一个是用白杨，然后左边那一个是桃花心，所以它用的树种，然后其实里面它的叶脉啊、它的梗那个都是用不同的树种去交换。
0: 叶脉还是不同的树种，
1: 对，
0: 颜色才会不同。
1: 对。
0: 哎，老师，最后把你现在的工作室位置介绍一下。
1: 我的工作室是在位置在高雄市大寮区三龙路638巷。116-6号，想要来看我们公益的朋友，欢迎随时都可以来参观。我们1到5我都有在工作室，然后有时候星期六、星期天，我会到南投车城木业展览馆那边去展售。也欢迎朋友有喜欢我们这公益的好朋友，可以一起来跟我们加油支持这样子。
0: 也可以到你的社团啊，你的社团也是很积极在 po 文啊，作品常常都 po 在上面。
1: 对，我的社团，我自己有一个社团，就是深岩木艺工坊，欢迎大家能加入。然后我随时都会常常 po 文，然后过程制作过程我也是会 po 上网。
0: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

0: 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由基明制作主持的 FB 新鲜事。我们节目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一点到两点，汉声调频调幅网为听众朋友播出。那我们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带着听众朋友去逛2026台北国际安全科技应用博览会。那这是这个4月22号到24号三天的时间哦，在南港展览馆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安全科技博览会。那我们来专访其中一个摊位，叫做平安消防。那他们导入的是这个 AI 消防训练。那我们来专访这个创办人哦，陈万里。
1: 陈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先把你们这个平安消防介绍一下。
2: 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平安消防集团是一家全国连锁的一个消防的企业。那我们主要的协助是因为我们的客户族群齁，主要是工厂制造业跟上市上柜公司。那因为这些年因为全球暖化气候变迁，所以呢台湾的制造业很厉害。但它面临一个问题，它必须要去符合全球的永续节能环保的规范。他才能去拿更多关于国际，比如说苹果啦 ,Apple 啊、哦、这个 Nike 啊这种国际大厂的订单。好、哦、我们台湾的供应链很强。那 ,ESG 这个领域呢是方方面面，好、哦、有环境社会治理，好、哦、这个员工好、哦、等等等等部分。那我们就在思考说，那我们的客户既然是工厂跟上市柜公司，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好，在消防这个领域，然后来去帮助客户解决 ESG 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去全世界去找寻各种关于永续节能环保的消防防灾解决方案。好，比如说像这个好叫做科技防灾。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很多年前有一个钱柜 KTV 的火灾，导致人员的伤亡。后来才发现原来他现场啊消防设备被关掉了，没有人知道。然后等到发生火灾，然后才发现他的设备没有动作。所以呢我们基于这样，我们就去想说，诶，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消防设备透过物联网啊、哦、把他的设备讯号都可以回传到系统。那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知道系统有没有被关闭。好，那这样子对社会的场所的安全是有增加的。诶，这也是一个 ESG 的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VR 灭火训练装置。我们传统政府有规定每年都要做两次的消防训练。但是我们传统的消防训练呢都需要点火，然后用油盆，那会制造很多的空气污染，制造很多的碳排放量。那有鉴于此，我们就去把数十年来火灾的这些数据写进软体里面，然后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就是 VR 的灭火训练的一个设备。那我们就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我们就不用再点火了，就不会有很多的碳排量，也不会很多的空气污染。再来，人员可以重复的训练。好，然后再来，人员不会因为这些浓烟或者是喷出来的化这个干粉药剂去好、哦、让训练的人吸入，好、哦、对员工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好、哦、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齁、哦、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际的演练的方式。那这也是一个可以写进他们企业里面 ESG 永续报告书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就是用 VR 来解决实际的训练就对了。
2: 是，而且这是数十年来的火场的数据，所以你在 VR 里面看到的火的生成、烟怎么飘，还有实际灭火，跟你在实际火场一模一样。对，因为我们也不要让它变得以为是

0: 一个游戏，它是一个真实的火场环境，很多的民众在紧急的时候他是不会用灭火器的，对，因为他平常没有被训练，所以人在发生火灾是会惊恐的，所以如果惊恐的时候他没有这样持续的训练，有可能就是生死结果就不一样了，
1: 就跟我们的 CPR 一样啊，平常是需要训练，
0: 是的，是需要训练的。
1: 那你们今天的这个目标群众是谁？就是有需求消防需求的吗？
0: 是我们其实主要的目标想要去推广的是比如说上市上柜公司、工厂制造业，或者是一些对于永续节能环保有兴趣的企业或者是民众，那我们来去跟大家推广，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消防也是可以 ESG 的，对对。
1: 好，谢谢陈先生。
0: 谢谢。

0: 主任，刚有一通电话，是上次参与招标的厂商王经理说想在周末设宴邀您参叙。
1: 这种邀约应酬一概拒绝。
0: 早上他还送来了一个洋酒礼盒呢。
1: 马上退掉，我们在公务机关服务是不能收受财物、饮宴、应酬以及请托官说的，这是最基本的公务员廉政伦理。
2: 晨光文教基金会提醒您，廉政伦理，树立廉能新典范，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3: 由真心到创新，
4: 从管人到带薪，管理新攻略带您突破管理格局，成就卓越人生。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管理新攻略，我是主持人欧文。今天呢，我们的特别来宾呢是我们的退役的弟兄宗翰。那今天宗翰呢会来跟大家分享他在军中学到的三件事。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宗翰。
5: 大家好，我叫宗翰。
4: 好，宗翰，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先邀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5: 我是彰化人，我是独子，我现在已经三十几岁

0: 路规划均符合国际民航法规。中共先前动用各种破坏国际秩序及损害他国主权的手段，阻挠台湾总统专机正常飞越，事后更对台湾元首正当合法的出访行程散布抹黑言论，正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手段。外交部强调，中共诋毁台湾友邦政要的不当言论，不仅是毫无根据的恶意污蔑，更是对使国主权及元首尊严的极度冒犯。使国是台湾在非洲的坚实友邦，两国合作基于平等、互惠与互利。中共以霸权心态轻蔑他国自主选择权，再度证明其长期以霸凌手段胁迫他国接受其政治立场的恶劣本质，以及中共长期无视以民主、自由与人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与普世价值。任何形式的施压都无法抹灭台湾存在的事实，更无法阻挡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呼吁全球民主伙伴认清中共集权扩张的迫切威胁，以共同捍卫国际法治与飞航安全，并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配合我国推动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外交部首度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将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在瑞士日内瓦登场。透过智慧医疗展示、公卫论坛及员外成果分享，提升台湾医疗产业与医疗外交的国际能见度。请听记者景逸婷的采访报道。
1: 外交部表示，我国今年推动参与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的规划，本次展览由外交部委托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办理，将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期间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整合外交、医疗及经贸等领域资源，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高品质医疗产品、顶尖科技实力及长期投入国际人道援助的成果，积极落实 Taiwan Can Help 的理念。外交部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司司长叶志成指出，展区规划包括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其中台湾形象展示区再区分为创新医疗院所区、智慧医疗区及韧性医疗区三大主题，共有30家台湾医疗业者及设备厂商参展，展现我国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能量。
2: 该展区规划智慧医疗产品发表会以及台湾形象展示区，其中台湾形象展示区内分三大区，包括创新医疗院所区、智慧医疗区以及韧性医疗区，既有30家台湾医疗业者以及设备厂商参展。
1: 此外，现场也设置国合会员外专区，呈现我国在友邦及友好国家的公共卫生与医疗援助成果。卫福部与国合会也将于5月18号到19号举办四场公共卫生专业论坛，深化国际医卫交流合作。外交部强调，为进一步提升展览国际曝光度，5月14号到18号期间也将于日内瓦机场24处据点轮播展览宣传影片，持续向国际社会推广台湾智慧医疗与医疗外交成果。汉声电台记者景逸婷台北采访报道。
0: 经济部长龚明鑫和国发会主委叶俊显率领台湾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2026年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龚部长表示，台湾近两年经济亮眼，台股也成为全球第六大股票市场，并且台美双边贸易投资占比已经超过两岸。台湾优秀的经济表现与台美经贸合作密切相关。今年台湾再度成为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的最大代表团，共有113家厂商参与，反映出美国在全球供应链重组、 AI 快速发展及高科技产业中已经成为台湾企业布局全球的重要据点。龚部长也表示，经过初步盘点，半导体及其供应链、 AI 伺服器及其供应链共有20家台厂都表达对美投资意愿，初步统计投资金额约350亿美元，而且这不包括台积电对美投资，显示对美投资已经不是单一企业布局，而是产业投资策略，有助于强化台湾企业全球竞争力，也将协助美国加速建立更完整、更具韧性的高科技供应链。

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遭到中共阻挠，外界质疑国安局长蔡明彦的事前踩点行程过于高调。蔡明彦今天澄清表示，虽然情报工作必须低调推动，但自己同时也是特勤中心指挥官，必须站在第一线进行维安整备。由于中共在史国当地也有1000多位侨民，为了吓阻可能的滋扰活动，因此特意释放新闻讯息，当地媒体都以头版报道相关行程，主要目的是希望让史国利用这样的机会凸显两国的友好关系。蔡明彦也表示，中共对台的施压及渗透无所不在，国安局所关切的时间节点除了总统返国后，还有五月中的川习会、520总统就职2周年前后，下半年度共军例行军演高峰期，以及11月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蔡明彦也强调，国安局会将中共对台施压的手法太样结合上述时间节点做全面性的分析与研判，来支援政府的决策及状况应处。以上新闻由黄政委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接下来请苏坦共和天台同汉省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1: 诶，一部哦，嘅新闻炒到摩格萨嘅捐脚案咯，嘅眼台边嘅检验，喊搬咗半年，嘅多大卖卖嘅东西咯。
2: 哦，讲到一个吼，一个捐脚案啊，其实佢复杂咩？唔系单纯卖东西本身咁简单，要到种批吼，含关很多，以底部嘅软体啊、兼职还有训练成本，阿你嘛规划预算，以下嘛嘅时间会来啊，抢做在全面做好来准备。
1: 所以冲烟头大嘅捐脚案系内通线嘅材料，唔系讲单纯欠嘛嘅是卖嘛嘅系啊？
2: 错，嘛嘅路欠唔得，喺顿比谈卖过来嘅，嘛冇发生内通。马规划有马上的战略。
3: 而取消欠发建军批战，稳定推动战略规划。国军将做的开始，舒服感染维护和平的新型市民。现代化的建军批战工作，需要取消到稳定的自然投入。国军将做的地紧变的威胁当中，取消保持战胜天然的优势。
0: 以上单元是共和广播电台和汉省电台共同直播。
4: 在悠闲的午后，你想来杯轻松的下午茶，吹吹风，看着窗外的风景，还是来点动感的音乐，享受生命的活力。我是嘉怡，欢迎收听汉声下午茶，陪你度过欢乐的午后时光。亲爱的朋友午安，欢迎收听汉声下午茶，我是嘉怡。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周子非常棒的金句，它的名称有很多，叫双娇奇缘，叫石玉镯，叫法门寺，叫朱砂井，叫梅屋县。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呢？就是跟它发生的地点，或者是里面的人名，或里面的剧情都有关系。那究竟是

0: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持续的邀请到京剧老师苏培云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咯。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上礼拜呢我们有讲到说刘妈妈去模仿孙玉娇呢，她剪玉镯石玉镯的样子，所以我们讲说这一轴子的京剧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石玉镯，石是剪东西剪石的这个动作，所以石玉镯呢主要是着重在孙玉娇跟刘妈妈之间两个人一来一回的这种模仿的动作。
1: 对，
0: 而且是身为是孙妈妈，她算是一个丑角的角色吗？
1: 应该叫彩婆子。
0: 刘妈妈叫彩婆子的角色，
1: 是是是。
0: 所以彩婆子的角色，她
1: 就是丑角，
0: 一定要是由男性来演出，还是女性也可以呢？
1: 多半是男性，
0: 多半是男性，
1: 对，多半是男性。
0: 嗯，
1: 女丑不是没有，
0: 嗯，
1: 但是很少。
0: 嗯，
1: 丑这个东西大概都是男性比较多。
0: 是，而且上礼拜呢我们听到说孙玉娇最后要把这一只绣花鞋拿给刘妈妈的时候，还在讨价还价说，哦，三年太久了，三个月也太久了，好，那就三天。所以刘妈妈呢就准备带着这一只绣花鞋应该是要去见富鹏，但到底有没有见到呢我们其实不知道。
1: 他应该就是把绣鞋先带回家了。先带回家，他没有直接去找富鹏。
0: 是，好，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叫刘瑾，这刘瑾跟前面的孙玉娇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啊，就像佳怡你也是，当初在看这个石玉镯到这个法门寺，你会觉得
0: 不飒飒，
1: 对，看到一头雾水，这到底怎么回事儿？那我觉得今天啊，我因为这是一个听的一个广播节目，所以我们就稍微解释一下后面的法门寺，它当然有那种所谓的追忆，就回忆的方式在讲这个中间发生的这个案情。
0: 嗯哼，
1: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先讲一下，
0: 嗯，
1: 稍微先讲一下，然后再进入到法门寺的时候呢，就比较不会那么乱七八糟。
0: 是，先交代一下彼此的角色之间的关系。
1: 对对对对对。基本上呢我觉得刘媒婆啊，她带着这个孙玉娇的这个绣鞋呢，她就先回家了。但是呢我觉得刘媒婆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媒婆，说真的我不知道。
0: 她只是街坊的左右邻居吧。
1: 对对对，然后就喜欢东家长西家短，关心这个关心那个，偷看这个观看那个的。所以呢她有个不成才的儿子。叫做刘彪。
0: 刘彪
1: 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0: 彪是飙车的彪吗？
1: 对不对，彪悍的彪。对，一个虎然后三面三撇，
0: 所以听起来性格非常的暴躁哦。
1: 对，所以呢大家假如在影片上看到的话，刘彪啊他是一个花脸，他也是个花脸，但是呢他的脸谱是叫歪脸。
0: 歪脸是讲得很
1: 就是不对称。不对称，完全不对称。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它就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0: 所以从脸谱上可以看得出来，
1: 对，你一看到你就不会觉得他是个好人。
0: 嗯哼，
1: 对。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刘彪啊，每天在街上游手好闲，然后就是惹是生非，然后吃喝嫖赌，所以他哎呦。看到妈妈拿了一个绣鞋回来，一问，哎呦，孙玉娇的，这要干嘛呀？又还有个镯子，还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心生一念，他就想，我去找这个富鹏威胁一下，是不是可以敲诈一下？
0: 敲竹杠，
1: 哎，对对对，就是等于威胁一下，哎，你叫我不要说哈，你不要说，
0: 那
1: 你给我，你给我多少钱，我就不说。等到过一阵子钱花完了他又去，我觉得会是这样。
0: 真的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提款机。
1: 结果呢他就有这么想法，他就想去找富鹏，真的好歹呢他真的在大街上就碰到富鹏了。对，他就说，哎，富先生，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给我一点钱，
0: 你交
1: 钱
0: 来吧，
1: 你做了什么事儿我们都看见了，怎么样怎么样，就讲了一堆。就富鹏呢就说看见又怎么样，就两个人就起争执了。那这起争执的当中呢又被谁看到了？
0: 刘公道。
1: 对，这个人不太公道。对，他就其实他也是一个所谓的地保，应该比较像保全吧。就出来就讲话了，说，哎，你们不要在这街上这样争吵干什么呢？
0: 不好看，
1: 不好看。哎呀，刘彪你这家伙，你这青年没事儿，那怎么样的话，你给我回去啊。大概是这样。所以呢刘彪呢其实对刘公道呢心里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0: 所以他们之间傅鹏跟刘彪的争执其实就不了了之，而且就是被刘公道给赶回去了。
1: 对，
0: 那另外一方面刘彪也会想说

0: 我今天要来敲竹杠富鹏，那结果刘公道你半路杀出来，阻挡了我这一桩可以领钱的生意。
1: 是啊，我可以得到钱呢，结果你坏了我的心愿。对，这不是什么好事。对，然后你坏了我的这个心愿，都很讨厌，他就觉得很生气。
0: 嗯，
1: 那很生气呢，你想刘彪这个人啊，就是游手好闲，就爱喝酒。
0: 哦，
1: 对，爱喝酒，
0: 踢酒笑哦。
1: 对，所以呢，他想说，我在猜啊，他一定想威胁不了傅鹏，我回过头去威胁孙玉娇好了，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他有一天晚上呢，他就喝了很多酒，就半醉的一个状况下，就跑到孙家庄去了。
0: 嗯，
1: 你想孙家庄以前都是茅草屋啊，
0: 哦，
1: 所以他就在门外呢，就听到有男有女的声音在一个房间里。
0: 嗯，
1: 那我觉得，哎呦，他想说这可得了，这真是的。结果，就把这个男女呢，他觉得你这是狗男女，他觉得里面应该是傅鹏
0: 跟孙玉娇，
1: 结果呢？不是，是孙玉娇的舅妈
0: 跟
1: 舅舅。
0: 哇塞，
1: 那以前的照明设备又不好，所以他
0: 容易看不到人，
1: 对，看不到，迷迷糊糊的，对对对，
0: 嗯，
1: 就把他舅妈和舅舅就给杀了
0: 啊！
1: 对
0: 啊，
1: 你看，我觉得以前的人比较狠哎，
0: 真的耶，
1: 你不觉得吗？以前的刑罚都很可怕，
0: 是，
1: 比如说凌迟，对不对？腰斩。
0: 嗯，
1: 对，像现在比如说一枪毙命都很简单，
0: 对，就一瞬间就了结了。
1: 但是以前是凌迟，有时候要十几个小时，
0: 失血过多
1: 才会死翘翘。哎，
0: 是，
1: 对
0: ，OK。所以我们听到培林老师跟听众朋友们讲，刘彪呢去到孙玉娇他们的家里，结果误以为孙玉娇跟傅鹏就在里面，没想到却误杀了孙玉娇的舅舅跟舅妈。
1: 对，
0: 所以到这里。怎么也还是跟我看的剧情对不上来。
1: 对，所以呢接下来还有，所以这个跟大家说明白啊，大家在待会儿在看这个法明寺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楚。那他杀完人以后呢，你想他是一个粗人，
0: 是
1: 喜欢动刀动枪的，所以他把有一不晓得是谁的人
0: 头
1: 卷割下来了，多可怕
0: 啊。他应该是要示威吧，
1: 不晓得，他就把这个人头丢在哪里呢？他气刘公道，对不对？
0: 阻挡这一门生意。
1: 对，他就丢到刘公道的院子里
0: 啊！
1: 你不觉得吓死了？假如说佳怡你是住在那个小院里，突然有个皮球这样滚进来，就是个人头，你会吓到。对，所以刘公道呢也吓坏了。我觉得人急啊，然后吓的时候都会做出不太理智的事。
0: 啊，
1: 照理来讲应该就报警，
0: 对，报警处理呀，
1: 对，结果他没有，
0: 嗯，
1: 他就想他们家有个井，他就把他丢下去，那个井叫朱砂井，
0: 难怪我们这一轴子进去也叫朱砂井，
1: 所以就丢到井里面了。结果呢，他这个不法的事情啊，他这个偷偷摸摸啊，
0: 被看到了，
1: 被谁看到了？被他家的一个徒弟。
0: 徒弟
1: 啊，这个徒弟呢叫宋心儿。
0: 嗯，
1: 这宋心儿又是谁呢？就是我们法门寺的女主角的弟弟。对，所以这就有关系了吧？
0: 是，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多复杂呀，对不对？
0: Okay，
1: 对，所以被看见了。
0: 嗯哼，
1: 啊，看见了怎么办呢？结果这个刘公道就说：“啊，心儿，你过来
0: 看一下。”
1: 哎，他想这看见怎么办呢？我叫他不要说话怎么办呢？他死了就不会说话了，
0: 就把他推下去。
1: 对，他就说：“你看看这井里有什么东西？我刚刚好像看到什么呀？”就他在观望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宋心儿给推下去。
0: 哇塞！
1: 所以你看，就是死了三个人，
0: 所以你看，像孙玉娇他的
1: 舅舅舅妈。
0: 还有宋心儿，也就是宋巧娇的弟弟。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到孙玉娇跟宋巧娇，他们两个都有娇这个字嘛，所以这一轴子戏又叫双娇奇缘，就是这样子连贯起来。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最大的关系应该就是中间人傅鹏了吧。
1: 对，傅鹏有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有个镯子，因为这命案发生以后啊，就是这个县太爷啊真的就到他们家去审案了，就看到他，哇，怎么有两个尸体，一个没有头。
0: 嗯，
1: 哎，就看到现场有一个不是孙家的东西，就是那个玉镯子
0: 啊，太明显了，
1: 就把傅鹏给抓起来了，
0: 抓去审问。
1: 对，抓起来以后严刑拷打，就叫他画押逼供了
0: 啊。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0: 所以就是傅鹏他被逼迫要认罪就对了。
1: 对，我觉得文弱书生啊，比如说在严刑拷打经不起的。然后这个里面呢，傅鹏又和这个宋巧娇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有婚约的关系。
0: 嗯，
1: 那但是好像还没

0: 我们还没成亲，有婚约的关系，所以有婚约的关系，你想以前的人自己的未婚夫已经遭遇这样冤枉的事情，他怎么办呢？他只好去告诉县太爷，可县太爷并没有处理这个事，对，所以他才会想说听到皇太后要到法门寺这边烧香，所以他就想
1: 我就直接到法门寺那边去，
2: 去拦轿生冤就对了。
1: 跟宋瑜牵扯起来了。宋瑜这样终于牵扯起来了。对，先跟听众朋友们报告一下，刚刚培云老师讲的富鹏呢，他是跟宋巧娇之间是有婚约了，就等于说已经在订婚的阶段了啦，但还没完全成亲，但是富鹏呢他又带着一只玉镯呢丢到了孙玉娇他们的家里，孙玉娇也看得很喜欢，就把他带上去，那也就代表说其实我对富鹏是有兴趣的，所以你看富鹏他爱宋巧娇，他又爱了孙玉娇。对啊，所以不过以前的三妻四妾是非常平常的。OK，对对。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登场的这一位刘瑾，他是
0: 皇太后身边的什么人呢？
1: 我想应该是大太监，我想这个可以再稍微前面一点点，前面一点点，我觉得小太监会先出来。对，我们有个很可爱的小太监。是，OK，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小太监的登场咯。
0: 好。

0: 好，我这边先介绍。嗯，我们先说一下小太监好了。
1: 是像他的名字叫贾贵，是不是？
0: 是，他是贾贵儿。
1: 贾贵儿，
0: 哎，对。然后我这边稍微说一下太监好了，就是这个丑角，这也是丑角，嗯啊。然后他就像佳音刚刚讲说，哎，前面有个豆腐块，嗯啊，那真是一个豆腐块啊。那么这个听说这个由来啊，是因为唐明皇啊非常喜欢戏曲，嗯，整个戏曲界梨园的祖师爷就是唐明皇，嗯哼，所以这唐明皇呢非常喜欢来嘎几个戏，嗯，他喜欢嘎什么？他特别喜欢嘎丑角，
1: 是，
0: 对，但是呢他又觉得
1: 不能让人家知道吗？
0: 他不想让底下的一些宫女啊、太监或朝臣们知道，所以他就在脸上这边挂了一块玉，嗯，就想遮一点脸，嗯，就不要让你马上认出来，
1: 看到，嗯，
0: 所以这个豆腐块好像是这么由来的。
1: 所以豆腐块它原本是一块玉的位置，
0: 对，一个位置，嗯哼哼，啊，是这样的由来，
1: 就有点把脸给蒙住的感觉。
0: 对对对，嗯，那我觉得它因为是有别于大花脸，嗯哼哼，所以叫做小花脸。哦，对，就是花脸都脸上都是有油彩的嘛，嗯，那它相形之下它就比较小，嗯嗯啊，然后我想贾贵呢它算是一个小花脸，嗯嗯，在这出戏里贾贵是非常非常吃重的小花脸， 嗯然后他所拿的手上有一个那个像人家说像鸡毛掸的那个，叫拂尘，
1: 拂尘，
0: 对，通常来讲都是太监手上都会拿那个东西。
1: 嗯嗯，但是他的主人，应该说这个小太监，他的主人刘瑾，他本身也是一个太监，是吗？
0: 是的，都是太监。哦，但是呢，刘瑾是大太监，大，哦，就是太监里面还有
1: 分阶级，
0: 对，他是大太监。
1: 是，
0: 那通常来讲，以花脸的形式来演太监的话，通常都是大太监。
1: 嗯，真的，
0: 对 对， 对。
1: 好，那接下来在听完小太监贾贵登场之后，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大太监刘瑾了。他会说：“腰横玉带紫罗袍，赤胆忠心保皇朝。”接下来他就开始慢慢介绍说：“啊，我是刘瑾啊，我是陕西延安府人士，自幼晋升入宫，侍奉老王，老王龙御宾天。”福保幼主正德皇帝登基，我跟现在的这个万岁呢是君臣，但是呢暗地里我们就好像是手足一般，深得太后老佛爷的宠爱，所以呢认为玉儿干殿下封杂家9000岁之职，所以他的官阶算很高吗？
0: 对，非常高，九千岁。你想

0: 我们称皇上是什么？万岁，
1: 万岁。
0: 所以他九千真的
1: 再上去一点就是皇上了。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他解释的就非常清楚，为什么之后他称皇太后叫母后。
1: 哦，
0: 就是因为他跟皇帝私底下情同手足，
1: 交情很好。是，
0: 他是什么样的皇帝呢？是在谁的皇帝呢？正德。大家还记不记得还有一出戏也是正德皇帝，我们曾经讲过的梅龙镇。
1: OK，
0: 对不对？梅龙镇。所以我觉得正德在位其实时间很短，但是我觉得他的戏还不少。对对对。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大太监呢，大太监你看他脸上是什么颜色呢？
1: 红色。
0: 红色。但是呢通常来讲红色是代表什么？还有一个红脸的还是谁？你记不记得关公，对不对？但是你想刘瑾是个坏蛋呢，
1: 他不是正义凛然的人呢。
0: 对，为什么是红脸呢？
1: 因为表示很生气吗？
0: 不是，
1: 性格很暴躁。
0: 这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说他在这一出戏里算是比较正面的这个角色，他成全了一段婚姻，也为这个民女抱不平，打了官司，还他一个公道。这是第一件。第二个，听说啊，这出戏啊，在之前呢是他们进京演给慈禧太后看。所以呢他必须要讨好慈禧太后，这也是一个戏班子他生存之道嘛。那么也要讨好他身边的太监。所以他不敢用白脸，他用了红脸。
1: 用白脸是代表说比较坚定吗？
0: 对，其实刘瑾是一个在我们戏历史里面他算是一个奸臣啊。
1: 是哦。
0: 对
1: ，OK， 所以其实从脸谱上的颜色，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分辨出来
0: 他的中间。
1: 对，
0: 对，对，对，对。所以，大家现在因为这个是广播嘛，但是假如大家以后再看这个录影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太监，那个大太监刘瑾头上啊，有一个圆圆的，对不对？这个是他们常常自夸是晋升如佛门弟子。所以这个地方有个像戒疤一样的圈圈，
1: 哦，
0: 是这样的意思。
1: 是，
0: 对，
1: 所以真的藏了很多的细节。
0: 对 对, 对，
1: 包含颜色啊，或者是我们讲小太监他的豆腐块啊，也有历史由来。
0: 对，
1: 还有在刘瑾他头上有一个小小的
0: 圆圈圈，
1: 圆圈。
0: 对对，然后呢，他的眼睛的画法呢，就有点像斧头。斧头的样子就表示他这个人是尖，非常凶狠。
1: 是啊。
0: 然后呢他眉头呢或者嘴角这边有很多的皱纹，是什么？他们叫胖纹。
1: 为什么？
0: 就是他吃得好喝得好，民脂民膏，吃得油滋滋的。对。
1: 哦，原来是这样。我想说是因为生气太多所以有这些纹路。
0: 就是不一加个不一落落，
1: 所以会有一些纹路被挤出来。
0: 对对对。然后他这个旁边不是带了两条这个黑黑的吗？是表示他忠义，他对他的主子是忠诚的。这个是侍忠臣，这个叫千金。
1: 哦，
0: 一千两千的千。
1: 但小太监他也有挂两条，
0: 那是穗子，
1: 那不一样，
0: 不一样。对他呢是表示他对他的主子非常忠义的。
1: OK， 好
0: 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刘瑾他的登场哦。
0: 好，
2: 焦黄玉带紫罗袍，赤胆忠心。

0: 海腾腾庆生平，锦绣江山洒大名。满朝文武尊才贵，何必西天拜佛成。
1: 所以老师他

0: 现在流井，他的意思是说何必西天拜佛城，就是为什么要去求佛的意思吗？他有点看不起这种就是烧香拜佛的一个信仰。
1: 我觉得他不是瞧不起，他觉得你要是拜佛的话，你还不如这边就做得很好，就好了，对，他意思要夸自己我做得很好，他要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他刚刚一出场亮相，然后走到台口的地方打影子，也就是唱了一段，对不对？然后又转身以后走到他的座位以后，他又开始定场诗，定场诗念完以后他就开始说了
0: 自我介绍、
1: 这个都是非常传统制式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演出，
0: 是，
1: 对，
0: 就是一个角色登场的时候他有一些流程需要去介绍他自己，
1: 对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哦？我觉得以前演戏是这样，就是说他要观众非常的清楚，很快速的就把他了解他的背景，他的心情，他的周遭的环境，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种方式都是非常传统的一个方式，
0: 哦，
1: 对，下次嘉义你在看的时候，只要是这样，基本上都是传统戏。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刘瑾他怎么样来介绍他自己呢？
1: 是
2: 阿姐啊，刘瑾，乃陕西延安府的人士，曾有净身入宫侍奉老王，老王荣义宾天，我保幼主正得皇帝登基，我欲当今万岁名为君臣，是按同受祖的一般，太后老佛爷十分的宠爱，认为育儿干殿下封洒家九千岁之至。
0: 好，老师你这样一说呢，我还真的看到了他脸上的胖纹，
1: 对，
0: 所以要演刘瑾这个角色是不是他本身就要非常的圆润呢？还是这都是化出来的呢？
1: 我觉得是化妆，所以虽然这个脸谱它有个制式的一个图案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在自己在勾自己的脸的时候，他们都要非常清楚自己的脸，像假如说有些人瘦，他就要怎么样让自己感觉
0: 烹饪一点，
1: 对，所以那个就是每个演员他非常清楚他自己的脸型，对，所以这他是个讲的是金白，其实花莲讲金白的戏不多，通常在太监的时候都会讲金白，在凤凰巢里面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角色，对不对？对，他就是讲金白。那我觉得花莲讲金白非常不好讲，
0: 怎么说呢？
1: 我觉得假如说金白和韵白的话，我觉得金白的话是因为我觉得它更接近口语化，
0: 比较听得懂，
1: 比较听得懂的话，但是我觉得你要讲到有金味儿的话，我觉得更不容易，对，因为太容易懂了，所以大家都听得明白，但是我觉得韵白呢，稀里糊涂你可能外行人怎么听都觉得不错了，就因为它有韵嘛，就像唱歌一样，但是金白我觉得是非常难说的，对，所以我觉得尚长荣很有名的花脸，我觉得他在讲他在演这个刘瑾的时候还真的演得非常的到位，
0: 是
1: 非常的到位，觉得就是那个坏蛋，
0: 是，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刘瑾他也会来跟听众朋友们讲说他接到了一道密旨，什么密旨呢？他说要跟太后老佛爷呢去到法门寺来亲驾碾香，所以他是陪同太后一起去的，
1: 对对对对，他形同和皇帝都像是哥们了，对，
0: 是，
1: 对，
0: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咯。
2: 哎，我说这个棍儿啊，
3: 这
2: 咱们爷们这个脸够巧的了吧，
3: 敢想够巧好的半天的了，您呢这会儿称得起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可这会儿了谁还比得了咱们老爷们了呀？
0: 好，所以这个贵儿太监呢，他也是

0: 蛮能够去阿谀奉承的吗？
1: 是，所以其实哦，我觉得法门寺这一出戏啊，
0: 是
1: 我觉得大家要看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大太监和小太监的嘴脸、嗯、啊，一个是不可一世，
0: 嗯
1: 啊，专权跋扈，
0: 嗯
1: 啊，然后但是呢，这个小太监呢，对上是阿谀奉承，一副奴才相，但他反过头来看着底下的人，你看他又摆出官僚，所以这个里面看尽了官僚的嘴脸。
0: 嗯，
1: 那我觉得官僚的嘴脸，其实我觉得历史从未走远、嗯，我们应该身边都会接触到啊。
0: 嗯，可能向上就会阿谀奉承，但向下的时候呢，可能就不可一世。
1: 对对对，就是官僚体系、嗯、那个官僚的姿态都出来了，
0: 嗯、都出来了，
1: 你不觉得吗？
0: 嗯。
1: 然后大家也听一下，我觉得那个小花莲刚刚那个笑声啊、哦。非常不容易，他笑得非常好。
0: 嗯哼，
1: 你看，真的叫做皮笑肉不笑。
0: 是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刘瑾呢，他接到了这一道密旨是什么呢？就来听一下喽、嗯。
2: 太后老佛爷晚膳后传下一道密旨，今天要到法门寺请假敛香，我叫你准备銮驾，你这个銮驾。到底给我准备齐品了没有啊？
3: 齐备多时，静候着您老人家起驾了。
2: 猴崽子，你这是会当差、
3: 啊？在您手底下必须的。
2: 候着，待他驾，请驾。儿臣有请母后。
0: 好，所以我们听到的这里的母后呢、嗯、指的就是太后老佛爷。
1: 是，所以你看，我们记得，假如大家记得看很多清宫的戏，有关慈禧太后、
0: 嗯、
1: 是不是她叫老佛爷？
0: 嗯，
1: 所以你看这出戏要演给老佛爷看的，你看他旁边太监能够演得不好吗？
0: 不行啊，
1: 对不对？可以把他演成真正的坏蛋吗？搞不好你回去就没饭吃了。对对对对、嗯嗯，所以我觉得，以前戏班子求生存也是不容易的。
0: 嗯，
1: 那你看这个太后她出来的这个龙套又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戏她用到龙套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对不对？这个刘瑾有她自己的龙套。
0: 嗯，
1: 那太后出来有她的龙
0: 套，还有自己的。
1: 其实这个京剧里的龙套啊，真是它是根据事实，然后去做简化。
0: 嗯
1: 和做美化的，
0: 嗯，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在台上可能有的龙套呢，我觉得应该也有超过20根吗？
1: 八个加八个，16个，
0: 16个，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你看，光是像刘瑾啊，还有桂儿啊，
1: 对，
0: 还有老佛爷啊，他们这三
1: 个
0: 主角，
1: 对，是20个人。
0: 你看，光是这三个人登场，就要动用到这么多的龙套、欸，
1: 对 对, 对, 对, 对，龙套不好走啊、
0: 嗯哼哼。
1: 下次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学学跑龙套，很好玩。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下老佛爷他登场的时候讲些什么呢？
1: 是。
4: 一心赴蟠桃，但愿得。

0: 这也是影子。
1: 嗯
0: 啊，就是。
2: 儿臣见驾，母后千岁。
3: 皇儿平身，
2: 千千岁。
0: 他也称他是皇儿。
3: 为娘要到法门寺念香，銮驾可曾齐备？
2: 俱已齐备，后旨起驾。
3: 齐驾法门寺。
2: 大官儿啊，吩咐校尉的齐驾法门寺啊！
4: 啊，校尉的，
5: 有
4: 齐驾法门寺啊！
0: 大家有机会看影片的话，可以看到他这个整个这个龙套是怎么的去流动。
1: 嗯，
0: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0: 因为人那么多啊，
1: 你什么时候该走？
0: 对，你什么时候该走？谁又接着谁走？到最后排成什么队形？
1: 嗯，
0: 我觉得都要非常的清楚。然后这个中间有一些唱的东西，这个叫曲牌。
1: 曲牌，
0: 对，就是在过场的时候常会用曲牌来取代那个氛围。比如说你真的要去法门寺，队伍出行了、嗯、啊，大概是怎么样？
1: 嗯，
0: 对对，这个叫曲牌。
1: 是。

0: 伞一样的东西，
1: 有
0: 那个叫伞盖，
1: 伞盖
0: 啊，它的名称叫伞盖，我想应该都会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所以它的作用是帮忙遮阳吗？
0: 我觉得是应该，因为它很高啊，也可以说是遮阳，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说这个底下是主角，就是告诉你这个主要的
1: 这个才是 C 位，
0: 对，哎，你这样讲是非常贴切的。
1: OK， 好，那刚才我们有听到太后老佛爷呢，他说一心赴蟠桃，但愿得长生不老。这里的蟠桃呢，其实在这个传说里头，就是西王母他果园里头所结的三千年结一次的那个蟠桃嘛，
0: 对对对，是
1: 意思就是说，当我吃了这个蟠桃之后，我就能够长生不老。这应该是很多我们讲的，可能是皇上啊，或者是皇太后他们一生当中非常想要的一个长生不老的。
0: 我觉得你看以前当皇帝的几乎都要求长生不老，最著名的应该就是秦始皇嘛，对不对？他要到这个派了徐福去求什么长生不老药，我觉得很多，我觉得以前真的有了权力以后就希望有生命，
1: 希望一直延续，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老天还是最公平的，不管是谁
1: 都会有尽头，
0: 对，都会有尽头，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1: 是哈，那接下来在我们的刘瑾，还有他的小太监贾桂儿，还有我们的太后老佛爷，他们一行人要前往法门寺的时候呢，中场就有一个，对，这个是小过场出现了，是宋巧娇呢，她跟她的爹爹在对话，他们讲些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宋爸爸啊，他穿的衣服就是非常的轻，非常的素，对不对？是黑青靴子，就是素色黑色的靴子。
1: 是，
0: 你看看他脚上穿的。脚上穿的那个叫做普通的布鞋，这在京剧里面呢就叫皂鞋，肥皂的皂。那皂是什么颜色？就是黑色。你要说，哎，你这个人
1: 不分青红皂白，
0: 对，就是黑色。然后你看他胡子是什么颜色？是灰色的。所以你看这个爸爸是有点年纪了。然后你看他的家境也是比较
1: 贫寒。
0: 对。然后你看那个宋巧娇，她穿的是什么衣服呢？穿的是里面也是黑色的靴子。那我们上次好像有稍微说过一下，靴子都是穿在比较里面的。比较穷一点的人。他大概都是穿素的，然后他外面不是围了一个白白的东西吗？那个叫做嫁包，
1: 嫁包。
0: 其实他有一点点的意思，就是说，已经里外不分了，懂我意思？就是在奔跑，这是疲于奔命，所以都里外不分了，就是蓬头垢面那个概念，就是我为了要去
1: 解决某件事情，
0: 对，解决某件事情，所以他不顾自己的穿着，乱七八糟了，对，所以他有个嫁包，对，是这样的意思。京剧的服装是有代表性的意义。
1: 好，但是像我们刚才平云老师您讲到的，像宋巧娇跟他爸爸，他们身上都是以黑跟白的颜色为主，而且您还讲到嫁包已经算是说里外不分，我该怎么样的衣着规定我都不管不顾了，因为我一心想要去解决最重要的那一件事情。
0: 对，
1: 所以他们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代表说遇上了有一些麻烦吗？
0: 我觉得他们就是等于到县太爷那边去告状，没告成嘛，所以他们就知道了这个。我想以前的

0: 任何皇家要出巡的时候，地方的百姓应该都知道，一定会做一些准备，对不对？你要刺杀的，要干嘛的，都会做准备。哇，那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他会有一些维安的一些设备嘛，所以这些老百姓都知道的，所以他知道皇太后要来这边烧香，所以他想说要到法门寺，就直接去了，他想试试看。
1: 就有点类似说我去可能一般的地方法院解决不了我的案件，不审理，那我就告到最高的总统那边。对，但是这也是要冒一个风险的。我今天告到总统，对呀，我告到总统，我有可能会被。对，
0: 以前的话可能就说你这样子真的不行，就把你顶撞啊，等等的，对啊。所以 待会儿大家会看到，就是说其实刘瑾在一开始谁来告什么东西，不是应该有，不是拖去斩了，对，拖去斩了。所以刘瑾其实基本上是杀伐是非常是就是无度的，
1: 惨绝人寰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个小小的过场，因为这样子的话待会儿他上台声援
1: 比较合理，
0: 才合理。没有这个过场的话就觉得有点突兀，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欣赏这个过场。
1: 好，那来听一下宋巧娇跟她的爹爹到底在讲些什么，他们预计要怎么样去拦轿申冤呢？我们来听一下咯。好。
2: 你看千岁前呼后拥，此状不告也罢。

0: 好，我们听到这里呢，可以发现说，如果一开始听众朋友们还不知道中间为什么会安排这个小过场，看到这里应该会蛮疑惑的，想说，哎，前面不是刘瑾吗？他不是要跟太后老佛爷去法门寺去烧香吗？
1: 是，
0: 但是就突然来了这个也不知道也没有交代是谁的人，就一对妇女出现了。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京剧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在所有的过场还有唱词和对话文字里面去阐述了很多的交代。好，那我觉得这个地方你看啊，我觉得这个宋爸爸就说，哎呀，你看那个队伍这么浩荡，哎呦，算了算了，
0: 不要去，
1: 会被那个阵仗会吓到。他说算了算了，女儿啊，别去了，这一去真的是搞不好还把命都给送掉。
0: 不保了。
1: 但是我觉得宋巧娇是觉得即使上刀山下油锅我都要去。对。所以你看他最后其实是两个人就拉拉扯，你看他有个动作有没有，其实是让他转圈什么。

0: 这个都是在拉扯，拉扯，然后他出了门以后，他把他父亲稍微一推，然后转身
1: 就
0: 下场以后，就是我去告状了。
1: 是因为其实宋巧娇呢，他就说慢说是一座刀山，女儿也要前去，明知深山有豺狼虎豹，那一日峻岭上断了砍桥，有理事哪怕枉法律条。意思就是说他也相信国泰呢，他会按照事情来明事理啦。
0: 我觉得这是给他去告状的勇气，但实际上我们从历史看来其实未必，对不对？
1: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了，你就算一状告到总统那边，有可能会被贸然说啊，你这是不尊重啊，就拖下去斩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这是要冒着非常大的风险跟勇气耶。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过这个剧情这样安排也是因为不然后面走不下去啊
1: 剧情需要。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啦，我觉得这出戏这可看性非常的高。
1: 是，
0: 但是好像台湾这一阵子好像很少演，非常少演，
1: 可能是它里头的剧情比较难交代吗？
0: 我觉得是有时候要选到这样适合演这样角色
1: 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对，真的是不容易。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说这个过场去交代了宋巧娇跟他爹爹之间的这个拉扯，说到底要不要去拦轿申冤啦。所以我觉得宋巧娇他应该也算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他在这里也并没有完全交代清楚，他因为什么样的事而要去找我们的太后。哎，
0: 你看他里面有个台词哦，他父亲跟他讲，你要状告父母官不是一件小事，你告的不是那个杀人的凶手或怎么样，你要告的是这个县太爷。
1: 哦，所以他们要告的是县太爷，并不是他们遇到了一些迫害吗？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要告父母官，所以我觉得他爸爸才觉得是代机断掉了。
1: 对啊，而且
0: 觉得太可怕了。
1: 其实你今天去告父母官，你也不一定会得到公平的审判，因为有可能像我们上次讲的秦香莲官官相护。
0: 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宋巧娇真的是十足的勇气。对，所以我觉得怎么讲，这出戏是一出好戏，希望将来大家有机会能够在台湾这边看到。
1: 是，好，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来跟听众朋友们讲到说，宋巧娇跟她爹爹呢，准备要去法门寺来向太后来告父母官，告县太爷。
0: 对，
1: 那到底这一告能不能告得成呢？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0: 是，
1: 但是呢，下礼拜要持续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关于这个太后她要来审理宋巧娇的这个案件咯。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我觉得审理起来还挺复杂的。对，真的很复杂。
1: 是，
0: 我们刚听那个故事就觉得挺复杂，
1: 也是晕头转向。
0: 对对对，大家都理不太清楚。对，
1: 是，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今天培云老师的分享咯，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同时也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下个礼拜四的同一时间，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到底宋巧娇她的这一状告县太爷的这个案件呢，有没有成功的被审理呢？我们就下礼拜四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会儿啊！外面什么事？什么鸡毛子喊叫的？
1: 奴才不知道啊！
0: 瞧瞧看！啊！
2: 小伟子，
3: 哟，
2: 什么事？怎么鸡毛子喊叫的？
3: 有一批军需要。
2: 候着。
4: 是。
2: 老爷子，有一民女儿显冤，
0: 怎么着？有个民女儿显冤吗？
2: 正是。
0: 这儿没他的父母官吗？
2: 说的是嘞。
0: 怎么跑到这儿来冤来了？
2: 红心脚吗？
0: 杀了！
2: 杀了！
3: 爹嘛！
0: 后旨意。
5: 这大佛宝殿岂是杀人之所？看那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0: 看。官人啊，这佛殿上好杀人吗？
2: 说的是嘞。
0: 这是谁的主意？
2: 奴才不知道啊。
0: 这简直是在这胡闹嘛，
2: 成心假秧子嘛。这
0: 瞧瞧女子身旁有状子没有？
2: 啊，小伙子，
3: 有，
2: 搜搜那女子身旁有状无状。
4: 是。
1: 有状，
2: 有状，成心打官司来了。老爷子，他有状子。
0: 怎么着？他有状子？
2: 有状子。
0: 孩儿啊，孩儿啊，你的差事可得来喽。
6: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声广播电台。
1: 成长的记忆是一道道妈妈烹调的菜肴，夏天的凉拌鲜笋、苦瓜香肉，端午的台式肉粽，秋天的栗子烧鸡，冬天的红烧肉、冬至圆，年节的白萝卜炊糕。妈妈用爱烹调的菜肴带给我美好的童年记忆，永远难忘的家乡味。晨光文教基金会在温馨的五月，感谢亲爱的妈妈为家庭辛勤的付出，祝福全天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大家平安，欢迎您来到怀念歌曲节目时间，美的旋律，我是静霞。节目首先一块欣赏林慧萍的歌曲《往昔》，另外一首是

林慧萍的怀念歌曲《往昔》，另外一首是《情难枕》。你一定听过“吃好睡好”，这个“吃好睡好”说的容易，但是对很多人来说，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吃好睡好，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华盛顿邮报》啊，他曾经报道过，这个科学家认为，只需要对生活习惯做出非常小的幅度调整，就能够非常明显的改善健康，同时还能延长寿命。这是澳洲的研究人员在一项参与了数万名男女的新研究当中发现，这个人们如果呢在原有的日常生活中每天增加大约只需要5分钟的睡眠，还有2分钟的运动，还有多摄取一些蔬菜，那么就预期可以让寿命增加1年或者是1年以上。那么其他在睡眠、身体活动还有营养方面的小幅度的一个调整的一个组合呢，即使各项行为的改变幅度有限，同样的也显示出有

助于延长寿命，同时改善健康。而更令研究人员惊讶的呢，是这三项微小的习惯的综合效果明显是优于单一行为大幅的改变所带来的一个效益的。这也进一步的佐证了小而可行的这个行为改变可能对我们的寿命还有健康产生了不成比例的一个巨大影响。就是小小的生活习惯的改变，那么对我们延长寿命这一个比例来说呢，是不成比例的。那么待会儿再继续的和您分享这个话题，先欣赏怀念歌曲，安排杨林的玻璃心，另外一首是留一点爱来爱自己。

杨林的怀念歌曲《玻璃心》，另外一首是《留一点爱来爱自己》，爱自己很重要。那么今天和您

您分享的就是我们只要对生活习惯做出非常小的一个幅度调整，就能很显著的改善我们的健康，同时还能延长寿命。这是一项澳洲研究人员呢，在超过数万名男女的新研究当中发现了，如果我们在原有的日常生活中，每天可以增加大约5分钟的睡眠，2分钟的运动，还有多摄取蔬菜，那么预期呢，就可以让寿命增加1年或者是1年以上。那如果像在睡眠、身体活动还有营养方面非常小的幅度的一个整合的话呢，即使各项的行为的改变幅度是有限的，那同样是显示有助于延长寿命而且改善健康的。而且这一项研究呢，更发现就是小小的这个改变呢，跟大大的影响我们寿命健康的这个延长呢，是不成比例的一个巨大的影响的。那么这一项研究的资深作家呢，也是雪梨大学身体活动还有健康教授呢，斯塔马塔斯马塔基斯呢，他告诉大家，睡眠、活动还有饮食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协调效应。那么今天呢，我们谈的不是宏大或者是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是比如说你今天的晚餐多吃几块花椰菜啊，这像是这样的一个小改变。那么睡眠还有身体活动和营养，也就是所谓的 SPAN，当然是健康和长寿的一个基础，但是还有许多相关的问题是还需要解答的，包括了各项元素需要多少，或者是以什么样的类型，还有最低可以减少到什么样的程度，另外呢，还有这三者之中，是不是有某一项比其他项是更为严重的。关于这个话题先聊到这，先欣赏怀念歌曲，待会儿再继续和您分享这个小改变可以影响我们健康延长寿命的一个关键。安排伊能静的悲伤朱丽叶，另外一首是我是猫。

廖文正的怀念歌曲《若是你在我身边》，另外一首是《请留住你的脚步》。前面和您聊到了一项研究啊，那么这项研究的资深作者是雪梨大学身体活动与健康的这个教授斯塔马塔基斯呢，他和大家分享了睡眠、活动还有饮食之间似乎存在一种独特的协同效应。那么他也和我们分享了，我们谈的并不是非常远大的一个目标，而是就像今天晚上的晚餐，你如果可以多吃几块花椰菜，像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改变。那么睡眠、身体活动还有营养，也就是所谓的 SPAN，当然是健康还有长寿的一个基础，那但是呢，还是有许多相关的一个问题呢，还是需要有所解答的，包括了各项元素到底需要多少，或是哪一种类型，那么最低可以减少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还有这三者当中是不是有某一种比项呢，是更重要的。那么斯塔马塔基斯呢，他和很多同事呢，经过多年来持续的研究这些问题，特别是关注身体的活动，以及最低需要多少才足够。那么在他们过去的研究当中呢，就发现即使每天只有几分钟能够让心跳加速的剧烈活动，也和降低癌症或者是其他慢性疾病还有过早死亡的风险是有关的。不过研究人员当然也知道，单靠运动呢并不足以达成长寿而且健康的生活，所以还需要补充有睡眠还有适当的饮食，所以他们思考这三项元素的理想比例到底是什么，还有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人们到底需要做出哪些最小幅度的改变才能获得正面的效果呢？待会儿再继续聊，先安排怀念歌曲，巫启贤两首和路有关的歌曲，路弯弯，另外一首是赶路。

巫启贤的《路弯弯》，另外一首是《赶路》。研究人员发现，单靠运动并不足以达成健康还有长寿的一个生活，所以呢，仍然需要有充足的睡眠，还有适当的饮食。所以经过他们的研究发现呢，每天只需要多睡5分钟，另外呢，增加大约2分钟的活动，还有透过多摄取蔬菜还有全谷类的食物这些方式提升我们的生活，然后呢，有一点点的改变。

些改变真的是很少的，多睡五分钟两分钟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么大约经过统计，大约可以增加一年的寿命，同时也能延长健康的寿命。那么所以呢，也就是在不罹患重大慢性疾病的情况之下，维持健康的一个年寿。这样的改变并不难，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接下来安排怀念歌曲，这是今天最后一首怀念歌曲了，杨耀东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六十分钟的美的旋律很快的又接近尾声了，静霞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午后时光。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董佑云主持的常青树节目。美的旋律，我们下次见。

0: 哎，你们对于服兵役有着什么样的期待呀？
1: 我希望我的薪水待遇能再提高，
2: 我希望能学到更专业的军事技能，
3: 我希望能延续我的专业，增加退伍后的就业能力。
4: 一年期兵役制度皆可完成这些目标，达成您心目中的理想。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建构可视战力。

闲话荣民家常事，笑语融卷共长青。董又云主持。

亲爱的荣民荣眷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礼拜四的常青树，我是董幼云。这个节目是由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所制作的。辅导会从去年开始建构了安心育老平台，整合及时通报、风险预警跟跨单位的转衔功能。而在今年，在各地的荣民医疗体系跟荣民服务处做了全面的推展，针对独居等高龄风险的长者，平台导入了远端居家照护系统跟智慧监测的设备，确保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够及时通报，即刻应对，大幅降低意外事故的风险。我们以台中一位101岁的单身独居赵贝贝来说，他今年初在家里就不小心跌倒，到了诊所治疗之后，荣民服务处的人员探视时发现他的身体其实还有多处的淤伤疼痛，还有轻微的腹泻跟发烧的情况，所以就把他送到了台中荣总。而医疗团队检伤的时候发现这位赵爷爷有伤口，为他做了缝合，后续住院也诊断出他的膝盖有水肿，也给予抽液治疗，同时又评估他的膝盖病况会影响长辈往后的行动力，所以建议他出院之后是不适合再独居生活的，那随即安排他转往了普里分院的护理之家。你看，从他跌倒、探视、就医到长照的安置，平台全程串联，应用了科技，建构了一个

月照爷爷关怀的记录，也能够及时掌握他的身体状况，不仅立即处理了急性伤病，后续也在平台上反映了这位长者的需求，同时也说服了病患能够接受安置，体现了平台一直强调的一点生变全面应援的核心精神。透过这样的平台，可以让社区独居的荣民长辈们受照护或者转型成为数位化的一个新服务模式。辅导会的副主任委员陈进广日前实地走访了各个乡镇跟各个荣民服务处荣总的人员，大家一起探视荣民跟荣眷，来验证这个数位平台的成果。他也说，平台成功关键在于串联了点线面的多层资源，就我们刚刚以中部为例，整合了荣民服务处、民间基金会的社工、在地里长跟政府部门，形成了一个完整社服支持网络，更导入了医疗能量来深入社区。台中荣总医疗团队到府提供了宅健康的评估与用药解释，针对独居行动不便的呢，医疗团队也会确认居家的环境安全跟紧急通报功能联系是无虞的，来强化健康管理。同时台中荣总也和苗栗台中彰化荣民服务处有合作，借助这样的智慧管理 APP， 让偏远的山区行动不便的长者都不用长途跋涉，也能够获得医疗照护。透过这样的安心育老平台，所有的部门能够主动出击，跨越空间跟行动能力的屏障，把医疗资源带到每一个有需要的地方。台湾有超过70万名老人独居，这个比例是逐年在攀升的。面临如果有意外没有人知晓，返家也无力自理，或者是偏乡资源匮乏，这三大难题，安心育老平台把原本分散的资源、社服和社区资源整合成为一张绵密的守护网，每一个环节都有人接手。对于高龄的荣民荣眷来说，这个平台就不单只是科技了，更让他们也觉得是一个安心养老的坚强后盾，你说是不是呢？在接下来礼拜四的单元，我们延续上一个礼拜跟大家徒步行走青藏高原。上个礼拜我们只走了一个西藏地区，就走不完了。今天我们请到了李大洋，继续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青海。哦，你知道青海有澜沧江，长江的源头跟黄河的发源地，那是三江源头，请也可以走进去。然后青海有很美的怪石嶙峋的地貌，有隆冬时节的野地探险，每一个地方都让你觉得美不胜收。我们请李大洋来跟您做分享，也邀请您一块儿收听。今天跟您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只有一个你》，来自蔡依林的歌声。

0: 礼拜四的常青树，今天又把徒步青藏高原的作者李大洋请到节目中来。您好，老师。
1: 哎，董姐您好。
0: 李大洋先生是从半导体公司的计划经理退休之后就以爬山为职志，现在他真的也是名副其实担任了雪豹乐活户外活动公司的企划总监。那你现在倒不只是一定登山，是户外活动几乎你都可以做一个企划总监。
1: 哎，是的，现在基本上也是以徒步健行为
0: 主，
1: 偶尔也是会有办一些类似吉普车的这种活动。
0: 嗯，
1: 那
0: 也有坐吉普车。
1: 对，为了少数人他们可能没有那种体能，
0: 像我这样的人，
1: 但是他可能也想去欣赏，
0: 对对对，
1: 欣赏一些秘境，对不对？我们也是可以安排一些用吉普车来代替的方式。对，
0: 所以台湾现在最夯的路线是哪几条？
1: 国内的比较夯路线，其实以百岳而言的话，你像雪山啊、玉山啊，这些
0: 都是很棒的，
1: 都是最有名的。
0: 也可以用吉普车上去吗？
1: 哦，那当然不行了。
0: 啊，
1: 台湾的这个百岳徒步的这个路线呢，爬山路线基本上，都是要双脚去走的，不像在海外，你像大陆那边，有些时候我们会租马，
0: 嗯，
1: 租马有时候帮我们载装备，那人有时候真的有状况会走不动的时候，也是可以用马来载一段路程的。
0: 用拖马，用东西放到马背上，然后人徒步走。
1: 人有时候有些路段也可以骑马。
0: OK，
1: 是，
0: 那得会骑啊。
1: 通常有马夫牵着，
0: 你只要坐在马背上就可以了，是吧？不用去指挥它，所以带的马，那是一种叫真的是一个高山的交通工具而已。
1: 是的，是的，而且因为我们在台湾爬山，有时他们也是会请协作嘛。
0: Okay，
1: 帮忙背啊，
0: 嗯嗯，
1: 或者提供一些伙食啊，供应啊，这些的。
0: 人只要这样徒手走，能走上去就很不错。
1: 人通常只要轻装，把一些必要的东西背在
0: 就好了，
1: 背包小背包里就可以。
0: 嗯，
1: 我们在大陆那边也是如此。
0: 所以你刚刚讲到吉普车，我先要为我自己谋一点福利。

0: 今天要讲到的主要两个省份，一个是四川，一个是新疆。因为您刚刚也特别提到，新疆也是国人现在比较夯的一个那个路线。不过您这样讲，我也相信，因为我大概有十个朋友里面有六个朋友都会讲说他要去新疆，
1: 是，
0: 而且几乎有的朋友去还不止去一次，走完了南疆就走北疆。这个可能是就是因为新疆嘛，我觉得它地理位置是不一样的，
1: 是，
0: 而且它是完全不同的一
1: 条线。新疆是一个旅游的非常颇具盛名的地方，
0: 嗯，
1: 啊，因为那一边有独特的这些维吾尔跟哈萨克族的文化，
0: 嗯，
1: 再加上那边的美食，其实也很对台湾的胃口，
0: 是。
1: 那再加上那边风景也非常的美，
0: 嗯，你去新疆几次了？
1: 去新疆大概十来次有了吧。
0: 他都是十来次起跳，好讨厌呢。我们等会后半段我们再来聊新疆。我现在讲的是吉普车。我在你的书里面看到四川，你写了很多条线，但是你特别设了一条线是吉普车的路线。
1: 是的，因为考虑到有一些人他们的体能方面可能不适合徒步，但是他又很想去探访那一些美丽的风景，
0: 嗯，
1: 他又不想要去那些全部都是人为设置的景点，
0: 嗯嗯嗯，
1: 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规划了一条吉普车路线，特别是，那时候针对像我姐姐他们那些贵妇级的，他们没办法走路的，所以我就用吉普车的方式，把这个四川西半部一些我们以前徒步才能到的地方呢，借由这个吉普车开到那地方去欣赏，特别是一些雪山啊、湖泊之类的。
0: 所以吉普车的这条线也是可以用徒步的方式完成。
1: 应该说，当然它也是可以用徒步完成，但是以前是我们徒步，假设是 A 点穿越到 B 点，那 A 点可能有风景 ，B 点也有风景，那我们改成用坐吉普车，先看完 A 点之后再坐，
0: 直接上
1: 到
0: B 点
1: 去，而不用从 A 点一直徒步走步到 B 点，
0: 嗯，
1: 用这样的方式，
0: 嗯，
1: 有些地方甚至我们是用可以用，不单是吉普车，有时候我们也会用骑马或者是坐摩托车的方式到达，有些吉普车到达不了的，我们改成骑马或者是摩托车
0: 更方便。
1: 是的，
0: 所以但是你这个贡嘎吉普车行这一段是贡嘎山跟格聂神山呢？为什么是神山？
1: 嗯，其实，在藏区里面，
0: 信仰的关系，
1: 他们几乎只要看到山，很多都是他们的神山，
0: 哦，
1: 所以你会发现到处都是神山。原因是他们不同区域的藏族人，他们会把他们那个区域里面某一座特别有名的或者最高的山呢，他们把它奉为神山。
0: Okay.
1: 所以不同区域它有不同区域的这个神山，
0: 嗯，
1: 所以神山的感觉好像到处都是神山的感觉。
0: 那你这个贡嘎山跟格聂神山两张照片照的都是极美的，那个颜色非常漂亮，哎，
1: 是的，
0: 怎么会水天都是一个蓝色，而且是一个色系，连山都是蓝的，这怎么回事？
1: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因为那边没有工业污染，海拔高，
0: 但山也不会是蓝的山呢，
1: 山有时候
0: 其实不是蓝的啦，应该是也算蓝的，就是，
1: 那个其实跟我们摄影的色温会有点关系，因为通常我们拍这个时候比如说早上比较冷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会比较偏蓝，
0: 哦，
1: 这就好像是如果是夕阳的时候你去拍
0: 就比较红，
1: 傍晚拍的时候就比较偏暖红，
0: 哦，
1: 是，所以颜色有时候跟这个温度是有点关系的。
0: 这相片真的是非常的美，然后你看起来就是一片静谧，你自然就会觉得有一点神圣的感觉。
1: 我特别喜欢在有湖泊的地方拍这些雪山，因为会有倒影，那感觉看起来会更漂亮。
0: 嗯，
1: 是的。
0: 那如果你自己本人亲历其境，那种感觉会更好吧？
1: 那当然，用眼睛看，对不对？你可以360度自己这边转，啊，你相机的话有一定的这个视野。
0: 嗯，那种感觉一定非常不同。我有注意到您书里面在这个神山或者是哪一个什么之行都会有一个短短的诗文，请问这是歌还是在地的歌谣还是大家讲话的一个这个，
1: 这些诗句都是 我自己写的啊，都是我自己写的。
0: 是在当地的灵感诱发吗？
1: 因为像我喜欢就是在当地有一些灵感的时候，我就会习惯上用写诗的方式把它写出来，那么这也算是一个线索吧。那等我比如说旅行回来之后，我写一些心得感想的时候， 那么我除了把这

0: 诗放上去之外，我就可以慢慢回想我这段旅程之中所经过一些经历，把它用文字再把它表达出来，
1: 从诗里面就可以延伸很多你的感想。
0: 所以你会发现文章里面很多都是都配上有诗的啊，几乎很多篇每一篇都有，
1: 而且后面的小短文在诗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的回应。
0: 是的，
1: 因为我看到你这个吉普车行，就是贡嘎吉普车行这一段呢，无人能挽救我对你的痴迷，这是对山的痴迷，对不对？
0: 是的，
1: 刻意避开牙尖上的春天，在开满野花的夏季，四驱车一路以里碾过，横断山脉的风尘，几次寻觅，几番波折，思念如波似涛，泛唱由远而近，微风下，牛羊既安且静，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呈现出来 的。而且牛羊既安且静，湖面水鸟低翔，往事如经幡，几度夕阳红。是你当时的感触？
0: 是啊，有一些是对于山的情感，有一些当然也就是对景色的描写。
1: 嗯，四川你设计了多少线？我看你为什么那么多转山？四川有这么多山可以转吗？
0: 哦，四川的山非常非常的多啊，
1: 蜀道难，难如登天。我们以前就讲过，它高高低低的。可是转山那是另外一回事。
0: 我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说，因为特别在四川的西部啊，其实它是连接着喜马拉雅山的。喜马拉雅山东部，它是有所谓的横断山脉，因为地壳挤压的关系，它喜马拉雅山的东部尾段的时候就很多所谓的横断山脉，它就是一条一条一条的山脉呢南北走向，所以山脉跟山脉中间呢就是河谷啊，所以呢四川的西半部基本上很多都是崇山峻岭，从这个成都以西来看的话，有岷山邛崃山大雪山沙鲁里山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由东到 西
1: 一路往上，
0: 一路很多，
1: 越走越高，
0: 所以说它的山非常的多
1: 、
0: 那一直绵延到西藏那边。
1: 哎，我一直以为青海跟西藏才是大家转山的一个就是一个圣地。
0: 是，
1: 可是我在老师的书里我发现四川才是所有转山里面的一个重中之重。
0: 是，四川的因为山区很多，他们的神山也非常的多，而且他们刚刚讲的，因为横断山脉它的落差非常大，有河谷，有高山雪山，所以呢它的景色变化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在每转一个山的时候就可以遇到很多的一些湖泊、河流、雪山，所以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我们去转山的人最想看到的一些景色。
1: 每一座山景风景都不一样吗？
0: 是的是的，那每一座山它各有各自的这个特色。我觉得四川的山非常富于变化，所以我在四川这边也走过蛮多属于自己去探勘的行程。有时候我的司机是藏族人，就直接问他，哎，你们平常都到哪里转山了？
1: 你直接去问哈。
0: 他就说我们旁边有座神山叫什么神山，然后说那神山下面有没有湖泊啊？他说有，那我就会再问，那夏天有会不会开野花啊？他说会啊，光这几个描述就足够让我有这个动机哦，全面探索了。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来的，
1: 因为我看到在其他的，不管是西藏或者是新疆，或者是我们还没有讲到云南、青海，那几乎您都那些转山，我们都觉得很熟悉。可是我很少知道四川也有这么多转山可以转的山，我的意思。然后在这里面老师列了六七条可以转的山，太厉害了。
0: 是，里面有一些是没有名的山，
1: 不见金川，
0: 对，
1: 不见金川的，
0: 但是呢对我而言这些山其实都非常的漂亮。
1: 你推荐哪一个山你告诉我？
0: 我推荐四川哪一座山啊？
1: 转山
0: 我觉得我特别推荐的是这个洛克县。
1: 好，等我一下，我们听一首歌，这名字听起来有点洋气啊。
0: 是的。
1: 我们先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0: 礼拜四的常青树，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真的是一个爬山爱好者，他写了一本徒步青藏高原，里面包括了新疆、四川、青海、西藏等等。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四川，我一直以为四川他会介绍的是成都啊，或者是比较应该是有风景区，但是没有这么多的山，可是他在四川整个篇幅里面几乎都以转山为主，所以我就请教一下我们这本书的作者李大洋老师来告诉我们四川，他又跟我推荐的是洛克山，
1: 哎，
0: 好洋气的名字。
1: 他这条叫做洛克线这条路线呢，它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外国人走出来的。

0: 所以OK， 所以他洋名是有问题的， 是有原因的。
1: 类似是可以把它想成他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特派员。那时候呢可能还是在这个民国初年的时候吧。那时候他们，对，那时候很多地方都还是土司啊、酋长部落啊，这种时候他来做一些探险的活动。
0: 是，
1: 后来他呢就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啊，那后来人家就把他走过这条路线呢称为洛克线。
0: 嗯，
1: 那其中最精华的一部分呢就是在稻城亚丁这附近。稻城亚丁可能大家能听过，它是一个旅游非常有名的地方。
0: 是，
1: 可是大家一般现在所谓的稻城亚丁的这个路线指的是那个开发的景点。
0: 嗯，
1: 但是它真正走所谓的洛克线是要从木里线这边开始走的。从木里线一直走到稻城亚丁是它的出口。
0: 嗯，
1: 走到稻城亚丁那边一般来讲走路的话大概需要6天左右。
0: 哦，
1: 对，所以像这条路线呢一般人就称为洛克线。
0: 嗯哼，
1: 那这里面走的话可以经过三座神山啊，一个是叫做央迈勇神山，
0: 是
1: 一个是叫夏朗多吉神山，
0: 是
1: 还有一个叫仙乃日神山，这也是他们当地的神山成一个品字形。那这三个神山非常的漂亮，所以这条路线也会经过非常多的这个湖泊，像这个蛇湖啊、牛奶湖啊、黑湖啊等等，这些湖泊呢，映照着这个雪山，非常的漂亮。
0: 您在这个封面上，这个洛克县的这个山是包括了您刚刚讲的那三座山吗？
1: 对，那张照片那个下面那个湖泊就叫做蛇湖。
0: 哦，
1: 你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同时看到三座山，你等于像想象中是走在那个品字形的中间。
0: OK，
1: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感觉特别的神圣，因为同时可以看到三座山。像我们的马帮在我们的装备走到这边来的时候，那些马夫他们都会停下来开始念经。有的甚至 会对着山跪拜。这就是因为他们走到这边感觉特别的神圣。那这个地方也挂了很多经幡。
0: 就让其实这个这一张图片看起来就是很舒服的。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面对蛇湖，然后三座山。
1: 我们在那边就找个地方扎营，大概可是扎营的海拔高度
0: 蛮高。允许扎营吗？
1: 可以扎营，那海拔蛮高，大概4700多，很高的。
0: 这样有4700多？
1: 是是。
0: 哇，所以转山有特别规定，有多少从高度多少开始转，或者是说要维持在多少的那个纬度上转？
1: 转山并没有这么多特别的规定，他们只有一项硬性要求，是一定是要顺时钟，由左而右。有左而右，顺时钟在转这个这座山，你不能够倒着转，
0: 反正就是顺时钟转，
1: 反正是顺时钟
0: 转就好了。对
1: 对，所以因为他们藏传佛教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转这座山的时候必须是顺着时钟转。
0: 那个转经轮也是，对不对？
1: 你如果逆着时钟转的话，那是他们的原始宗教叫做本教的人才会这样转。所以如果看到逆着时钟转的那些藏族人，或者是那可能就是他信奉的是本教了。
0: 嗯，
1: 我现在信奉本教的已经非常少了，
0: 比较少。
1: 对，
0: 所以转山你就高度多少不重要，你只要转这个山，你看你自己的能力，然后但是只有一个方向，不要转错了就好了。
1: 是是，那转山因为不同的山它高度不一样嘛，那对他们藏族人而言，他们就是会每年一些特定的时间点，他们就会去转山。
0: 您对乐克县所下的这个标语啊，是说徒步爱好者的梦想圣地，所以它的美或者它的好，可能真的是徒步者心中的心头好。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转这三个山要多久的时间？
1: 转这三座山的话，徒步大概需要看因人而异，一般大概是排六天左右。
0: 三个山6天就可以转完了？
1: 它这座山的话，它并不是每一座山呢去绕它一圈，它不是这样，它是三座山一起绕一圈。所以
0: 不是个别绕，
1: 对，不是个别绕，
0: 就是走最大的外围圈这样。
1: 是的，是的。然后特别是，我们在徒步的过程中，基本上很少。

0: 遇到人，可是当你快绕完的时候，
1: 就忽然
0: 出再到成雅丁那景区的时候，就发现哇，一下子好多游客。对于他们游客而言，他们在景区那边大概只有从洛龙牛场走到牛奶湖这一段大概4公里左右，他们就已经觉得非常艰难了，因为海拔很高。
1: 嗯，
0: 何况我们确实走了6天。
1: 你们是完完整整的走完了，
0: 所以当他们看到我们出来的时候，都觉得哇，你们好厉害！
1: 他们就在尾巴的后面这样走一下，是不是？
0: 他们就走后面那一小段就已经累到不行了，而我们却走了6天，从另外一头走过来。
1: 但你却把这条线放在书里面。
0: 是的，这条路线是很多徒步的爱好者啊、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条路线。它现在也已经相当成熟了。
1: 哦，是啊，
0: 现在已经相当成熟。我在走的时候，应该是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走，那时候还不成熟。现在已经蛮成熟了。
1: 我看有个人躺在那个石头上
0: 那是我们的向导。
1: 你特哦，所以他真的席地而卧。
0: 是啊，他休息的时候他们就这样直接就躺着，
1: 都不怕地上湿吗？
0: 他们不怕、
1: 真是了不起。这是老师推荐的一条线。那刚刚老师也特别提到木里转山，他也是在川西的地界。
0: 对，这木里转山它其实就是也就是洛克县的另外一个称呼啦。
1: OK、
0: 对我们而言的话，从木里那边开始走到稻城亚丁，所以也称为木里转山。这样
1: 这些山，老师刚刚在听歌的时候特别讲，它有繁花茂盛，开很多的花，那都是海拔很高的地区。
0: 是，其实有时候爬山最令吸引我的季节啊，其实就是夏季的时候。夏季一般大概是指6、7、8这3个月，
1: 是
0: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花季。
1: 那
0: 你可以想象你在徒步的过程中连续走2、3个小时，旁边全部都是花、哇，那种感觉，走在花海里感觉特别好。然后你搭帐篷也是一样，就好像搭在一个花地毯上面，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1: 高山的花也开得这么繁茂、
0: 是的，是的，非常繁茂。只是说也要看一点人品啊，因为我们经常讲说人品不好的人都是遇到下雨，因为花季同时也是雨季、
1: okay.
0: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走路走到遇到下雨，就说啊，我人品不好。
1: 哦，是这个意思。
0: 要多做点善事。
1: 如果开心，就是一路你都可以看到繁花相伴，是不是？
0: 是，
1: 心旷神怡。
0: 因为花季是雨季嘛，如果下雨的话，你可能就看不到雪山，那个走起来也就特别的辛苦。
1: 你一年四季都有登山的经验吗？
0: 是的，我有时候其实春夏秋冬我都走过。我在四川有一次特别挑冬天去走。为什么呢？因为
1: 我想直接
0: 走在湖上面，人家湖结冰了，你看我就可以直接从湖这边
1: 穿过去。你都不怕掉
0: 过去，
1: 你都不怕掉到那个湖里面去，你真胆子大耶！
0: 是啊、这个的确需要点胆量，
1: 是不是？
0: 对，但是我不是莽撞的，我是找了当地的人带的。
1: OK，
0: 就当地人他可以判断现在这个季节这个湖
1: 是不是够结实，
0: 冰够不够厚？
1: 嗯、
0: 他认为安全可以过。哦，我们才过去，
1: 他才会通知你。
0: 不是逞匹夫之勇，直接就跨过去的，对。
1: 哦，好吧，所以你觉得哪一个季最好？
0: 但我觉得其实6、7月应该是
1: 最好的季节，
0: 对，
1: 因为那可以一路繁花相伴，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又不需要带太多的御寒物。
0: 是，对。那6、7月，特别是6月的话，还没有正式进入雨季的高峰。可能然后花大概已经开了，所以其实6、7月来讲，我个人更觉得6月是更适合的，
1: 更合适的。
0: 对，
1: 好，在做这个四川结束之前，我要请教一下老师，你在书中特别提到了川西八大秘境之一，所以这个是在四川之内吗？央莫龙神山这个地方是不是？
0: 是，
1: 主要就是因为花的关系吗？
0: 央莫龙神山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是我并不是冲着花去的。
1: 哦，你是冲啥去的？
0: 我是冲着它那个湖泊去的。它央莫龙神山，它的神山下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湖泊，叫做亚莫错根湖。这个湖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的湖水特别的蓝。
1: 嗯哼。
0: 然后呢，它的周遭呢就矗立了好几座神山。央莫龙只是其中一座，还有党杰真啦，等等几座神山在那一边。那
1: 还有个马卡拉，
0: 对，还有一个特别点，是因为这座神山很少人去过， 这条路线也不是一个成熟的徒步路线，
1: 嗯哼，
0: 所以我那一次我是一个人去探访的。

0: 但
1: 那，
0: 觉得值回票价。
1: 当然值回票价。我就请了一个向导，就2个人走，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呢，跟他也培养着蛮好的默契跟感情。后来我就说，等我徒步回结束之后呢，因为他那个向导本身也是一个司机，我就说我到时候组一个团，请你来带我们走这个川西的路线，就是我后来吉普车团就是找他的。所
0: 哦，
1: 以有
0: 这样
1: 些
0: 子。
1: 认识的人呢，后面都还会跟他们再去做一些联系。
0: 嗯哼，
1: 对，
0: 所以央莫龙是不错的地方，
1: 杨
0: 神
1: 某
0: 山之一，然后也让老师产生了敬拜，然后在那儿敬拜
1: 最
0: 过。
1: 特别是因为我是在湖面上面绕着它走一圈，那
0: 哦，
1: 时候
0: 真的，
1: 结冰，
0: 哇，
1: 那种感觉就
0: 很
1: 好像
0: 好
1: 走
0: 的，
1: 在茫茫的白白的一片，这个湖
0: 美
1: 面
0: 到不
1: 上面。
0: 行。这也是老师推荐的一条线，下
1: 是
0: 次
1: 的，
0: 可以去
1: 是
0: 试
1: 的。
0: 试看。如果想要知道这个详细情形，这书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好，我们在这要听首歌，最后来分享一下新疆，好吧？新疆是一定要提的。我们听首歌，马上回来。

0: 爱声广播电台礼拜四的常青树，我是董佑云。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李大洋老师，老师是一个登山爱好者。你老师已经退休到现在登山多少年了？
1: 我退休大概已经三年了，但是我的徒步资历严格讲起来应该是将近28年前左右吧。
0: 所以你把所有的休假时间都在花在山上面的，在上班的时候。
1: 以前我上班的时候，每一年的特休我都把它累积起来，然后呢，就是
0: 等一次山，
1: 国外去爬山。
0: 这是你最好的那个压力释放。
1: 是的，是的，
0: 一种活动。
1: 工作中也有期待啊，今年又安排去哪里？
0: 对对对对对，那也是很好的。新疆你怎么形容它？
1: 新疆，我形容它是一个徒步爱好者的天堂啊，因为
0: 天堂哦，
1: 是因为如果以这个徒步组队的这个人数来讲的话，还队伍来讲的话，新疆应该算是最多的。
0: 嗯，
1: 我指的可能是不止台湾，特别是大陆，他们那边也有很多他们徒步的俱乐部啊等等的。
0: 嗯，
1: 所以去新疆的团算是最多的，里面当然也有是自主的，自己组队去的，也有部分是商业团。那新疆比较特别是他们这个成熟度很高，这些徒步路线呢基本上
0: 规划的很好，
1: 都是规划的很好。你可以想象新疆呢是把中间有横亘着一个山脉叫做天山山脉，
0: 是
1: 啊，北边就叫北疆，南边叫南疆。
0: 嗯哼，
1: 北边我们以前叫准噶尔盆地，
0: 哦，
1: 南边我们以前叫塔里木盆地
0: 、啊，
1: 所以呢以前那边有很多一些小的王国，很像什么乌孙啊。
0: 哦，你这里有一个乌孙古道，对对对。
1: 什么秋瓷啊，哦，这些都是以前的一些小国家，他们国与
0: 国
1: 之间。
0: 乌孙
1: 国，
0: 对对对，我们在历史书上。
1: 国与国之间要做一些商贸的交流，甚至军事的这些。
0: 就成了今天的古道。
1: 他们都是穿越这个天山。所以这边的话有很多条这个穿越天山的古道，它的名气都是非常的大。
0: 而且你走在中间就等于走在历史的道路上啊。
1: 是的，而且这天山山脉非常的漂亮，他们海拔虽然不像西藏的山那么高，什么7000公尺8000公尺那么高，但是呢他们比较偏北，所以很多山是也是终年有雪的，也是很漂亮。
0: 嗯，
1: 然后呢这么多古道里头特别有名的三条古道，
0: 乌孙是一条，
1: 乌孙是一条，另外一个下特古道，还有一个是叫狼塔。
0: 哦，狼塔 ，OK 哈。
1: 这三条古道呢，我其实都去走完了，所以我觉得可以说对新疆的这些古道的徒步，我算是有些心得了。
0: 嗯哼，
1: 这三个新疆的这个开的这个花呢，比起刚刚讲的四川、西藏，哇，那又更茂盛了。哦，
0: 新疆的花开得更茂盛，
1: 更茂盛，而且他们开得早。他们可能5月就开始开了，一直开到8月中旬才谢。
0: 所以老师在书里面想说，新疆赏花是徒步赏花的天花板级耶。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新疆他们也非常多草原嘛，他们是放羊，
0: 是，
1: 他们放羊的这个草原非常的广阔。那草原上面一到这个夏天，那就是这一片花海了，对。那新疆的话他们徒步都是沿着河谷在徒步，所以呢河谷的风景也很漂亮，然后河谷两边呢都有这个森林，所以我们时而穿越森林，时而又穿过这个垭口，然后时而又走到一个湖泊旁边，所以景色非常迷人。那通了很多高一点的垭口，哪怕只有3000多，上面很多也会有积雪，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森林草地走着走着，走到高处的时候，突然间，又走到雪地里去了，这种感觉也是很特别的。
0: 所以真的一天你可以经历好几个季节，真的有这种可能的。
1: 而且他们早晚温差很大，
0: 是，
1: 像早晚有时候可以到0度，可是你中午在走的时候，太阳一出来，很可能体感温度是20几度的。
0: 所以常常听人家说早穿重裘午穿纱，这件事情是有可能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新疆的西瓜真的很好吃吗？
1: 新疆
0: 水果，我应该叫
1: 水果都只要是瓜类都好吃啊，特别是哈密瓜是最有名的啦。
0: 真的很好吃吗？好在
1: 很甜，
0: 甜，
1: 因为他们雨下的少。

0: 所以瓜都甜。
1: 其实他们很多种水果的水都是雪山融下的水，他们利用地下水道、哦、把它引
0: 下来、
1: 嗯、然后拿来做灌溉的、
0: okay、
1: 所以也其实水雨水少的地方种出来水果都很甜。
0: 你也看过新疆棉的种植场地吗？
1: 有啊，有时候我们在搭车的过程中从窗户望过去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这个棉花田、
0: 哦、那应该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景点，就是那种整个风景看过去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他们新疆土地真的很大，有时候我们从城市里出发到要徒步的起点，一坐车都是坐车四五百公里五六百公里，
0: 嗯，起跳
1: 起跳的有时候是坐火车，就是坐夜车过去的也有、
0: 哦、
1: 对，
0: 等到睁开眼睛看
1: 出去，
0: 不然实在很辛苦，一路看过去一定很累。
1: 是的，都有坐过坐车啊火车啊或者包车，我们都坐过。
0: 新疆的饮食你喜欢吗？听说它非常有特色、嗯、
1: 食物是吧、
0: 嗯、
1: 啊，喜欢吃肉的人一定特别喜欢新疆的肉可以又便宜又好吃，特别是羊肉、
0: 嗯、
1: 哇，因为新疆的羊他们只吃嫩草啊，就
0: 肉也很
1: 鲜，草长出来上面的那个
0: 尖
1: 尖的地方，所以那个羊肉
0: 非常好吃，
1: 肉质非常非常好。那他们新疆的人又特别会做羊肉，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羊肉串了，是吧、
0: okay.
1: 其实除了羊肉串之外，像羊肉的手抓饭啊，或者是其他们用红柳条去串出来、哦、在馕里面烤的，那这些都是很好吃的，真的。
0: 为什么一定要用柳条去串呢？
1: 这也是他们的传统吧，因为他们那个比较大块肉，像一块肉像个拳头那么大，
0: 串在
1: 一定要用比较粗的去把它串起来，用铁条可能太重了，
0: 嗯嗯，
1: 哦，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改成用树枝的方式，他们叫红柳了。
0: 那真的是很美丽的那个饮食经历。
1: 是哦，那个在那边吃新疆的食物也很对我们的胃口，因为它。像台湾人有些吃不了像四川那么辣的菜，
0: 嗯嗯，
1: 而新疆的菜就不会像四川有那么多的花椒啊、辣椒、辣油啊这些东西，嗯，相对来讲，可能我们台湾人更能接受一些，
0: 比较像我们的饮食习惯，对不对？
1: 是。
0: 最后我要请教的就是，我知道我们的那个大家读英文都会知道有一个尼斯湖水怪，你这里也有一个。
1: 哦，喀纳斯湖的水怪，
0: 这个湖怪，对，喀纳斯湖的湖那个湖怪，这是什么故事？
1: 这个其实也就是曾经吧，他们有当地人也有看到那湖里
0: 有湖怪，
1: 对的，是有冒出来，但是呢，这也是仅止于传说啦，因为基本上也没有人留下那个照片，
0: 是，
1: 但是不止一个人看到。而现在这个喀纳斯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了，因为它这个湖本身就很漂亮，然后它注入这湖的这个溪啊，弯弯延延的，所以它形成很多拐弯的地方也都变成是一些他们打卡的景点，所以喀纳斯湖
0: 也是有名的，
1: 一个有名的。但是我们去喀纳斯不单是坐车可以到，但是真正欣赏它的美，我个人是觉得用徒步更好，
0: 更好。
1: 是的，它也可以徒步，也可以骑马，
0: 你可以深刻去体验一下那种美丽，
1: 是，
0: 因为你就在那个美丽中间，
1: 是的，
0: 那种感觉一定不一样。
1: 而且它那边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部落，叫做和睦村，
0: 嗯，
1: 那是一个哈萨克人在一个山谷里建立的一个村庄，
0: 嗯。
1: 哦，像我十几年前去的时候，那边是非常淳朴的，都是用木头哦钉起来的，哦，一个木房子。那偶尔有少数的这些牧民，他们就把房子稍微改装一下，也可以让一些这些背包客
0: 变成民宿，
1: 哦，民宿这样子。所以那个地方，你从山上看下去那个村落，哎呀，那个炊烟袅袅哈，那感觉上
0: 美得不得了，
1: 非常的美，所以它也因此而得名，所以很多地方这个喀纳斯现在是很多人他们旅游会去的地方，
0: 不单只是湖怪的故事了，
1: 是
0: 因为它的景点跟
1: 它景点非常美，
0: 而且它那边还有热情的哈萨克民族，
1: 是哈萨克民族，他们是一个马上的民族，他们都养
0: 马。他们女孩听说女孩骑马都很厉害，我在视频里看那个小女孩冲过去，你干嘛和我上学要迟到，咻就这样过去而且是个小女孩，
1: 是的是的，他们家家户户大家都

0: 都会有养马，
1: 因为马是他们的，跟我们的脚踏车一样，大概就是一个工具，就是一个交通工具。
0: 是我们徒步的时候，现在的马帮也都是哈萨克族的，帮我们在装备啊，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徒步。
1: Uh-huh. 我们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请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做分享哦，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旅程。就是如果您爱走路的话，徒步青藏高原这本书真的可以做一个很棒的工具书，因为它那里面有行程图，然后有路线图，然后告诉你搭车走路的时间，你可以好好的规划，照着老师的那个计划走，应该都可以不会错过住宿的地方，然后你可以抓到最漂亮的地方，然后你还可以遇到一个很不错的民宿。
0: 是的，是的，那这书上写的是还蛮详细的、
1: 嗯、
0: 那如果各位这个听众有什么疑问了，其实也可以到我的脸书上面、啊、
1: OK
0: 用李大洋搜寻、
1: 嗯
0: 啊、也许我们也
1: 可以做一些交流。大
0: 小的
1: 大、嗯、牛羊的羊，你这也真会寻，你这是在新疆玩习惯了。李大洋，这是老师，这个不是老师的本名，但是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这名起的。
0: 是，
1: 他准备当岩羊。
0: 我自诩希望自己像山羊，倒不是绵羊，嗯、我希望
1: 像山羊。我不是，我说岩石的岩，
0: 哦、像
1: 岩
0: 羊,
1: 羊啊，
0: 是可以这个在山里头蹦蹦跳跳的。
1: 岩羊是最厉害登山的人，最厉害的羊，他连悬崖他都可以这样跑上去，我看你也快差不多了。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您推荐原点出版的《徒步青藏高原》，我们也非常谢谢李大洋老师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董姐。

天在下雨，我在想你，这是任妙音的歌声。我跟您说再见的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以上广告是由国军退

广播电台。汉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0: 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汉声晚间六点整点新闻，我是黄正伟。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副总统萧美琴今天接见社团法人台湾连锁加盟促进协会时表示，日前出席连锁加盟促进协会春季加盟展时，见证连锁加盟促进协会协助各个领域怀抱创业梦想的年轻人推展自身特色，并透过彼此协力将品牌推向国际。连锁加盟促进协会所努力的方向，正是台湾民众在食衣住行娱乐中每天都会接触到的日常。萧副总统也提到，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除了支持世界所重视的高科技产业，国内百工百业各类商业服务领域，尤其青年创业、食衣住行娱乐等产业，都对台湾同等重要。他感谢协会长期在相关领域的贡献与努力，并且强调大家都是政府最重要的伙伴。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接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余秋三，韩院长表示，民间交流始终是推动台日关系最重要的基础。根据日本政府观光局统计，去年台湾旅客前往日本高达676万人次，日本连续两年成为台湾最大外国旅客来源。去年来台的日本旅客达到148万人次，双边观光交流突破824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显示台日人民互动日益紧密。韩院长也表示，去年台日双边贸易总额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在熊本县设立晶圆厂，并已经新建第二座厂区，充分展现台日产业优势互补及高科技合作的坚实基础。余秋三也曾经公开表示，台湾是日本极为重要的伙伴与珍贵的友人，台日作为彼此坚实伙伴，面对天然灾害、能源安全及国际情势变化等挑战，更应持续深化合作，互相扶持，必能跨越各种难关。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为了鼓励不分性别投入家庭照顾，政府正在积极修法，新增双亲请满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后，可以各再多请领一个月的留停津贴。请听记者张忠树的采访报道。
1: 这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在院会中表示，为让民众兼顾家庭，全心投入工作，因此政府打造性别友善职场，推出育婴假，留停可以以日申请，家庭照顾得以小时来申请，协助需要工作的照顾者更有弹性。而为鼓励不分性别投入家庭照顾，政府正积极修法，新增双亲请满六个月的育婴留停津贴后，可各再多请一个月的留停津贴。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同时为了鼓励父亲能够不分性别投入家庭的工作，我们正在积极的修法，新增双亲

0: 六个月预的留停津贴之后，双亲可以再多请领一个月的留停津贴，希望不分性别可以共同的来分担家庭照顾的工作。
1: 主荣泰也说，母爱有许多样貌，包含母亲、父代母职、隔代照顾的祖父母、寄养家庭双亲、保姆，都有母爱的伟大。他要对母职工作同胞表达敬意与感谢，这样的韧性与辛劳，让社会跟家庭

0: 台北报道。
1: 台北市鼠患近日引发讨论，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主持政院会后记者会时表示，的确有注意到台北市民目击老鼠，并且因此被惊吓，这也是一般民众的感受。而生活环境维护非常攸关民众健康与食安，虽然权责上是地方事务，但公共卫生没有中央与地方之分，如果地方县市有需求，中央愿意提供协助。环境部化学署危害控制组长孙中伟也在记者会说明，对于鼠患，环境部有提供防治鼠患的指导原则，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并建议优先采用物理性防治进行鼠患治理，如果不得已需要使用药剂，必须使用中央核可的药剂。投放的部分也有注意事项，环境部目前已经在官网成立防治鼠患专区，无论地方政府或是一般民众都能参考相关资讯。台北市首批共五座负压式吸烟室今天启用，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这是市府推动无烟城市的重要里程碑，期盼各界给予建议，让市府能够尽快修正调整，逐步落实无烟城市的愿景。请听记者张忠树的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西门商圈，亲自宣布全台首座无烟城市指定负压吸烟区正式启用。蒋万安表示，研考会透过民调分析，从去年起陆续推动大型活动无烟环境，包括年货大街及今年台北灯节、西门花博两大展区。根据最新民调结果，无烟年货大街及无烟台北灯节都获得超过90%市民满意度，另有近80%市民支持设置户外负压式吸烟室及开放式吸烟区。蒋万安强调，推动无烟城市的重要关键在于分流管理，让吸烟者能前往指定吸烟室或户外吸烟室吸烟，同时保障不吸烟民众免于二手烟跟三手烟的影响。蒋万安说，无烟城市在推动初期将持续搜集各界意见，期盼让台北的无烟环境更加完善。
3: 所以在初步规划刚上路的阶段，我们也希望大家给我们各方的建议，让我们有很多可以值得改善的地方，能够尽快的做修正跟调整，让我们这段宣导辅导期间能够适时的做一些修正。那接下来我们逐步的把无烟城市更好更到位。
2: 蒋万安强调，五月起将以西门商圈作为宣导示范区，未来也将逐步拓展到更多区域，希望透过循序渐进方式落实无烟城市愿景。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1: 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今天举行特映会，以三鹰部落热源拳击队为背景，透过都市原住民少年历程与静文的生命故事，呈现他们如何在拳击擂台上寻找自我、学习勇敢、面对迷惘与外界标签。请听记者景一婷的采访报道。
4: 这世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近日于三创生活园区举行纪录片《远离祖灵的孩子》特映会。该片由黄开景导演，历时6年拍摄，记录三鹰部落热源拳击队都市原住民少年在文化认同、生存压力与拳击梦想间的挣扎与成长。导演黄开景表示，最初会拍摄这个题材是希望让更多人看见都市原住民面临的困境与处境。他也希望透过片中两位孩子的故事，带给正在彷徨或低潮中的年轻人力量与共鸣，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也能重新思考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方向。
5: 他之所以叫远离祖灵的孩子，就是希望说他可以点出一个他们的背景，就是他们其实是离开他们最原本的那个部落，在50-60年前他们就来到了这个都市生存，但是他们这样子来到都市，他其实在生活上面他可能面对的一些状况可能是我们不晓得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是希望说带出这个议题，然后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他们，那可以促进一些，我觉得点可能族群之间的交流吧，我们彼此人跟人之间多一点理解，希望这些孩子的故事他也可以带给其他很多的年轻人，就是你可能在彷徨的时候，他们故事可以给你一些激励或者正能量。
4: 黄开景导演进一步指出，社会往往替原住民孩子贴上问题少年等标签，但电影希望传达的是，即使害怕、迷惘，仍然渴望被理解与接纳。透过影像，让更多孩子看见，原来自己不是注定失败，也希望这份力量能陪伴更多人走过人生低谷。远离祖灵的孩子目前正进行集资计划，盼透过更多民众支持，推动纪录片进入院线及校园放映，让更多人看见都市原住民。

0: 名少年的真实故事与生命韧性。汉声电台记者景怡婷台北采访报道。
1: 以上新闻由黄政伟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Therefore, it says it's vital.
1: 中共正在台湾四周进行军。
2: 也许世界很吵，但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的大小事。国际国内重要消息说给你听，让新闻不再那么遥远。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简单说国际国内新闻周报，我是 Liz。 这周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近期的算是一个出访的一个原本低调然后却意外升温的外交事件哦，就是我们赖清德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却演变成一场外交突破战。原本在4月22号呢，赖清德总统预计出访我国非洲唯一邦交国史瓦蒂尼，但就在出发前一天呢，航程途经的三个非洲国家突然在中国大陆的施压下取消了飞航许可，让这场例行性的出访就变成临时喊卡哦。最后呢，是由我们台湾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以特使的身份前往，然后这次的出访呢，也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操作方式。就是由史瓦蒂尼呢提供专机，然后采取低调甚至可以说是事后才公开的方式完成了赖清德总统这次的出访哦。那就是就像大家在新闻看到的史瓦蒂尼就派了专机然后来接送这个赖清德总统，然后赖清德总统突然出现在史瓦蒂尼的机场让大家看见哦。那这种模式呢其实被学者称为就叫做 ATA 模式，也就是一种带有高度机敏性还有隐蔽性的外交手段。政治大学的学者严正生他就指出，这其实是一种破釜沉舟的策略啦，就是先突破一次再来思考后续如何来应对。但问题其实也随之而来嘛，就是这次看起来好像是台湾来扳回一城，但其实它就真的代表我们的外交困境出现了改变了吗？就有学者认为其实未必。像是这个东京大学的研究员啊林全忠他就分析，这次的成功呢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史瓦蒂尼本身的政治体制，因为他作为一个君主国，国王可以快速的调动专机做出决策，但台湾其他的邦交国多半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啦。所以换句话说呢，这样的模式很可能就是比较难去再复制这样子。另外也有国际观察认为说，中国这次的做法可能只是试水温，所以如果透过航路的封锁真的能够影响台湾领导人的行动，那未来不排除会出现更严密的限制。那甚至呢还有分析也说，就是北京当局可能正在将空域变成一种新的外交工具哦。不过这样的压力呢也可能带来反效果啦，就是让国际社会更多的国家呢来关注台湾，甚至产生更多的同情啊还有支持。那这次除了就是这个外交角力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少被注意到的重点，就是台史两国的经济合作。那台湾呢其实我们这边也同步筹组了这个产业团前往史瓦蒂尼，来推动这个台湾产业创新园区，后续呢也完成了这个投资意向书的签署，布局非洲市场，强化产业链的连结哦。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听一段外交部国际合作及经济事务司司长叶志成他针对这件事情的说明哦。
3: 史瓦蒂尼政经环境稳定，外汇流通自由，劳资关系和谐，且为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成员，深具区域市场发展潜力，无国于此国。政府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规划导入我国绿能、纺织、制药以及相关产业，强化在地产业价值，并创造就业机会，促进进口替代，衔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市场，同时协助我国企业布局非洲，深化区域的供应链连结。
2: 后来呢，外交部也强调呢，本次访团完成投资意向书的签署，是推动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的重要里程碑哦，这也是展现了政府结合产业能量，然后推动总和外交的具体成果。然后外交部说，未来呢也会持续协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产业国际化，实践经济日不落国的这个发展目标哦。那回到

这件事情本身哦，这次的出访究竟是一次成功的外交突围，还是只是暂时突破压力的一次例外呢？当飞航路线都可能成为政治角力的一部分，台湾未来的外交空间又会如何被重新定义呢？这个问题就留给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咯。下周同一时间简单说国际国内新闻周报，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汉声电台 Voice of Ham。
1: 接下来，请苏糖共和天台同汉声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2: 大白凤菜老体痛的时节，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3: 是呀，国军平时出来训练批战，投入灾害的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2: 哦，所以不但枪是染色，国军其实老大家的身份是当接权的。
3: 没错，这么多时间哦，第一时间入到灾区听书的，为爱人国军的兄弟姊妹。
2: 只有国军是在动安心。
1: 国军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国内冲台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地震，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做得用最短的时间，动员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旁强民众疏灾重建，展现军民合作、疏谷解严的实际作为。以上单元是共和广播电台和汉声电台共同直播。
4: 国际情势诡谲多变，战略布局至关重要。关心台海局势发展，请听汉声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曾福生带您拓展国际视野，掌握先机。

欢迎您收听汉声广播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我是曾富生，在空中与您相会。全球高度关注的美伊战争跟中东局势在最近两天出现重大的转折。美国总统川普他在5月5号宣布刚刚执行满一天的自由计划 Project Freedom， 即是由美军进入波斯湾来引导船舶啊，通过赫姆兹海峡的一个啊护航行动暂时的停止。同时总统他表示，那很快的呢就能跟伊朗当局达成在完整而且最终的一个协议方面呢取得重大的一个进展啊。那美国跟伊朗这两个国家那正准备签署一份有14个重点的备忘录啊，那作为结束战争达成和平协议的一个基础啊。同时呢，那美军方面也特别强调，那美国仍然会继续的封锁伊朗的港口，一直到双方达成正式的一个和平协议为止啊。那接下来呢，美国跟伊朗呢将如果说很顺利的就签署了这14点备忘录之后，那开始启动为期30天的一个和平协议的谈判。那多数的观察人士都认为说，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和平协议谈判主要的关键呢还是在啊跟这个核能还有核武发展设施以及这个浓缩铀的一个活动，另外包括现在

0: 在伊朗所存有将近900磅的一个高纯度的浓缩铀的一个保存。那问题呢，会是美国跟伊朗之间在进行30天和平协议谈判最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伊朗呢，他必须要承诺不再发展核子武器啊，同时呢，那长时间的暂停进行浓缩铀的一个活动，那美国方面才可能会愿意来签署一项啊，包括解除对伊朗全面性的一个经贸、金融还有能源啊各方面的一个制裁管制措施的一个具体的和平协议啊。同时间啊，我们也注意到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在最近呢，先后访问了越南跟澳洲啊，同时呢，也在越南发表日本最新版的一个维持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日本版的印太战略。那高市早苗首相在这一份重要的啊政策演说特别强调，日本在今后呢会积极的参与印太地区维护自由航行跟海上安全的啊重要的活动。同时呢，日本也会增加跟东协国家以及澳洲啊这些重要国家之间就有关国防安全啊、经贸合作、还有能源的稳定供应、还有网络安全的一个维护。另外，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方面，也会进行深度的一个合作啊。那日本希望成为美国打造第一岛链拒止防御战略最重要的一个盟国伙伴啊。那针对于这项啊这个状况呢，那我们将会在洞见战略风云的单元跟听众朋友进行深度的一个剖析啊。同时呢，那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跟欧盟之间啊的一个关系啊出现新的变化啊，尤其是在川普总统正式的宣布准备撤出将近5000名的啊驻德美军，同时也考虑啊这个撤出在西班牙还有意大利部分的美军之后呢，让整个美国跟欧盟之间的一个军事同盟关系也出现新的一个变化跟考验。那后续的发展呢，将会直接冲击到美国、欧洲还有俄罗斯，甚至于包括跟中共之间这四边的一个大国之间战略竞争跟合作，还有冲突以及经贸安全领域的一些重要的啊这个议题的变化啊。同时呢，那如何维持美国、欧盟、俄罗斯、中共这四个大国之间的一个啊四边战略平衡的关系，也将会冲击到全世界基本的一个经贸安全跟啊这个国防安全的一个稳定发展。所以后续也值得我们持续密切的观察。那现在就让我们共同进入节目第一个单元，国际两岸大事记。
1: 国际两岸大事记。
0: 在本周的国际两岸大事记部分，首先总统赖清德表示，中华民国台湾信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规范，致力国际社会互惠与共荣。这次的访问不仅在敦睦邦谊行使国家的外交权力，更是台湾与所有理念相近国家共同维护国际秩序的具体展现。国防部长顾立雄指出，面对区域安全情势持续变化，灰色地带威胁升高，国军加速推动整体国防转型，从勤监侦能力、联合作战体系到全民防卫动员等，全方位强化国防安全韧性。透过制度革新与科技导入，国防战略朝重城贺主与全域防卫迈进。美国总统川普5月4日表示，他预定5月14日、15日访问北京，希望在贸易议题取得进展，并将向习近平强调，美国在人工智慧领域绝对领先中国。同时，川普指出，过去11个月以来，投资美国的金额已经达到18兆美元。美国战争部长郝格塞斯5月4日表示，美军已经摧毁多艘 对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伊朗。

0: 舰艇，确保赫姆兹海峡航行自由，落实协助民用船只脱困的自由计划目标，同时警告伊朗应审慎行动，因为美伊从4月8日的停火并未结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境内的炼油厂5月4日遭到伊朗飞弹与无人机攻击，受到严重损害。阿联表达强烈抗议，并扬言发动反击，使脆弱的美伊暂时停火协议再度蒙上战争阴影。大陆外交部5月5日晚间宣布，伊朗外长阿拉奇5月6日应邀访问北京，将与大陆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这是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外交首长首度访问北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5月4日呼吁，中共应该要求伊朗开放赫姆兹海峡自由航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5日抵达菲律宾，与国防部长铁欧多洛举行会谈，双方就菲国向日本采购护卫舰进行协商，同时日本将在菲国设立准备据点，提供自卫队在菲国演训相关设备。南韩产业通商资源部长金正官5月5日展开北美外交访问行程，先后造访加拿大与美国，磋商潜舰竞标计划与造船投资方案，拓展南韩与美加两国国防产业合作能量。美国川普政府准备召集科技公司高层与政府官员组成工作小组，审查尚未上市的最新人工智慧模型，借由加强监管机制，降低人工智慧技术潜在资安与滥用风险。欧盟5月上旬禁止资助的清洁能源计划使用中共制逆变器，担心其对欧洲欧盟电网构成风险，并将优先采用欧洲制逆变器。这是针对中共、俄罗斯、北韩、伊朗等高风险国家供应商采取系列行动的第一步。以上就是本周国际两岸大事记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第二个单元《洞见战略风云》。
1: 洞见战略风云，
0: 欢迎您回到汉声广播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我是曾富生，在空中与您相会。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洞见战略风云》，我们第一个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探讨的课题是有关美国跟欧洲之间军事同盟关系的新动向啊。那我们注意到呢，那自从美国跟伊朗之间的一个军事冲突爆发以来，那美国总统川普对于欧洲的北约盟国啊，基本上不太愿意那出兵来支援那美国准备设置的国际护航联盟的一个架构啊，那协助美军来执行对伊朗的一个军事行动。那川普总统心中啊有高度的不满意啊，基本上认为说，那北约的这些盟国伙伴关系啊，在美国需要啊支持跟援助的时候呢，并没有展现出那共同来作战来执行那对于敌对国家的一些侵略性或者是骚扰性的一些动作。所以呢，那川普总统他强调啊，在必要的时候呢，可能会采取这个撤出北约的一个做法啊。那除非那欧洲的这些北约的成员国愿意更增加分担更多的一个维护国际安全的成本跟责任啊。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那我们也注意到现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也理解到川普总统对于北约的一个态度，所以呢，那德国、法国、英国还有北欧的这些国家，那除了一方面啊，希望透过缓和的一个方式，那跟美国继续进行沟通，同时呢，也开始积极的啊来发展欧洲的北约的一个新计划，那强化欧洲本身的一个国防工业基础。

同时呢，在德国、法国、英国还有北欧的这些国家也开始积极的强化本国的一个军事能量。因为呢，现阶段欧洲方面啊，面对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个军事安全的一个威胁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俄国对乌克兰进行侵略行动之后呢，让整个乌俄战争的发展啊，现在必须要透过啊欧洲地区多数的国家共同的资源跟合作来抵抗来自于俄罗斯的侵略威胁。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啊，如果说那欧洲地区的北约的安全架构在没有美国的一个支持之下，将是难以想象啊。那单单那欧洲方面要来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个太空卫星网通，还有勤监侦以及目标锁定，还有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导航体系，就要花费将近几千亿美元的一个水准，而且要花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可能建构完成。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现在欧洲的一个整个作战体系，那基本上有将近 80% 的一个太空卫星网通，还有勤监侦以及目标锁定跟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导航体系，都是要依赖美国所建立的一个 GPS 还有太空卫星网通体系，才能够顺利的执行啊这个作战的任务。另外呢，那美军方面现在住在德国的一个远程精准打击的一个武器，那是吓阻俄罗斯冒进行为最关键的一个吓阻战力。那如果说美军从德国撤出啊，这些重要的军事能量的部署，那对于整个欧洲心脏地带的一个安全维护，将会是新的一个压力跟挑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我们也注意到，当川普总统公开的表示，准备从德国撤出将近5000名的一个驻德美军，尤其是啊关系到在德国境内的一个远程精准打击武器体系的一个啊军事能量，当然对德国的国家安全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呢，那德国的总理梅尔兹呢，在最近啊开始公开的表示，那希望能够尽量的配合美国所提出来的一个要求，那所以呢，那德国跟法国也开始考虑，那要派出部分的一个军事能量来支援美国，来共同执行维护波斯湾、赫姆斯海峡还有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新结构啊。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呢，那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就直接公开的表示，那北约的架构，美国的力量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美国撤出北约的话，那欧洲将会面临整个国防安全体系还要必须重新建构的一个新挑战跟新考验。所以呢，在美国跟欧洲长期的一个军事同盟关系的架构里面，那美国跟欧洲之间就必须要继续的在有关北约的架构之下来持续的强化那双边的一个互动合作关系，来提升美国跟欧洲之间军事同盟关系的质跟量啊。那所以呢，那最近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就积极的啊穿梭于华府跟巴黎，还有这个啊德国以及英国这些重要的国家之间，那希望能够重新来修补美国跟欧洲之间啊这个支援波斯湾、伊朗还有赫姆兹海峡军事行动的一些争议呢，啊采取这个弥平的一个啊重要的一个沟通工作啊。所以整体来看呢，那我们注意到，那自从在2022年2月，那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侵略的军事行动爆发以来，那这段期间呢，那欧洲跟美国的一个军事同盟关系就面临相当程度的考验跟新压力。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历经了拜登政府还有后来上任的川普政府。在拜登政府时期呢，那美国对于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一个侵略可以说是相当的积极。但是在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呢，那川普政府不断的表示，欧洲国家必须要为维护自己本身的一个安全以及整个欧洲的一个国防安全，那付出更多的一个成本，也就是必须要支出更多的一个国防经费啊，同时也要增加分担维护欧洲安全的一个责任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北约的成员国在过去这个国防经费的比例呢，常常低于美国所提出来的一个 GDP 2%的一个要求。但是在最近的2年，透过川普政府呢强力的要求，

欧洲的北约盟国必须要增加分担维护欧洲安全的成本啊，同时要强化啊自我防卫的一个能量。所以多数32个这个北约的成员国在今年初达到啊所有国家都在国防 GDP 的一个比例都达到 2% 的一个水准啊。同时呢，那我们也注意到呢，那现在那整个欧洲地区在面临来自于俄罗斯的一个侵略的一个压力，同时也面临来自于中共的一个生产过剩产品倾销的一个经贸的一个压力，对于欧洲自己本土的一个产业呢，也造成生存上非常大的一个威胁。同时呢，那整体来看，美国跟欧洲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也出现了啊，美国要求欧洲地区要增加自己维护安全的一个成本跟责任的一个压力。所以呢，那整体来看呢，那欧洲也面临了新的一个考验跟挑战。那我们整理出来最少有五个重点啊。那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现在欧洲必须要来继续的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一个侵略。那这样的动作呢，基本上就可以防范俄国侵略欧洲的一个野心。所以呢，整体来看，现在欧洲方面也积极的团结，共同来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也让俄罗斯原来盘算可以很轻易的就把乌克兰拿下的一个作战计划面临重大的一个挫折。那现在乌俄战争已经超过了4年多啊，迈向第5年，在这个状况之下，乌克兰跟俄罗斯都是损失惨重，而且整个俄罗斯现在所面临的战争的成本不断的升高的一个压力也出现新的一个变化。所以欧洲方面对于团结来支持乌克兰共同对抗俄罗斯方面的一个侵略行动，可以说是这个胜算已经开始越来越高的一个倾向啊。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欧洲方面必须要靠这个美国来支撑北约，来共同维护整个欧洲安全的一个架构啊。那这项状况，尤其是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准备对欧洲地区采取更大的一个侵略威胁的一个压力的新状况，这也让欧洲呢必须要跟北约那更加的密切合作。所以呢，那也让欧盟跟北约之间的关系会更加的密切。那如果说那在川普总统要求北约成员国共同来支持那美国的一些重要的军事行动计划，那北约方面如果说考虑来充分的支持的话，那应该可以强化欧盟跟北约之间更密切的一个安全合作关系，让整个欧洲地区的一个安全架构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保障，同时也可以对于吓阻俄罗斯侵略的威胁展现出更强大的一个对抗的能力啊。那第三个重点呢，就是欧洲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那面临美国强势要求提高国防预算达到 GDP 2% 的水准。那现在美国更要求欧洲地区，尤其是北约的盟国，在国防预算这个部分必须要增加到 GDP 3.5% 甚至于 5% 的一个水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只让欧洲地区必须要积极来推动整个军事能量的强化透过整体自己欧洲自己本身国防产业的一个重新发展，来强化欧洲战略自主的一个新能量跟新格局。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欧洲方面在面临美国的一个要求之下，已经有新的一个战略自主规划跟这个影响，但是呢，后续仍然必须要有持续的动作，才可能达到战略自主的一个目标啊。那第四个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欧洲在对于俄罗斯的能源制裁之后呢，就必须要积极的来寻求新的更多元化的能源供应的来源。在这一次中东地区出现这个战争导致于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出口受到那伊朗封锁赫姆兹海峡的影响，也让欧洲地区多数依赖中东地区能源供应的国家，包括那德国、法国、意大利，甚至于包括英国，都面临相当程度的一个压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欧洲在对于俄罗斯能源采取全面禁运制裁之后，那必须要积极寻求能源供应的新来源。另外呢，那欧洲方面也必须要应对中共方面强力的倾销产能过剩的一些产品。那这项动作呢，透过加

价格的优势，让欧洲地区本土的产业的一个生存发展面临新的一个挑战跟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也是欧洲方面除了在国防安全之外呢，以及能源供应的限制，关于产业发展上也面临来自于中共低价倾销产品严重的一个冲击，成为欧洲地区在经贸产业发展上新的一个挑战啊。那最后呢，就是现阶段欧洲有意呢要来积极建立属于欧洲自己的一个核武保护伞。那现在呢，在欧洲地区，法国跟英国是欧洲地区两个拥有核武弹道飞弹的一个国家。那至于德国方面，虽然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但是在现阶段的一个发展态势来看，那德国方面也有意识要来准备来拓展核武弹道飞弹的一个新的一个能量啊。不过呢，那德国是否能够来发展核武弹道飞弹，要或受制于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大国的一个限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欧洲方面是否能够积极的建立属于整体欧洲完整的一个核武保护伞，来反制那应对那俄罗斯核武弹道飞弹的一个威胁，将会成为那新的阶段欧洲整个区域安全重大的一个新课题，尤其是那法国的核武吓阻的一个延伸威慑的一个能量，以及英国可以提供的一个程度，另外德国是否可能获得允许来发展德国自己的一个核武弹道飞弹的能量，来保障整个欧洲反制俄罗斯弹道飞弹以及核武的一个威胁，将会成为未来欧洲国防安全的一个重大新课题。那后续的发展也值得我们持续密切的观察。那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进行新课题的探讨。欢迎您回到汉声广播电台国际战略风云录，我是曾富生，在空中与您相会。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洞见战略风云，我们第二个要跟听众朋友们共同探讨的课题是有关日本跟澳洲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动向啊。那我们注意到呢，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在五月上旬接连的访问了越南跟澳洲啊，同时他在越南公开的提出日本的一个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新战略观啊。那高市早苗首相他公开的强调，日本将要以更积极的一个态度跟做法来推动日本的印太战略，那促进印太地区自由开放以及航行的自由的一个新环境啊。那同时日本也会积极的配合美国打造第一岛链拒止防御战略的新架构啊。另外呢，那日本会强化跟东协国家之间的一个这个经贸、能源还有国防安全，另外在网络安全以及这个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的一个合作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高市早苗首相在这一次访问越南的时候呢，那直接对越南发表了重要的一个政策演说，里面就包含了强化跟东协国家，尤其是跟越南、印尼还有这个菲律宾这些重要的国家之间来维护海上安全的合作，跟经贸、能源这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矿产的共同合作开发的一些新的计划，那凸显出日本希望能够积极的重新强化跟东协国家之间的一个互动合作关系，来强化日本在南海以及东协地区的一个东南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经贸跟安全合作的一个地位啊。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在这一次日本国会众议院大选呢率领自民党呢获得2/3以上席次的一个大胜之后，对于他自己的一个首相的位置可以说是积极又稳固的发展。另外呢，他这一次在日本的自民党大会也直接的表示，那日本政府呢将会着手来修订国安三文件的一个内容，同时会放宽有关于武器出口转移三原则的一个范围，那积极的来参与那四方安全对话，来强化日本
在整个印太地区

海上安全合作的一个角色。同时呢，那日本也会积极的来参与美国、英国、澳洲啊三方安全啊这个联盟 Plus， 也就是 AUKUS Plus 的一个啊新架构，来积极跟美国、英国还澳洲共同来开发新科技以及有关于啊这个新的一个新兴产业的一个发展。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高市早苗首相呢在内阁会议里面直接的表示，那日本将会新成立国家情报局，那同时要来强化跟五眼联盟的一个情报共享跟交流合作，来维护日本的一个国际安全的一个环境啊。同时日本也会积极的配合美国的印太总部，强化美国太空军指挥部在印太地区，尤其是驻日美军跟驻韩美军发展太空军指挥部的一个新架构，来透过这个合作架构呢，来发展日本的宇宙部队啊。那透过这项新的一个啊这个太空军的一个发展，让日本的自卫队呢能够拥有远程精准打击的一个太空卫星网通体系，还有目标锁定跟弹道飞弹、巡弋飞弹导航的一个新体系，让日本所拥有的远程精准打击的能量，在日本称为源头打击或者是反击的一个啊这个远程飞弹的一个能量能够发挥作用。同时呢，也让日本新的一个啊自卫队的一个军事能量能够共同来执行美国所推出来的新兴的联合全领域作战跟联合全领域指挥管制新作战概念的一个啊这个军事能量。那透过这个方式呢，能够让美日军事同盟更加的巩固，同时呢，在美国准备来提升驻日美军的一个军事位阶，让驻日美军呢能够拥有作战时期的指挥权，跟日本的一个统合作战指挥部啊，能够共同的配合对口，来发挥整体在东北亚地区维护整体军事安全跟区域环境稳定发展的一个军事能量啊。所以整体来看呢，那日本的高市早苗首相在上任之后呢，那积极的来推动强化啊日本的国防安全的能量，同时呢啊准备为2027年开始推动那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新结构来进行铺路的一个动作。那现阶段呢，那日本的国会众议院自民党拥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一个绝对多数的席次，已经拥有呢那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啊国会席次的多数优势。另外呢，日本的国会参议院啊自民党仍然没有达到三分之二绝对多数的一个优势的席次，那对于推动修改宪法将会面临相当程度的一个障碍。所以呢，那日本自民党现在规划准备在2027年日本国会参议院重新改选之后，让日本的自民党能够再争取民众的支持，获得三分之二以上啊国会参议院议员席次的一个优势之后，来结合日本国会众议院三分之二自民党掌权的一个绝对多数的优势，在参众两院都由日本自民党拥有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员席次的一个架构之下，来推动啊日本和平宪法的修改，让整个日本朝向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方向来发展。当然呢，啊，这项动作到目前为止仍然有相当多的一个啊这个挑战跟障碍。不过呢，从现在啊，这高市早苗在最近的这一段期间，积极的走访欧洲地区啊主要的国家，以及在访问啊这个美国跟川普总统进行这个会谈之后，取得继续巩固美日军事同盟的一个基础之后呢，那现在积极的来访问那印太地区主要的国家啊，在最近就访问了越南跟澳洲，来积极强化那推动日本本身的一个印太战略的格局，同时强化跟东协地区主要的国家，包括越南、印尼、菲律宾这些重要的国家，来积极建构啊双边之间的一个国防合作的一个协议，同时强化在能源、经贸还有关键矿产的一些合作的架构，来凸显出那日本高市早苗首相他积极的在推动日本版的一个印太战略架构，来配合美国打造印太地区第一岛链拒止防御的一个新结构。那透过这个方式呢，来

加强巩固美日军事同盟的架构，作为日本来推动新的一个国防安全一个新的战略架构呢，同时在积极推动日本在印太地区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影响力。那透过这个方式呢，反过来巩固那日本自民党政府在日本国会的一个领先的一个优势，同时在2027年国会参议院改选的时候能够赢得民众的一个支持，让日本的自民党能够在这个2027年国会参议院改选的时候能够获得三分之二以上的一个绝对多数的优势，成为修改日本和平宪法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基础啊。所以呢，我们也注意到在今年的5月4号那高市早苗首相就跟澳洲的总理亚伯尼斯那进行直接的一个领袖峰会。在会谈之后呢，双方共同发表了五份联合声明的文件。这五份领袖的联合声明的文件呢包括要来强化日本跟澳洲在有关于这个国防以及安全保障的一个合作同时呢，那第二份文件是要强调双方的一个经济安全保障的一个合作。那第三份文件呢，就是要强化日本跟澳洲在能源安全保障的一个合作。第四份文件是要就是有关于在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的一个合作。那第五份重要的文件是要来强化战略网络伙伴的一个关系那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跟澳洲呢在这一份联合声明的文件里面也特别的列出最优先的一个任务，就包括双方在有关情报领域的一个合作，尤其是那澳洲是属于五眼联盟的一个重要的成员国，那日本受邀参加五眼联盟 Plus One 的一个新的一个结构，那在日本积极的希望能够建构国家情报局的一个这个发展态势来看的话，这个五眼联盟跟日本之间就有关整体印太地区重要的一个情报领域的一个合作将会更积极的来进行。同时呢，在这一份领袖声明的内容所列出的优先任务里面，还有包括要共同的来确保整个印太地区海上交通安全的一个合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日本积极的希望透过跟澳洲的一个合作关系来强化那两个国家在各个重要的领域的一个双边合作关系，来建立更密切的一个准军事同盟，甚至于能够进入军事同盟的一个新架构那日本跟澳洲呢最近在这个两年前就直接签署过一份军事互惠准入协议那这项军事互惠准入协议就让日本跟澳洲的军队能够互相的访问，互相的进入对方的国家来进行军事的演习，同时可以进行联合的一个军事演习。那这项军事互惠准入的协议呢，让日本跟澳洲之间的一个军事合作关系能够朝向更加密切的一个方向来发展。那目前呢，那我们注意到日本跟澳洲正在共同执行有关于远程精准打击能量，尤其是远程精准飞弹的一个共同合作开发的计划。那透过日本所提供的经费跟技术，加上澳洲本身的一个研发的科技，以及澳洲广大的一个土地呢，可以作为进行远程精准炸弹精准飞弹的一个测试的一个场域，让日本呢跟澳洲在这方面的领域的合作可以达到互补，而且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效果。同时呢，那日本跟澳洲在最近也签署了共同的协议，来联合开发新型的一个护卫舰。那透过呢双方之间的一个技术合作以及共同的生产制造呢，那澳洲将向日本来采购12艘的一个新型的护卫舰。那其中呢3艘先在日本的这个工厂来进行生产制造，另外的这个8艘呢会在澳洲的一个工厂来进行生产制造所以这也是共同合作开发测试以及生产制造的一个新模式，也进一步可以巩固日本跟澳洲的一个军事合作关系。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日本
跟英国、美国、澳洲三方安全合作架构的一个第二支柱的一个发展也非常的密切。那日本现在

0: 受到邀请来参加 Oculus Plus One 的一个第二支柱的一个开发，在先进的科技领域积极的进行合作。那最近呢，澳洲方面也开始规划，那准备向日本来租用先进的传统潜舰的一个新的计划。那这项计划如果成功的话，将会进。
1: 现在时间晚上7点。

0: 十八楼到了。
1: 来，这边报道，我看一下。哦，你饮酒搁开车吼？
2: 嘿嘿嘿，
1: 饮酒开车搁咧笑。我看边啊迄个，是啊，好伊仔。
0: 嘿呀，我真正就衰呢。
1: 什么衰？你嘛有罪，一个饮酒开车唔对，一个唔主动搁坐伊的车，两个拢入去共卡村。饮酒卖开车，卖主动朋友饮酒开车，安全才是上大的幸福。
3: 收听汉声，掌握人生。
4: 我觉得男生穿军服超帅的。
5: 哎，军教片举光远地吗？
4: 女生可以当兵吗？
6: 我喜欢研究战机，
7: 我是超级军事迷。
8: 我妈也是军人哦。

0: 每周一到周四晚上七点召开，徐燕制作主持。
1: 汉森召集令，汉森电台见。
0: 晚安，欢迎听众朋友再次来到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七点钟的汉声召集令，我是主持人徐燕。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所要关切的一个话题哦，就是针对中共军演的一个问题。在最近呢，美日非这些民主国家呢，在印太这个举行规模就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肩并肩的联合军演呢、那中共在第一岛链也有展开多边行动，那到底目的意涵是什么？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请到开南大学的副校长陈文甲老师来给听众朋友做一个解析。不过先带给听众朋友一首卢广仲的《不要在一起》。

非常一下，哎，安尼细细细节个寻常个高强度，面对数人个心态很勇敢，下面渠道有一种感觉，大家是教你勇敢来得胜得胜，勇敢来让，不过动手教你勇敢来面对数个感受。安尼祝福个细节，师兄会讲到心想事成，祝你成功。不过动作个结果，未像你想个。所以面对受伤，关键就在于你的眼光，莫单单来看了顺服的结果。颠倒喊我的主唱，你的高强度的学习老尊重。先生嘛，今因为有去看哦，我是我参加踢球的比赛，是差两一场就做得拿到全国比赛的门票。输得比赛之后，当个表情看来是动感哭。该两岁的动画假使你老去讲胜不骄败不馁的一种反应，可能就没动有智慧啊。莫爱用慢做呢，以下老大家讲讲，先要谈看陈伟如爱走心，我走心。

面对修改亲事而用办来处理呢？又可是你先来处理亲事，再过来处理问题。要得选个心，唔系坏事情，因为成为人，佮系一种进步嘅动力，所以唔是来闪避呢幸福嘅问题。那系感觉到当失落，就不宜失落，不宜干苦，要适量的允许情绪的发泄。冇冻结咧，就会上公头里来说教。处理在亲事嘅问题之后，来重新定义修改意义，重新定义书的意义。但想看结果，不如行下应该倾听高强度嘅付出。比如讲，老上班比较起来，系咩要行下进步呢？在了比赛嘅高强度，要学到乜嘅么？受伤只不过是平常当下状态的一种方式，大白的受伤就是为了帮助安妮行下认识自己。安妮都需要一条时间到空间，在了条体会了条经验中学习到动作，然后就寻找呢来谈看叶玉婷的作品，你该心感读你的心理。

艾克音乐吧，艾克音乐吧，小学堂最好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歌曲，天天爱阿金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人就好好享受得心爱欢喜。不过受咧没有保持风度，只是呢让自家的专注力并在自我提升。在今天提出单研读，阿金到大家分享了了受人的自信，做得运用在生活度的挑选，希望对大家多少有点帮助咯。好，了解单的宝妹来谈款邱信宜，幸福的歌，快乐的歌，快乐的歌。

两人收听的节目《爱克音乐吧》，爱哈音乐吧。今本日第二只单元是庆典创作哈，庆典创作课。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哈卡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一条歌曲，然后和背后的故事。在今天听你这档研读，在今天第二单元当中，阿 Kim 想和大家分享客家兴起这系列的诗歌。前三晚啊，由于前阵子阿 Kim 去了印尼棉兰哦，印尼棉兰该片呢参加一场哦 conference， 一场全球客家福音大会。那客家兴起音乐团队，包括阿 Kim 们也到了现场，可以说是客家兴起这系列的诗歌，在这四天的大会中大放异彩。哈嘎庆仪客家兴起的总召刘志忠律师，其实一开始呢，他的意向哦，就看见了客家兴起这个团队可以成为客家的赞美之泉。一开始呢，第二浪日期改年代，在2017的年底，其实就先到了沙巴，开启了第一首的客家兴起系列专辑的制作，客家从三度到四海。当时是第五届的全球客家福音大会的主题曲，你听我来欣赏，哈卡从散读到四海。

除了聊条二人日新烟台做了台费自购改革，客家兴起客家兴起团水就开始了一场五部曲该制作立场，那转世的名就暗号了客家兴起、客家军工、客家贵勋、客家川勋、客家荣勋，那其中没有参与的客家歌手从少女谈话歌曲 Rita 林玉婷黑妮。

那边你听说会许多客家兴起制作的虚构，可能让你想象的无穷容，因为唐玉来当后生，当发拍，当有发力。因为从小声音刘志忠律师，他希望新界虚构就会有新界面貌，所以今新会一个制作人就找点两只意象来进行，稍后再个谈款和他发拍的歌曲《红起来》，红起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梁一秀堂的节目爱哈音乐吧，爱克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款好堂的客家歌曲。转到节目度继续谈款客家兴起内列的虚构，挑选爱条红喜来。唔但想又音乐又歌唱，还加上了跳舞嘅元素，而且仍然加上台会中。虽然讲大家嘅客家腔调有着冇强融，不过大家还是懂欢喜，也感谢哪一种客家赞美操的形式呢？

虽然一种一种嘅剧作，佢范围嘅就更多更大，所以人嘅地方就多了容易来剧作。稍后通过歌曲《耶稣爱雅心》，大家不妨听看，记得嘅用词，然后 Andy 又嘛系冇强用呢。

今天天意之单研读，今天到大家分享了东道后堂的客家轻喜的虚构，做得 follow 记得在 Facebook、IG 或者在 YT 就做得收听东道歌曲咯。我们来谈看的歌儿客家俊共客家争光，由夏一力所认唱的。

节目到这边，到了每上，也希望大家会将于今日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开始用麦嘅想法，想对阿Kim来讲，系欢迎来留言吧，阿Kim，爱客日我吧，爱客音乐吧，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汉声晚间九点整点新闻，我是黄政伟。新闻首先带您关心，今年适逢台湾总统直选届满30周年，总统府上午召开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公布记者会，说明相关系列活动及总统府开放参观活动内容。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台湾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届满30周年，许多年轻人可能忘了这段历史，以为民主投票是与生俱来的。实际上，民主转型过程历经几十载的努力，从专制威权统治、戒严到解严，很多人在街头抛头颅、洒热血，争取言论自由和解除党禁，才有一系列的民主运动。1996年，台湾透过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和平选出自己的总统，圆满完成历史性的第一次总统直选，不仅让世界见证台湾迈入民主国家的里程碑，也确立民选总统及其政府团队的正当性、合法性与民主性。潘秘书长提到，总统府特别规划一系列活动，涵盖影像、音乐及特展等，邀请所有国人同胞从5月9号总统府假日开放参观开始，一起扶老携幼、广邀亲友走进总统府，参与为期一年的系列活动，共同见证这段民主历史。内政部长刘世芳的亲属传出在中国大陆的企业遭到解除职务，大陆委员会今天证实高度关注这起事件，并指出中共近年透过行政与经济手段对台商施压的情况日益增加。陆委会警告，这绝对不是单一事件，未来政府将研议制度性的反制措施，提醒台商赴陆投资要看清无法预测的政治风险。请听记者赖嘉欣的采访报道。
1: 大陆委员会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中，针对内政部长刘世芳亲属严文群日前遭中国台企解除职务一事表达高度关注。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指出，中共为了逼迫企业表态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常动用行政资源，像是冻结企业银行账户，限制上下游厂商往来，甚至让公司连员工薪水都发不出来。梁文杰指出，中共以政治手段施压台商与企业，类似案件恐怕不会只是单一事件，政府未来将从制度面与法治面进一步研议相关协助与反制措施。
2: 我们现在正在从法治上面研议，然后看看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政策工具，也有一些新的政策工具也许可以做这样子，那有结果会跟大家报告。那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个案，未来还会陆续发生，所以我们与其去讨论这个个案，我们会从制度面上去着手，做一个比较全面性的研究。那两岸之间的这个和平共处才能够共利互好，我们还是希望往这个方向去。
1: 梁文杰分析，这起事件反映出一个严峻事实，就是台湾公开透明的政治现金制度，反而让中共可以轻易透过公开资讯，对有特定政治倾向或背景的企业以及家属进行精确打击。最后，梁文杰也提醒，在两岸情势紧绷下，台商前往中国大陆经商，不只要面对市场竞争，更要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政治风险。汉声电台记者赖嘉欣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北市首批共5座负压式吸烟室今天启用，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这是市府推动无烟城市的重要里程碑，期盼各界给予建议，让市府能尽快修正、调整，逐步落实无烟城市的愿景。请听记者张忠树的采访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西门商圈，亲自宣布全台首座无烟城市指定负压吸烟区正式启用。蒋万安表示，研考会透过民调分析，从去年起陆续推动大型活动无烟环境，包括年货大街及今年台北灯节、西门花博两大展区。根据最新民调结果，无烟年货大街及无烟台北灯节都获得超过90%市民满意度，另有近80%市民支持设置户外负压式吸烟室及开放式吸烟区。蒋万安强调，推动无烟城市的重要关键在于分流管理，让吸烟者能前往指定吸烟室或户外吸烟室吸烟，同时保障不吸烟民众。

0: 免于二手烟跟三手烟的影响。蒋万安说，无烟城市在推动初期将持续搜集各界意见，期盼让台北的无烟环境更加完善。
1: 所以在初步规划跟上路的阶段，我们也希望大家给我们各方的建议，让我们有很多可以值得改善的地方，能够尽快的做纠正跟调整，让我们这段宣导

0: 接下来我们逐步的把无烟城市更好更到位。
1: 蒋万安强调，五月起将以西门商圈作为宣导示范区，未来也将逐步拓展到更多区域，希望透过循序渐进方式落实无烟城市愿景。汉声电台张忠树台北报道。
2: 纪录片《远离祖林的孩子》今天举行特映会，以三鹰部落热源拳击队为背景，透过都市原住民少年历程与静文的生命故事，呈现他们如何在拳击擂台上寻找自我，并在成长过程中学习勇敢，面对迷惘与外界标签。请听记者景逸婷的采访报道。
3: 这世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近日于三创生活园区举行纪录片《远离祖林的孩子》特映会。该片由黄开景导演，历时六年拍摄，记录三鹰部落热源拳击队都市原住民少年在文化认同、生存压力与拳击梦想间的挣扎与成长。导演黄开景表示，最初会拍摄这个题材是希望让更多人看见都市原住民面临的困境与处境。他也希望透过片中两位孩子的故事，带给正在彷徨或低潮中的年轻人力量与共鸣，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也能重新思考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方向。
4: 他之所以叫远离祖林的孩子，就是希望说他可以点出一个他们的背景，就是他们其实是离开他们最原本的那个部落，在五六十年前他们就来到了这个都市生存，但是他们这样子来到都市，他其实在生活上面他可能面对的一些状况可能是我们不晓得的。那个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是希望说带出这个议题，然后让大家可以更了解他们，那可以促进一些，我觉得点可能族群之间的交流吧，我们彼此人跟人之间多一点理解，希望这些孩子的故事他也可以带给其他很多的年轻人，就是你可能在彷徨的时候，他们的故事可以给你一些激励或者正能量。
3: 黄开景导演进一步指出，社会往往替原住民孩子贴上问题少年等标签，但电影希望传达的是，即使害怕迷惘，仍然渴望被理解与接纳，透过影像让更多孩子看见原来自己不是注定失败，也希望这份力量能陪伴更多人走过人生低谷。远离祖林的孩子目前正进行集资计划，盼透过更多民众支持推动纪录片进入院线及校园放映，让更多人看见都市原住民少年的真实故事与生命韧性。汉声电台记者景逸婷台北采访报道。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会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请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以上新闻由黄政委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接下来长树堂光学天台同汉神天台共同直播的全民国防单元。
1: 每次风采到体统的时间，新闻都会看到国军出动救灾呢。
2: 是啊，国军平时出的训练批战投入灾害救援也是国军的重要任务之一咯。
1: 哦，所以不但讲是认识国军，其实到台下的宪法是动接权的。
2: 没错，

0: 这么多时间哦，第一时间入到在起天书的为爱人结卷的兄弟姊妹，
1: 如果卷是在东岸线
0: 结卷，除了担负国家安全任务以外，也是军队冲太灾害应变体内的重要一部分。面对风灾、地震，也是其他天然灾害的下，国军就得用最短的时间，动员人力同装备，执行搜救、援补、土路畅通同灾后复原一条任务，协助地方政府旁强民众受灾重建，展现军民合作、疏谷解燃的实际作为。以上单元是共和广播电台和汉省电台共同直播。

0: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在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
1: 人生不要太圆满，有个缺口让福气流向别人是很美的一件事。
2: 出现在你身边的人都是来帮助你圆满功课的。
0: 不管事情开始于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已经结束的就已经结束了，就是如此简单。

财神广播电台，亲爱的朋友，又到了我们字里行间的节目时间，我是二颖。今天是5月7号，礼拜四。大家听说过16型人格测验吗？之前网络上有很多免费版，那所谓的 MBTI 16型人格测验，它其实呢是基于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把人分为大家知道吗？E 人、I 人，也就是外向、内向，然后第二种是实感、直觉，接下来是理性思考，又或者感性情感，那最后一个是生活态度，你比较依照系统判断，又或者弹性感知。总之呢，这16型人格4个维度，我想也许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做过测验，那就算没有做过测验，可能也都听到身旁的人在问，哎，你是 E 人哦，你好 E 哦，哦，我是 I 人哦，我很 I。 好，那为什么小美老师会谈到这16型人格呢？这跟老子道德经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小美老师非常的有心，他想要让大家呢对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更感兴趣，然后他也在读老子道德经的过程当中发现，哇，原来你知道吗，老子在第47章的经文里面感觉起来又提到 I 人哦，又提到 E 人哦，真的假的？好，我们今天就跟着小米老师听下去。

0: 这件事你有这样想过吗？好，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今天再次邀请到小米老师。小米好。
1: 哎，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米。
0: 小米啊，真的很用心耶，他为了让大家对老子啊，对道德经呢更觉得有趣，然后就想到了很多时下我们可能一般人会有趣的一些感兴趣的议题呀、话题呀，然后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因为小米很好奇，诶，我们现在在这个21世纪，大家觉得有趣的事，大家在意的事情，到底老子道德经里面有没有可能有说到嘞？还真的被你找到了。
1: 对呀、我在想，对我来说，道德经是这么一个博大精深而且永不退流行的东西，那我就用现在时下流行的所有东西回头来检视道德经，看它是不是真的这么隽永吗？结果还真的这样。
0: 当你发现的那一刻，有没有心里又更加的佩服老子？
1: 有，然后我在想说啊，真的是道啊。
0: 道就是它恒久存在。
1: 那我们就被包在道中，它就像空气一样，像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就是无所不在，这样一切的东西都在道的运行之下，
0: 对，真的
1: 可以看见蛛丝马迹，然后道永远就像我们的镜子一样，不断的在告诉我们，我看到的不是全部，我看到的不是全部，实在是太有，我又自己在说太有趣，对我真是太暮鼓晨钟了，真的。
0: 那这一次小米呀、就想要从、大家可能有做过测验，因为网络上有很多免费版嘛，让大家去测试自己在16型人格类型里面到底是哪一类。因为小米今天突然问我，那你说你很久之前也做过，对不对？
1: 是的，因为我就发现从某一个时间开始，所有的人都

0: 都会认同一个逻辑，就是你是 I 人还是 E 人？
1: 真的，
0: 我们现在那个叫什么见面的时候，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什么啦，大家都会说啊，那你是 I 人还是 E 人？
1: 啊、
0: 把它当作是一个不但是一个社交辞令，然后也是一个初步了解彼此的方式，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东西很有趣啊，然后。因为我比较离群所居，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理解这个东西，然后想什么是 I 人，什么是 E 人，他们就说你都没有看韩剧，我说我没有看韩剧，对，然后大家就开始推说你赶快去做，你赶快去做，有一个测验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做了之后，我当然就知道说哦，那我是 I 人还是 E 人，然后我是哪一个人格嘛，
1: 嗯。
0: 然后我之后就去问我其他的朋友，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在做那个人力资源的，他就告诉我说，其实这个测验已经在他们这个人力资源圈，因为他们会研究很多很多的各种这种比较接近性向测验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对，然后他就说他说这个东西已经存在非常非常久了，最近是因为近几年是因为被一部韩剧拿出来，然后讨论，所以呢，好像是里面的男女主角吧，然后就这个东西就忽然又卷土重来爆火一次，然后我就想说哇，就是他就有一点像。星座啊或什么样，就是我们人对自己的好奇心是一个无止歇的，
1: 对，
0: 就是只要有一个框架或模板可以把我这个人叙述的比较明确，因为我们自己讲自己有的时候描述不出来，
1: 对，
0: 就会讲得很模糊啊，然后就是，可是当你说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星座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就会开始哦，你这个人的性格就鲜明起来了。
1: 对 对, 对，
0: 那现在就会变成说，我一说我自己是一个，先从最初我是 I 人还是 E 人，大家马上就知道这个人的使用方式，这个人的，好像我就自己背了一本使用手册在背上一样，就是欢迎翻阅，这样就是大家就立刻知道说，哦，你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子，然后最最最，封面那个书皮第一个就是 I 或 E 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
1: 一个大 I 大 E，
0: 知道说哦，这个要这一本书要放到哪一类区，那一本书要放到哪一类区，这样子你就立刻知道说这个人的可能的使用方式，跟可能的社交方式，跟可能的表现方式，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我就觉得这东西很有趣，然后我就想说。就是我们会对这个东西这么有兴趣，而且它可以是一个，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历久不衰的，因为既然这个测验其实已经存在很久，然后它现在它又可以卷土重来的话，表示说这样理解自己的方式是我们人类有兴趣的。
1: 对对对，而且大家应该是大致上还挺认同的。
0: 对，没错，而且这个东西到现在大家都，它已经成为一个这种，这个社交必谈的话题，或者是次文化的某一个片段里面，它必然存在的东西，因为大家都很接受它。在我觉得，因为我做完测验之后，我可能就会哦，那我知道，我看一下我自己是怎样，然后就有一点把它搁到一边去，我相信你也是吧？
1: 啊哈，对呀，对呀，我比你搁得更快，你可能还会研究一下。
0: 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哦，没有诶，这东西它已经越来越，怎么讲？它已经越来越深植人心。我很多朋友到现在都还不断的在研究这个东西。
1: 哦，所以它其实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它还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更多、更多、更多。
0: 因为他会一直去用生活上每天发生的事情去对照他自己的这个性格图腾。
1: 哦，这样。

0: 也挺好，越来越认识自己。
1: 对，他就是很多可能可是因为我的朋友比较多 I 人啦，所以可能 I 人才会做这个事情，
0: 有可能
1: 大概就不太会做。
0: 人都在聊天啊，哪有时间做这么多的研究啊你不觉得吗？ 人都在吃喝玩乐人际互动，
1: 没有对自己有那么大的兴趣。那对啊，我就是一个很 I 的人，所以就会一直去研究这个东西。然后我还看过一个最好笑的最好笑的说法，说他说基本上啊，这个十六型人格的这个测验啊，如果你不是被要求着要做的话，自己主动会去做的人一定是 I 人
0: 啊。嗯哼，有可能
1: E 人是根本不会去做这个东西的，
0: 是
1: E 人对这个东西没有兴趣。
0: 没有多大兴趣。
1: 当然我不知道，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说法的这个准确度有多少，但是确实我身边很认真在研究这个
0: 东西，都是 I 人，
1: 都是 I 人，嗯，对，都不是 E 人这样。
0: 而且我身边呢，好像 I 人呢，在做完这个测验之后呢，会清楚的记得自己是哪一个类型，甚至这四个英文字啊，可以就是脱口而出。那如果你去问E人的话呢，他就会跟你讲说，我有做这个测验吗？好像有哦，但是我已经不记得我是什么型。你看，这也是很有趣，从你的人格类型衍生到你对于很多事情的态度。
1: 对，
0: 嗯，
1: 就非常的有意思。
0: 嗯，
1: 所以你是什么人？
0: 你说我是什么人？
1: 对啊，
0: 你说我的人格特质吗？对啊，
1: 对啊，
0: 我刚才跟小米老师研究半天，我就是那种我明明做完了，然后我知道我是一个E人，然后呢要说出那四个英文字呢，我就跟小米说，你要等我一下，我要去翻阅一下我的资料，我如果没有找资料，我就不知道我是哪一个。然后后来我们又重新做，我又重新做了一次测验，发现我是 ENFJ， 就主人公，我是主人公这一型。
1: 那你觉得跟你像不像？
0: 哎，其实大致上是像的啦，但是呢，他说我能言善辩，我觉得好像没有。我一直觉得我不太会说话。
1: 那你还主持节目？
0: 但是因为我就
1: 相对于别人来说，可能你算是能言善辩的哟。
0: 哦，可能是因为我身边都是像小米老师这样子的人的口才啊。那你知道人是比较来的嘛，你就会觉得哇，原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没有山外有山。
1: 嗯，
0: 对啊，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自己好像还要再多训练这样。就是我们每个人去看自己的人格特质，总会有一些觉得，哎，对，我好像是这样，还有一些觉得，哎，我好像有这样吗？小米愿意跟大家说你是什么型吗？
1: 哦，我是建筑师。
0: 那建筑师
1: 就是难，据说很难相处的。
0: 好准啊。坏不坏？你是不是因为看到这个评价，所以你就觉得，哎，好像蛮准的？因为你对自己的了解是。
1: 有一次，我还在跟朋友说，我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觉得我很随和。
0: 嗯，
1: 然后大家都突然这样子
0: 露出了
1: 寂寞，你知道吗？然后大家都会斜眼看我，然后就说你。随和啊，你到底对自己有什么误会啊？我说我不是都很有礼貌，然后都很和善，然后都带着笑容嘛。然后大家就说，他说对啊，你是这样啊，可是你还是全身散发着一股完全不随和的气场。
0: 果然是一群很了解你的朋友。说得很贴切，
1: 面带微笑都不表示。所以你看啊，一个不随和的人，他就算面带微笑，大家还是感觉得出来他不随和。
0: 对啊，

0: 个有意见的人，即使他还没有发言，大家也知道他很有意见。
1: 他就是全身都充满着有意见的感觉。
0: 对。
1: 不认同的感觉，这样。
0: 对对对，只是还没有说而已，等他开口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
1: 你不用开口就已经传达出来，
0: 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告诉大家这个事实
1: 啊，真的是太好笑了。所以说啊，
0: 嗯，
1: 这种东西它有没有趣，它真的很有趣啊。就是不管你是觉得自己有对号入座，还是那个还是它有一定的准确性，但是周围的人会告诉你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
0: 嗯，诶，我刚才呀，就是再重新做一次测验啊，我就有这样的发现，就是你知道他从同意到不同意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圈圈嘛，对不对？哦，
1: 对对对。
0: 那像你在做这个就回答问题的时候啊，我发现我大概都集中在就是正中间跟左右，大概不会那个最大圈，最右边的圈跟最左边的圈，欸，我都比较集中在中间跟就是偏右一右二跟左一左二。你会这样子吗？
1: 我基本，
0: 你还有印象吗？
1: 我基本上除了少数有一些问题是很明确，就是最大两边最大的这样，
0: 对对。
1: 然后中间，好，我中间也很少，
0: 嗯，

0: 都会散步在两边那个稍微大一点的圈。
1: 哦，所以你看，对对，就是比较明确的知道自己那个你的同意是心里有多同意，跟每次我都觉得也还好，你知道也还好，就会比如左一或者左二哦，或者是右一右二嘛，那或者也没有太大感觉，你就会选中间那个正中间的那个圈圈嘛，所以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在人格分析的时候最后出来的结果。
0: 对，然后还有你可能你知道这个东西呀，它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这个人格测试它其实是从荣格发展而来的。对，那可是荣格呢，他的主张是人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你会改变的是你在对应这个时间段，对应这个事，这一个事件，或者说你会改变的是你外在的应对，你的应对方式，你应对事情的方式，你应对这个生命阶段的方式，可是你的内在核心是不会变的。对，所以说，很多人他会说，我每一次测出来都不一样，就是，每一次测出来都不一样的人，其实也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你在测的东西都是你当下的那一个状况显现出来的人格，而不是你本质的那一个人格。
1: 了解了解，那如果怎么测都是同样的，那就是我们测出来的结果比较贴近我们本来的人格，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或者说可以这样理解，或者是说一直不理解。
1: 哎，也是有可能哦。
0: 所以很有趣，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可以当做是此前状况的一个参考。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我在更仔细的去，因为我发现，就是我本来第一次做完之后，我也是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但是我在它，因为通常我们不会去，后续不会去聊这么多，因为它的那个面相有四个，至少有四大面相嘛，然后就变成你要记八个东西，对不对？你要记得你是这个，然后不是那一个嘛，对不对？所以就有八个东西要记，对不对？然后所以就很复杂。然后你知道我是记性不好的人，所以我一开始就我有一点懒，就没有那么清楚的去把它通通都搞清楚。但是当我发现这个东西，既然后续发酵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而且很多人很认真的在研究自己的性格啊，或者是很认真的拿这个东西在对应自己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跟同事发生了一些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那我是一个什么性格？那我应该怎么就是他们会很认真，会把这个使用手册详读的时候，我想说，OK，那我来更认真的去看他一下吧，那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平常在网络上做的这个免费版都不是真的，都不是正版的。正版的问题其实并不是长这个样子，
1: 对对
0: 而
1: 对，
0: 且
1: 你还
0: 正版
1: 发
0: 是
1: 现。
0: 只有付费，而且问题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巨长，这样子
1: 就
0: 就
1: 是要
0: 是，
1: 做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0: 所以既没有人要花这个钱，也没有人花
1: 有
0: 这
1: 那
0: 个
1: 么
0: 时
1: 大
0: 间。
1: 的耐心可以把它全部做完。
0: 对，所以我们都在做一个别人改写过后简易版，然后拿来扩散传播的东西。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那它很难真实反映出我们的本质。就是因为它已经离原先荣格的设定已经很远很远很远了，对，所以它相对的也会比较难反映出我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样子。这样，
1: 那你做了付费版那个冗长的问答之后，

0: 得到的结果跟这个网络上不用钱的免费版不一样吗？
1: 第一个我没有去做那个冗长版，
0: 你是做付费的简易版？
1: 我是做了另外一个不用付费的，比较贴近原版的。
0: OK， 还有这样子的，
1: 然后我就发现他做出来的东西跟我做那个他的问题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然后他做出来的性格也跟那个流传甚广、非常 colorful 的那一个不一样。那我就想说，这样我要因为那十六型的人格它是不变的，可是就是它的这个设定它是没有变的，可是它的问题不一样。
0: 嗯，
1: 那我就在想说，那这样我怎么知道？
0: 对，
1: 后来我就去问 AI
0: 啊，
1: 因为 AI 有非常非常多关于我的资料。它有。他有我跟他每一次的对话，然后我们
0: 讨论啊，
1: 我跟 AI 讨论的东西，
0: 吵架
1: 比较哲学，所以他有非常多的资料可以参考。然后我就叫这两天最流行的东西叫做问 AI 说，以你对我的了解，然后给他一张你的照片，
0: 嗯，
1: 叫他帮你画一张你的画像，
0: 嗯。
1: 那我那个时候问 AI 的就是，以你对我的了解，十六型人格我应该是哪一个？
0: 嗯，
1: 那他就给了我答案，并且有告诉我说所有的证据在哪里。然后我有继续挑战他，那为什么我不是什么什么人格，不是什么什么人格，不是什么，就把我历来所有做出来的人格通通回去问他，他就一个一个打枪说，
0: 哦，
1: 你不这个的原因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你
1: 不是因为
0: 你养的真好，
1: 真的，
0: 嗯，
1: 他还可以告诉我说，为什么他不判断我是那一个人格这样子？因为他有这么多的例子证据这样，然后我就 OK 好吧，那我就现阶段被他说服这样子
0: 哦。

0: 那他分析出来的是你用那个比较趋近于就是荣格的那个版本的答案吗？
1: 哦，我全部都有，就是有那个简易版的也有给他，然后那个比较贴近荣格的那个也有给他，然后还有我自己看到，我觉得就是像我朋友就会问我说，可是我觉得你，我那些比较爱研究的朋友就会说，可是我觉得你比较像这个这个这个啊什么什么，我就通通都有问他。
0: 嗯，那最后你的 AI 告诉你，你就是建筑师。
1: 对。
0: 哦，那你自己也有、哦、有对这个人格类型最认同吗？
1: 有，对，有对这个人有。我后来看了之后，我就想说 ，OK， 好哟，这个充分有说服我、哦。他有点出一些我非常明确的性格特征，这样。
0: 啊哈。
1: 嗯。
0: 哦，真有趣，真有趣。哎，不过小米刚才、嗯。那让也同时解惑了。最近不是很多人都在秀自己用 AI 画出来的图吗？可是你刚才说，哎、
1: 啊，
0: 当我们去问 AI 说，依据你对我的认识画出一张像我的图，可是大家画出来都俊男美女、欸，哎，啊，这样是 AI 眼中的你吗？我的意思就眼中的这个主人吗
1: ？AI 又没有眼睛，
0: 好吧？
1: 我有问、啊，我有问 AI 这个问题，
0: 啊哈，
1: 他就说。他有回答，他说在他眼中，第一个他没有眼中、
0: 啊、
1: 就是
0: 在他的认知里面，
1: 他的逻辑里面呢没有美丑这件事情
0: 哦，
1: 所以他在用照片画我们每一个人的画像的时候，第一个他会抓比较有特征性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再来是符合你过往跟他对话的东西、
0: 嗯嗯嗯、
1: 元素，然后再来是他会抓一个在他的运算当中人们喜欢的脸部比例。
0: 哦，难怪。
1: 所以我们绝少会喜欢一个比例很歪斜的东西，所以出来的人，你不要说到俊男美女，至少也都五官清秀。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因为他是抓比例的。
0: 嗯，
1: 所以一个那个合乎大众审美的比例就会这样形成。可是这个时候我就要说啊，这就是充分的表示，其实充分的反映了 AI 它没有审美的能力的一个证据。因为我们的，就像道德经有说嘛，天下皆为美则美以物也，就是说其实人的脸不会是比例对称的、
0: 哦、对对对对，而且不是每个人的比例都一样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当你去抓一个比例原则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以前有那个曾经有人做过那种也是实验，就是说你把所有美丽的五官然后的那个照片丢进电脑里去之后，它会出现一个很均衡但没有特色的脸。
0: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记得，
1: 这就是 AI 没有审美观念，他不知道美丑的一个证据。就是说人之所以，我们不要说美或不美这件事情，我们来说我之所以认得你，正是因为你的五官之不合比例的地方、
0: 嗯嗯、
1: 那叫做特征。
0: 对对，
1: 我们每个人脸部的特征能够形成，正是因为它不合比例。
0: 是，你这个解释其实就回答了很多人说，现在呢有很多经过整形之后所谓的帅哥又或者美女，其实他们都长得好像哦、嗯、你就越来越认不出来越来越认不出来谁是谁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哦，原来我们会被认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不协调，不符合。

0: 比例的，
1: 是因为我们
0: 特征
1: 观不符比例，不完美，啊，所以我们才形成了我们独特的脸，
0: 对，
1: 我们才有了特征，
0: 不然就越来越像那个板模刻出来的，大家都长得一样了，对对对，哦，真是有趣啊，
1: 对
0: 呀，
1: 所以我们看那个 AI 画出来的画，会想说：“哎呀，怎么每个人都是俊男美女？”其实对 AI 来说，那不叫俊男美女，它只是抓了一个符合大众的比例。
0: 嗯，然后这样的比例，可能在大家的认知里面会觉得说：“哦，它是好看的。”
1: 对，哦，因为我玩那个图像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太漂亮了，我不能接受这样，然后
0: 你的 AI 怎么说？
1: 他就懵了，他就懵了，他就因为他不知在他的运算里面，他不知道是他不能理解漂亮是什么东西。嗯，他只有抓一个比例跟大众那个偏好的模式这样，
0: 然后他就没有回答你吗？
1: 他有啊，AI 从来不会不回答你。
0: 对对对对，他不会说我不理你了，你好烦哦。
1: 那要设定特别的 AI 性格，他才会这样。那要得到那样的回应还不容易，你要自己好好的养他才养得出来。
0: 哎，不过小米，你刚才倒是提到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就是说你的身旁会有一群朋友，那他们会把他们测验得到的人格类型呢跟自己的生活对照，那包括你自己后来也会发现，那如果把这个人格类型跟自己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去呼应的话，那你后来包括你自己跟你的朋友，他们会从这个过程里面去得到什么啊？又或者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更了解自己吗？又或者更能够接受，为什么会这样反应，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情绪，或者我会这么决定，是这样吗？
1: 对，因为会做这些测验，或者是会去研究这些测验，其实终究也不过就是想多了解自己，
0: 对啊，
1: 多了解别人，
0: 对啊，是，
1: 对，那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知道，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现代的词叫做自洽，
0: 自洽
1: 自己的自融洽，融洽的
0: 洽，
1: 对，或者是我们习惯可能会说一个自圆其说，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啊，
0: 对，
1: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啊，我明明可以选 A、B、C， 然后为什么我就是去选了 D 呢？然后 A 有 A 的好处 ，B 有 B 的好处，什么？那我为什么就会去选 D 呢？那是什么东西？什么内在的机制或者是欲望驱动着我去选了 D 呢？我想知道。
0: 对。
1: 那当我去拿这个东西对照的时候，我就原来是这样，这样我就有了一个，不管它是自圆其说，或者是我更认识自己的一个使用说明，这样，那我就懂了，就是因为我怎样怎样怎样啊，比如说我人缘不好的话，我就想说，那对啊，因为我就是一个建筑师人格啊，我就是冷淡啊，不随和啊，不好相处啊，这样子，所以对啊，那当然嘛，这样。
0: 那这样也挺好的啊，反正有
1: 时候你就是找到了一个解释，
0: 对对 对, 对，
1: 很多时候
0: 就放下了，
1: 很多时候对，
0: 这个放下挺好的，自己能够接受，
1: 放下挺好，
0: 对啊，对，真的不用在那边，为什么我明明那么随和，大家为什么觉得我很难相处，又或者大家不会觉得什么事情第一个就想到要来跟我说，不一定哦，有时候还是不随和的人其实还是很多人咨询的对象，因为他不会给一些敷衍的答案，
1: 知道的事情会很多，因为他
0: 知道，
1: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0: 你很安全，不会说出去，
1: 很安全，对，所以不随和的人跟我后来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叫做不随和不代表人缘不好，
0: 对，没错，
1: 有的时候不随和会形成一个迷人的人格特质，
0: 对，真的，
1: 人家反而会很欣赏你的不随和。
0: 对啊，还有原则也是啊。
1: 然后反而会觉得，对。

0: 有原则也是，
1: 对，
0: 我们通常会很欣赏有原则的人，对不对？觉得好，可能没有办法像他这样，或者是可能没有办法怎么怎么，可是还是很欣赏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啊。
1: 对，他做得到我们做不到的事。
0: 对，
1: 对，
0: 是的，
1: 嗯，
0: 这又很有意思。
1: 嗯，
0: 所以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放下的管道，没有错。然后也可能也或者是可以成为一个不放下的管道。
1: 哦，对啊，你看都有一体两面，对不对？
0: 嗯。然后我就发现说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既然这个测验都是 I 人在研究的话，那表示 I 人其实他并不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I 人就是那种很
1: 安静、
0: 很孤僻、
1: 很宅、
0: 很宅，然后什么就表示他对人没有，他对人是有兴趣的，他只是对跟人交际没有兴趣，可是并不表示他对人是没有兴趣的，
1: 哎，对对对，没错。他如果对人没兴趣，他就不会花力气去研究自己，研究身边的人了。
0: 对，
1: 嗯，
0: 他只是没有办法从社交中获得能量而已，他会累。那所谓E人，就是可以从社交中获得能量的
1: 人。
0: 跟人相处，他会得到很多乐趣。那 I 人比较没有办法，但并不表示他不喜欢人。
1: 哎，可是你看哦，比方说了，有些年轻的时候可能是 I 人，但是他会因为各种需要哈，然后他慢慢的让自己也可以有时候很E。那有些人呢，看似在某些场合很E，但是他也有很I的那一面，其实也很合理哈，因为人也不可能永远都是一个样子。
0: 对啊，
1: 嗯，
0: 因为他只是说你有这样的性格，但是并不表示你没有社会化的能力呀、
1: 啊。哦，OK OK，我刚说的那些就是社会化的表现，嗯，
0: 而且它都只是一个比例而已。
1: 对对对，真的，
0: 它并不是，但它里面没有百分之百的东西。
1: 对，没错。
0: 那我们很容易会以为这些东西叫做百分百，它不是，它只是一个光谱的呈现而已。
1: 对，
0: 不可能一个 I 人 I 到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应对啊。
1: 对。
0: 还有就是，那回到荣格，他就是会说，人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可是你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是会变的。
1: 对，是的，是的。
0: 你的年龄会增长，你的智慧知识都会增加，所以这些东西是会一直改变的。
1: 对，没错，没错，没错。能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创造诗情画意，你就是一个懂得过生活的人。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字里行间，我是二颖。听完了今天我和小米老师的分享，如果大家对于 MBTI 十六型人格测验突然觉得，哎，我好像也可以来测试看看，至少知道自己是 E 人还是 I 人，那或许可以网络上面 Google 一下，做。
2: 现在时间晚上10点。

闲来无事时，我喜欢随性在城市里穿街走巷。白头翁在枝头上唱出美妙的歌声，线香藤花窜出墙头向路人打招呼。阿公牵着小孙女蹲在地上欣赏小小的做酱草，隐身巷弄里的特色咖啡馆飘出令人迷醉的香味，所有的美好与惊喜常在不经意的转角处与我相遇。

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您放慢脚步，张开所有的感官细胞，感受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乐的时候唱首歌，悲伤的时候来段旋律，情绪奔腾时像交响乐，孤单时剩下心灵的独奏。酸甜苦辣的音乐表情交织成丰富的音乐人生，音乐沙拉吧，江秀静邀您品尝音乐的好滋味。

文旅的形式，让大家第一个，我没有强调写，为什么呢？我强调是第一个，你要会有美的鉴赏力。当你有美的眼睛去欣赏到、挖掘在你身边，你眼睛眼前处处皆是美好的，所以我会用这样子一个互动的、户外的，会做一些开办一些活动，让大家可以知道说，诶，原来文旅帮助你了解文化内涵，甚至于你会引发你也想来写字，好，那这样子呢就可以达到放松。我这是另类的放松，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运动啊，或是爬山啊，对不对？我们很多是宅在家里面，可是因为你喜欢想要去熏陶自己，我就决定要开办这样的，可以说是我今年2026预备做的一个突破。那再来 heart 的 T， 最后一个字母 T， 就是 telling serious 自己 about your family， 好，就是关于你家族的，你要能够把你自己的家族的也是一样用说故事的方式。为什么呢？其实我这个的缘起是，我们不是都有那种家的那种家族的，那个一个树状族谱，对不对？在古代都有，可是现代好像没有了。大家都是比较自我，强调是个人，所以我在这里开办的 telling story 是希望你的目标是关怀自己的家人，你去发现，诶，其实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最近发现他们白发又多了，自己的兄弟姐妹是不是他们脸上笑容减少了，我希望借由这样子去帮助每一个人写自己的家庭故事，留下你家族的记忆、情感跟链接，这样子来创造每一个家庭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家。好，我觉得这样是一个行动，因为每个人说真的，我遇到的读者或学生，他们都说他们跟家人没有话说，我觉得很可惜，这是因为他们不会说故事，以及不会去引发人跟人之间怎么样互动的话题，所以我是今年在 Heart 这个系列，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够学会，这是可以很容易做到的。

0: 常谢谢尹真帮我们整理了这么多的重点跟细节哦，怎么样重新出发，然后找到更多心灵的一种平衡啊，或是心灵的一种获得心灵的一种抒发的一个方式哈、哦。那另外呢，就是新的力量。其实也可以透过很多微小的创造，刚刚还提到像写书法啦，还有手作哦，说故事这些方式哈、哦，其实呢也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些心灵的一些富足，对不对？
1: 对，像有一个癌症病友哈、哦嗯，因为我在这个陶山阳基金会也有当志工，也担任这个身心灵的讲师嘛。嗯，那有一个癌症的病友，其实他只是不方便出门，
0: 嗯，
1: 但是他在家里面他就发生一个他自己的应该是说担忧吧，
0: 嗯，
1: 他就觉得自己变成一个没用的人，
0: 嗯，
1: 所以我就鼓励他说，其实你不要这样想，你也可以来手做，因为他虽然行动不便、嗯、可是他手是可以做的、
0: 嗯、
1: 我就教他做缝一个很可爱的兔子、
0: 嗯、
1: 因为他的孙女是属兔的，
0: 嗯。嗯，
1: 我就说你把你孙女的名字就是用简单的一个缝法、
0: 嗯、
1: 她名字绣在这个兔子的身上、
0: 嗯、
1: 那你作为一个礼物送给她的时候，她不管你将来会不会，因为她都担心离开自己的这个 离开、
0: 嗯、
1: 将来永远就是
0: 离开这个世界，
1: 离开这个世界、
0: 哦、是
1: 她很怕嘛、
0: 嗯、
1: 她就觉得给家人造成负担、
0: 嗯、
1: 我就说你不要忘了家庭就是一个爱、
0: 嗯、
1: 爱的力量你要展现出来、
0: 嗯，
1: 就是因为这样的互动，我鼓励他，我就教他做了胸花，
0: 嗯，
1: 为他的孙女缝了一个可爱兔子，
0: 嗯，
1: 这样子他孙女就会觉得，哇，没想到，因为他们都

觉得病人已经没有用了，可是因为这样一个礼物，变成他在家里面，他觉得他是一个有用的人，所以他每天有空，他就会跟着缝一些胸花，他送给他的朋友，因为他关怀他的朋友会来看他，他就送他一朵用这个零碎的布做的胸花的时候，大家就是赞美声不断，那这个赞美就带给他很大的一个能量，一个新的，他觉得他要更努力做复健，面对化疗，他就有了勇气。

0: 我就决定先做这个杯垫。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想说，哎，因为我喜欢做礼物哈，就自己做礼物的概念，所以其实我第一个礼物是做出一个布的杯垫。
1: 那这个杯垫是全部都是用手工缝制的吗？
0: 对对，我全部用手工缝制，而且还缝的，我是觉得相当不错。后来我还因为这样子，因为我都想要精进嘛，
1: 对，
0: 我还去跟日本老师学了一期的课程，就把日本的拼布的证照我也有学下来，所以我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只要有兴趣，我都想要去成为一个拥有一个专业的证照，就是可能是乐在分享吧。
1: 所以尹真其实也是一位拼布老师就对了。
0: 对对对，只是现在没空教拼布，但是还是偶尔会有一些主题课程，像今年这个马年嘛，我就在年初的时候有做了几匹小马，然后就是也是都送给我的一些贵人，或者是说我觉得在身心灵上面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小马就是一种力量，你看马匹一匹骏马，古代有这个汗血宝马，有没有？我们关公那时候他得到一匹汗血宝马，这个马给人的形象，第一个是一个俊美，
1: 对，
0: 第二个就是他很有这个很健康的感觉，所以我是非常喜欢马，我就有缝了这个拼布的小马，后来也有缝了一些小熊，就是我都是作为一个礼物，就有空可能我下次也是缝一个先送给秀静好了。
1: 那如果说收音机旁的朋友们想要练习手作哦，像这个手作是不是必须要去上课啦，或者怎么样？还是说其实也可以自己练习？
0: 我一开始是自己买书
1: 哦，
0: 因为其实我觉得缝纫应该不是很难，就是只要有针线有双手，其实我觉得关键在于你是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勤劳的人，你不一定要去上课，当然你时间允许，你可以去上课学到一个专业，那你如果时间真的很忙，像我那时候就是从日本书还有美国，因为美国最早他们叫做 Patchworks， 就是他们的百年娃娃，就是从拼布，以及他们有做一个百纳贝，百纳贝就是那些老祖母就是每一个妈妈
1: 碎布，
0: 对，用碎布拼成方形三角形，然后拼成一个婴儿的第一个被子，
1: 是。
0: 所以我其实真正认识拼布是我有一次在美国的那个杂志看到，我说哇，他们还办这个展览呢，还把这个拼布做成一幅一幅的绣成一幅一幅的画，所以我就被这个百纳贝启发，所以我自己家里面我也有做这个类似百纳贝，就是取它的这个精神呢，我是做抱枕所以抱枕跟杯垫都是从这个百纳贝开始的
1: 但是要一针一针缝，你说缝一个小小的杯垫还好，如果是大的抱枕其实真的要花很多时间，
0: 对，所以那时候为什么我刚刚就提到跟我舒压有关，我当时只要工作，因为有时候很烦躁自己也是心很乱嘛，可是你只要用会一个针法，就是平针缝，你就可以从一个一个小方块，到把漂亮的图案跟配色，同时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培养美学，颜色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当时只是缝一块一块，然后等假日有空的时候，我再把它们组合起来，变成一个从小包包或是小的零钱包、小铅笔袋。或是一个小杯垫，再把到了圣诞节我就会组合成一个长条形的桌布，其实我们叫有一个专业名词叫茶席，喝茶的人都知道，
1: 就是长长的那个，
0: 对，它长长的一条、那
1: 个、茶巾，
0: 对，我们叫茶席或茶巾，所以我就把它铺成了。到后来我用在书法上，如果有参加过或是看我表演书法挥毫的朋友应该也会有印象，就是我会摆在这个前面展示我的毛笔，或是配合像之前万宝龙活动、LV 活动，我会展示我的收藏的钢笔，那我就会用这个茶席我做的铺，就是展现一个更精致更有文化特色，所以我的东西几乎都自己做，就是这样来的，
1: 都是手工。
0: 当作品完成的时候，我跟你说，如果你试着做你真的很开心，
1: 很有成就感，
0: 对，小小的成就，

汉声广播电台音乐沙拉吧，我是江秀静。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的是中西书法家王颖真老师，借着拼布艺术，我们来聊心灵疗愈。

0: 所以刚刚听到尹正光您的手作的成品，就有那个长长的桌巾，还有抱枕啦，还有那个什么各式各样的玩偶，是不是？
1: 对，我还曾经因为这样，在永安艺术图书馆开幕的时候，我还办了一个就是我的娃娃拼布展。
0: 哦，
1: 对，
0: 这个怎么开始就是娃娃的拼布？
1: 这个其实拼布展，这个我个人的展，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想要推动，刚刚有提到，就是一支笔以书法之美走进千家万户。其实我的心还是跟原来的初衷一模一样。我只是想，诶，这新的永安艺术图书馆是新的嘛，那我就去拜访。拜访的时候，我就想要让大家更了解这样美好心意的方式，可以书法，可以手作，所以我都是自己主动提报。我就直接跟馆长说，馆长，那可不可以接受我，我就让我在这边展出一个礼拜。
0: 哦，
1: 就没，因为我的作品真的是很可爱。
0: 尹正的作品有这么多，可以
1: 有真的蛮多的，就一桌子，就像你广播现在访问我这一桌子，我可以摆一桌子
0: 的手作的成品。
1: 到后来，因为我在去年有当福伦社社长，
0: 是
1: 我还送给，因为我办那个论坛嘛，办论坛我还送给讲师每个人有一个我做的一个提袋，像便当袋大小。
0: 哦，
1: 我还多做很多，下次我来，我一定要记得，我要送给主持人。
0: 哇，真的太有才华了，
1: 让我来分享，我一定要记得送给你我做的一个提袋。所以就是因为我一大堆，就是哎呀，我觉得人生嘛，就是乐趣，要不然光上班工作，真的啦，真的有点
0: 就一成不变的生活里面，
1: 有点太闷了，
0: 可以多一点变化。对，但是如果说提到手作跟书法，其实我觉得这两者之间也是有相关哦，就是手要非常的巧哦，对不对？
1: 其实熟能生巧，因为我之前是不会做缝这些东西。我一开始为什么会缝，还有就是因为我们去买裤子，我们是不是裤脚有时候太长，
0: 有时候要改长度。
1: 对对对，我就会，或者是说你有时候衣袖难免有一些，可能因为现代成衣技术我觉得都是快时尚，所以他们的缝工，你仔细看哦，他们的衣袖或袖扣其实有很容易掉，
0: 对，
1: 所以我买来新衣服我都会先把扣子都缝，全部缝一遍。
0: 哦，
1: 那我就发现，其实蛮训练耐心的，
0: 对，
1: 跟书法的工作其实一样，就是很有耐心，因为我就是想训练耐心。所以为什么今天大家认识我都会觉得我很有耐心？
0: 对，
1: 我就是从缝自己的，缝补自己的裤子或是衣服扣子开始。就觉得要做美，更美的一些，就觉得那我书法，所以我就有了书法的桌席，跟书法的笔套，跟那个笔盒，跟布包的铅笔盒，其实全部我都是围绕着我的书法开始的。
0: 哦，对，其实刚才尹正有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像手作的这个缝纫的工作哈，还有写书法，其实呢都是可以训练我们的耐心，因为它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个成品哈。对，所以如果说个性本来比较急躁的人，他可以透过手作可以让自己心可以静下来。
1: 对，我就是因为这样配合社会局，我就是开办我的这个课程都很简单，我就让他们甚至于不用缝纫机，他只要一种平针缝跟长针缝两种针法，就可以做出很精致的你任何的你想要做的，因为还有就是要设计那个纸型，所以我也有教学员如何设计，比方说你一个杯垫杯套或你一个袋子的大小，你可能想要适合自己的便当大小，所以我还有教大家设计纸型，因为我觉得从这中间，因为我都是无私分享了，我不会说我都是不藏私的教学，所以来到我的课程的人，但是我还是回归到我的重点，就是要让你的心能够聚焦，能够凝聚到，以及你做出的东西不是只是为了做东西，因为我的 目的是希望你们送礼物，送出美好心意，因为有的人他们不一定要练字嘛，所以我才说那你来跟着我写卡片，或是做布娃娃，或是做拼布，我的目的都是为了你要送一个小礼物，是自己的美好心意。为什么？为什么大家说不用啊？我就买礼物就好。可是这个意义不一样。而且同时间，我是自己发现，耐

0: 心，哇，我现在超有耐心的。嗯，我以前啊，真的也蛮急躁的，因为我工作要很有效率嘛，嗯，所以我就是很讲求效率的，造成我也很急躁。嗯，可是这几年因为我自己不断的转型，
1: 对，
0: 以及我希望美好心意，嗯，所以为什么我时时刻刻，你看我广播，我就一直讲美好心意，因为这个的起心动念是在于说，你就要付出一个对象，你要对谁，展现你的美好心意。我们是不是就回到我们讲到感恩与爱？
1: 对，
0: 因为人人，如果你们都大家都自私，都只想要自己，哇，这个社会我真的不敢想，我觉得会变成一个很可怕、很可怕，没有温暖了，没有温度。好，所以起心动念还是围绕在爱与感恩。
1: 对，所以这是不光是手作，就是说我们在手作之前可以先在心中设想，我完成这个作品之后我想要送给谁，对不 对， 对，然后当你送给对方的时候，对方就会回馈给你一个很感谢，然后你就会得到更双倍的快乐，这样子。
0: 对，其实人与人，很多很多，我这个刚毕业的这个年轻的学生，这些大学生他们也会问我，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知道如何做人际关系，其实我刚提到这些都是很好的人际关系，只是大家都没有想到，
1: 都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
0: 对，一方面没有时间，一方面可能不愿意拨出时间，宁愿滑手机打电动，
1: 对，
0: 还有这个 PK 什么的，
1: 对
0: 不对？几乎都是如此。
1: 对，
0: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为自己或是为心爱的人拨出那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呢？对不对？
1: 对对，其实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下班回到家里啊，想要放松，那就是滑手机。如果能够把这个琐碎的时间，利用手作啦，或者写书法，或是读书，真的可以得到很多进步，对不对？
0: 哦，对对对，真的耶，像秀静啊，我就要常跟他说，哎，你可以来我这边开办一个朗读的课程吗？因为你们广播人一定是最强的，因为什么？其实朗读哈，也可以训练内心，因为第一个朗读有没有？你念句子，你作文能力会进步，还有口语表达能力会进步，以及就是你的思路会进步，因为我从小，因为什么？大家如果这个听众朋友记得第一次有听过节目的人，就是我来到汉声是实现我小时候的圆梦，
1: 也想要当一位广播人，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听汉声长大的嘛，所以我一直听广播的时候，其实我的作文不知不觉我就很厉，我就变进步，所以我几乎学校作文比赛，还有朗读比赛，演讲比赛，都是我。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当班长嘛，或学艺股长，然后老师，因为我都很乖啊，我的个性很乖，所以老师点名我，我就好，所以我真正学习的对象都是汉声，教育我的，就是所有的主持人，
1: 从小
0: 你们都是我的老师，
1: 忠实的听友，
0: 对对对。
1: 对啊对啊，那我们也透过尹真心灵能量驿站邀请到王尹真老师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这个有关于心灵的成长，还有让心灵富足感觉到幸福的一些能量哦。那在后面几个单元当中呢，尹真老师还会跟大家分享哪一些不一样的层面，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稍微预告一下？
0: 在下一次呢，我希望还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从历代帝王艺术去培养人人都能拥有的美的鉴赏力，还请大家期待一下哦。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王尹真老师。
0: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见。我是一支笔写出美好心意的尹真老师。

小点心。在我们今天音乐小点心单元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美国男歌手 John Mayer， 他的歌曲哦，被滚石杂志封为新吉他之神的 John Mayer， 他早年的风格呢是以摇滚跟流行为主，到2005年呢跟著名的蓝调歌手 B.B. King 跟艾瑞克·克莱普顿合作，逐渐转型为蓝调歌手，而且组成了 John Mayer 三重奏，推广蓝调。在2006年推出的专辑Continue 生生不息当中，也可以明确的感受到。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为大家介绍他在2017年的这张专辑。提到 John Mayer 对于吉他的热爱哦，小的时候呢，他就非常喜欢流行歌曲，因为看到电影《回到未来》当中马蒂·麦弗莱的吉他表演，所以呢，对于吉他深深的着迷。13岁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呢为梅尔租了一把吉他，邻居呢也给了他一些史蒂维·雷沃恩的卡带，从此呢，他就爱上了蓝调。那梅尔呢着迷于弹奏吉他，经过两年的练习之后，当时还是高中生的梅尔开始在蓝调酒吧等地演奏。他也跟朋友合组了一个乐团维兰诺华，但17岁的时候啊，他因为罹患心律失常而住院一个礼拜。在出院的当晚呢，他就写下了他第一首的自创曲。而毕业之后呢，梅尔呢在一间加油站工作了15个月，存到了钱之后，他就买了一把1996年由史蒂维·雷沃恩签名的 Stratocaster， 他的第一把专属吉他。在19岁的那年呢，他进入了麻州波士顿的 Berkeley 音乐院就读，但是两个学期之后呢，他决定休学了。他搬到亚特兰大，跟朋友组了一个两人的乐团，叫做洛菲大师。他们也在很多的咖啡厅跟俱乐部演出哦。这个时期呢，他也开始制作他的 EP， 收录他所写的歌曲。他也身兼主唱跟吉他手，并且呢，也展开了他的专辑的录制。那从2001到2021年为止呢，他已经发行了有八张的专辑。希望大家选播的是 John Mayer 带来这首歌曲 Emotion of a Wave 浪潮的符号。

在他2017年的这一张 The Search for Everything 无限探索当中呢，真的是有好多非常动人的歌曲哦。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 Love on the Weekend 爱在周末，这也是以爱为出发点的一首歌。这首歌在当时也登上美国告示牌摇滚榜的前5名，还有成人抒情榜的18名的位置。

20岁就离开了美国波士顿知名的 Berklee 音乐院哦，追求他自己的流行乐梦的 John Mayer， 凭着扎实的蓝调吉他高超的技巧，让许多流行乐界的前辈呢都非常的惊叹哦。他也登上了《滚石》杂志的封面，赢得了新吉他之神的封号，也入选了《Time》杂志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的名单。他也是在流行乐圈少数能够人与吉他合一的艺人哦。那所以 John Mayer 也被誉为蓝调吉他之神，也获得《滚石》杂志排行百大吉他手第四名的认证。那除了木吉他之外，他对于电吉他的掌握也已经是炉火纯青的地步了。接下来为大家选播的这首呢，就是在《The Search for Everything》专辑里面的主题音乐，也是纯吉他的演奏。

接下来哈，再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呢，是我觉得在专辑当中最抒情动人的一首歌曲， Never on the day you leave， 你离开的那一天，讲的呢是挥别昔日旧爱的伤痛。在音乐当中呢，我们会听到钢琴跟吉他互相搭配，表现出淡淡的离愁跟对于逝去的爱的一种眷恋。

0: 欢老师说，妈妈好伟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 baby 不听话。妈咪，我是你的乖宝宝吗？
1: 是啊，你是妈咪最乖最乖最棒最棒的 baby。
0: 妈咪，我爱你。
1: 妈咪也爱你。在母亲心中，每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贝。大宝贝、小宝贝们，别忘了母亲节再一次的表达对妈妈的感谢。晨光文教基金会祝所有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透过声音认识马来西亚。
1: 欢迎来我的家，
0: 欢迎来到这场跨越3000公里的声音旅程。想知道在台湾求学、工作或生活的马来西亚人都在这里擦出了什么火花吗？我们用最接地气的语言，用来自马来西亚的声音，带你一起听见最真实的生活温度。不管你是想念家乡味的大马人，还是想认识马来西亚的

0: 的台湾听众朋友，我们都是你最好的声音伙伴，准备好跟着我们一起感受来自马来西亚的热情了吗？听完保证让你觉得妈呀太赞啦！
1: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2: 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这里是
3: 妈呀太赞啦！
2: 哇哦，今天是我们三个主持人自己来聊，最喜欢这种环节。
4: 为什么？
2: 很轻松啊。没有吗？
4: 是这样子讲的吗？
2: 我觉得有时候访问来宾就是也有一定的压力啦。
4: 对，这一次为什么会就是找来三位主持人一起聊呢？主要是因为之前刚开始节目的时候，我们另外三位就是 CJ 之杰，然后还有易康，还有我袁佑，我们三位都有各自分享过自己家乡啊，还有自己来台湾的一些故事。但是那时候呢，浩昌他就不在台湾，我们就没有办法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2: 对，没错，我们还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我是 CJ 之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佑。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昌。
2: 没错，浩昌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啦。因为他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就是每个人都有专访的一集，他没有。
5: 最好是因为你们那么的勉为其难想要采访，我觉得很不愿意。
2: 没有，是原佑勉为其难。
4: 就是因为他想要啊，所以我们才勉为其难的去采访他。
2: 我没有，我是爱你的浩昌。你知道是原佑一直在我们的群组问，我们真的要采访浩昌吗？
4: 没有，
2: 是浩昌吗？
4: 我是在确认我们的来宾是谁。
2: 就是浩昌啦，
4: 没有错。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昌。
2: OK， 浩昌呢，我们一样都是在世新认识。那其实浩昌来台湾也好几年了，
5: 第五年了
2: 。我知道是为什么第五年今年才毕业，就是我知道这是有一段故事。OK，By the way， 我觉得这个还是我很想要探究一下你的小时候。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就展现出了你对这种媒体啊还是新闻的兴趣，还是其实也还好？
5: 其实没有我觉得我对媒体跟新闻嘛，我觉得应该是在中学参加了一个组织叫 Astro 校园报报刊。
2: Astro 校园报报刊，我们那边一个电视台的，我懂。
5: 对对对，这是电视，他们以前马来西亚电视台，他们深入到学校，然后让每一个学校有一个自己的
2: 学生记者这样子
5: 、对，然后那时候就参与到，才觉得很喜欢这样子的方式去表达一些东西这样子，那时候才开始觉得我对媒体有兴趣这样子。
4: 也算是小时候吧，我觉得就还在校园的时候就有，
5: 就大概17、18岁。
2: OK 啦，也很大了。
4: OK 啦，17、18岁。 OK
5: 对对对。
2: 那你来自一个很小的地方是不是？
5: 我来自沙劳越的明都鲁，非常的小。是从机场回到我家大概20分钟、30分钟就可以到。
2: 这没有离你们，因为你们沙劳越的首要城市叫古晋嘛。
5: 对，
2: 那就是明都鲁距离古晋
5: 很远，要开车慢的话10个小时，快的话要8个小时，
4: 比整个台湾还大。
5: 是的，沙劳越是比整个台湾还大的。
4: 是没有错，其实马来西亚会有分西马跟东马嘛，然后东马那一块就比西马还要大，
5: 没错，
4: 比台湾大好几倍。
5: 对，没错。所以这个开车要开很久。
2: 所以这个概念就是大，很常我会听到有人问我说，那个台湾比较大还是马来西亚比较大？然后我在想我要怎么回答。
4: 办一个马来西亚就比台湾大。
2: 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吗？
5: 有，其实那时候我之前，因为我之前有去打工换宿，我那时候去到金山，就是很台湾的北部这样。然后时候就开始分享，有一个台湾人跟我分享这样子，然后我就说，他就问我，我从我们那边开车去某些地方要多久？大概10个小时。他说，哈，怎么可能这么久？然后他就讲说，台湾10个小时内都可以从上到下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它就是这么大，我想这样。
4: 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沙拉越的高速公路没有那么发达。
2: 你们那边都是山水还是保留的很好？
5: 对对对，但现在的路已经好很多。就是现在，我跟你说，在以前大概，我觉得5年前吧，它的路是单向道，就是你往北走，你就是一条路；往南走就一条路。
2: 那如果那就是中途也没有的去其他地方啊，就是
5: 对，就是你想要超车。

0: 但是
1: 明都鲁而已是吗？因为古晋寨
2: 整个。整个
1: 是
2: 一个长途路程啊，就是比如说明都鲁要去15去古晋，那个长途路程是这样子。
1: 哦，
2: 对，后来才改成双向道，就是两条往上的，两条往下的。
3: 应该不是叫双向吧？双向是有来有回。
2: 哦哦，那
1: 就是单向道，
3: 单
2: 两条路，两条路往上，两条路往下。
1: 哦、
3: 是单也不是单向，单向是只有 one way
2: 一条路、
3: 就是。
2: 对对对，
3: 它、就是、它就是左边是直去，然后右边是回来。
1: Oh, OK OK OK， 所以你就是在这样小小的一个地方，你那时候小的时候有参与什么很多东西？因为我总觉得城市的小孩，因为我是吉隆坡，所以我跟你会有很大的从小生长的不一样。我还蛮好奇的，就是你小时候过的生活是跟我们城市的小孩子是一样的吗？
2: 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家里是开杂货店的
1: 啊，
2: oh. 然后我的。店前面呢，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公园，然后以前我小时候就会跑去那个公园啊，去很好笑，就是比如说捡树叶啦，玩拿泥巴啦，然后用石头这样捣捣捣，然后觉得自己是厨师这样，然后在弄那个食物的感觉。
3: 我来自槟城，我也会做这样的事，但我在槟城的比较偏乡区一点点，就是在槟城的西南方。嗯，它在一座山的背后，那边算是小市镇，那它不太是一个城市。
1: 叫什么名字？
3: 就巴里布劳，佛罗山背，山背就在山的背后，然后在那边也是很多大自然，但也不是到森林那种，它就是小市镇啊，有点我也不知道要怎样比喻台湾的某个地方，我还不太熟。
1: 宜兰。
3: 又比宜兰再小一点，就是更乡区一点点、
1: 就是、
3: 所以我们就是会采我阿嬷的那个树叶，然后自己来捣捣捣，
2: 是，然后树枝啦，
1: 也是采阿嬷的，不是吧？
2: 不是啦，
1: 那
2: 是
1: 别人的，
2: 就
1: 是
2: 公公的，公公的那种。你没有这种回忆吗？
1: 我没有，我小时候我家前面
3: 吉隆坡就没什么树嘛，
2: 好无聊、哦。
1: 我家前面都是我阿嬷种的那种荆棘树，那些我去采，我应该就会完蛋。我跟你讲，
3: 我觉得加一点荆棘再继续捣的话，应该会很香。
1: 但是我阿嬷自己种的，你知道吗？在我们家门口，没有，我们没有这种公公的东西。哇，我没有这个回忆耶，因为我妈妈就会每次跟我讲说，她小的时候啊，去河边玩啊，然后又什么什么，她讲，可是城市的孩子是没有这种的。就是
3: 你妈妈是哪里人？
1: 我妈妈是柔佛，也是一个很小的乡村的人。我不知道你懂不懂叫三河港？
3: 不懂，
1: 在那边，然后附近应该也有几个大比较出名的港啊，反正就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然后我妈妈就会觉得，她把我们带到吉隆坡，我们就少了很多这种童年。
3: 在你们童年会很无聊吧？
2: 就是补习哦，
3: 看电视，
1: 没有补习啊，那是补习，就看电视哦。小时候就看 Cartoon Network， 看 Cartoon Network， 然后看 Ben Ten， 小时候喜欢看 Ben Ten，
3: 搬石
1: 啊，那个手表转可以变一个那个
3: 变身，
1: 对，变身。然后我没有这种什么倒树叶吧，然后还有我们就是去购物商场小的时候就会带我们去购物商场啊，我们去购物商场玩那个。我们那边叫叮叮场，就是那种小孩子的设施的那种，我就只玩这种。
3: 就我玩跑车啊，然后打
1: 那个
3: 一片的在桌子上打来打去
1: 啊，
3: 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
1: 大家自己领悟一下吧。
3: 对，就是那种购物商场里面的游乐设施
1: 啊，然后一个桌面，然后大家就或者是玩那个什么，有人一
3: 敲地鼠的
1: 啊，
3: 踢足球的
1: 啊，打地鼠这种，这边应该也是有吧？可是
3: 有、
1: 啊，对对对，反正我们的童年就很不一样。反正那时候你就这样子，然后
2: 我觉得我童年另外一部分就是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游泳。
1: 哦，
2: 对，因为我以前从可能幼儿的
1: 幼儿
2: 年末，对，幼儿园的二年级年末的时候开始，
3: 六岁，
2: 对，就六岁的
3: 就
2: 快七岁的时候开始接触游泳，然后就一直游到18岁。
1: 为什么会去游泳？
2: 我觉得应该是我爸吧，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教育理念是这样子，他们会觉得说明都这个小地方，你要他
1: 游出去，
2: 应该是想说他们会觉得。比起要学什么东西，他们更在意教学的品质怎么样。就是比如说，就算是这个东西不是你喜欢的，可是他们那个老师教得很好，那他觉得也这样子都要把你送过去。因为在那个地方资源很小。假设你要做喜欢的事情，比如讲我随便讲，比如说我喜欢打辩论，可是那个地方就是没有什么很厉害的辩论组织可以帮助你的话，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不

0: 值得去投资、哦、对，所以以前就被放去游泳池这样子、
1: 哦、所以就是明都鲁有一个很厉害的游泳教练，所以就被送过去、
2: 哦、教练那个我会把节目发给你听
0: 那应该是这样说，那时候他是每一天都有练习、嗯、只有礼拜一没有，
2: 就厉害哦，
0: 所以他就 我爸妈就觉得至少这是一个长期的环境，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在那边除了去游泳池游以外，你在外面会有需要用到游泳这项技能吗？
2: 在海，
0: 在外面吗？
1: 对，因为我
0: 外面 OK，
1: 我家的话就是我爸爸以前是住在海港的，哦、然后他们就是小时候就去什么抓鱼啊，什么钓虾啊，钓螃蟹这样子、嗯，所以他们很常就会跳下去河和海去游泳，所以他就会要我学会游泳这件事情。
0: 哦。懂，
1: 你明都鲁是靠近海吗？没有吧？
0: 是有靠近海没有错、哦，可是海那边没有什么这种商业类型，海那边是开始挖石油啊什么的，哦、就是没有
2: 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它不是什么捕鱼什么的啦，但这是一个保命技能呢。如果你要讲生活中的话。对，比如说水灾什么，
1: 好像在台湾的话，他们也会有游泳课嘛。嗯，可是是因为台湾就是四面环海，他们很有可能就会，就是很常会有，很常会有出到海的一些活动啦。
0: 嗯嗯，
2: 也是
0: 理解潜水啊之类的。
1: 对
0: 对，嗯嗯，对哦，以前就是一直在游泳。
1: 所以到了来到台湾过后，我也是看过你去参加游泳比赛。
2: 哇，讲到来到台湾这个东西，我们下一段回来再跟浩长聊，就是怎么样从一个人从一个这样小的地方，然后离乡背景
1: 游到来台湾。
2: 对，他是游过来的，
0: 很夸张哎，
2: 就是从他们那边的海边游到来这边。那过来之后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嘞？在这边还有没有游泳呢？我们就下一段回来再来跟浩长继续聊。

0: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好，我是 CJ 之杰。
1: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昌。
0: 今天我们的来宾是浩昌。跟当时刚散一段，我们三个人就聊得很开心啊，已经没有分什么来不来宾，反正就是分享一下自己那个在马来西亚的生活啦。
2: 是，
0: 但主要是因为我们节目之前每个人都有分享过自己的一些经历嘛，所以今天就想要浩昌也可以分享是一下自己的故事这样子。
2: 然后之前回家太早了，
0: 对，之前你太早回家了，就是回到那个你游回去明都鲁了嘛，游回去沙拉越明都鲁，然后你游过来了。
1: 游过来要多久？听说游去新加坡只要两分钟，
2: 原来台湾就一个小时的。
0: 对，为什么讲到游？是因为那个浩昌之前的从幼儿园到十七八岁都是那个一直跟游泳有关，然后比赛啊等等的这样子。哇，所以怎么样？就是那时候，因为你讲你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读书嘛，那你一定会纠结讲说，哈，像我高中毕业我要干嘛？我要去吉隆坡。因为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吉隆坡嘛，就坐一个飞机咻就到西马了。那你那时候什么想法？
2: 我觉得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想要去大陆。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读的是读中，所以其实我们选择就是台湾或者大陆。可是其实那时候在马来西亚，大家对于留学的应该是讲中国大陆的留学的那一条路才刚开始不久，所以其实大家会很向往去中国念书。
0: 哦，对对对，因为十多年前是台湾。
2: 对，没错，十多年前是台湾，可是慢慢中国这几年开始越来越强了过后，它其实吸引到很多马来西亚人想要进到中国念书，所以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想的。对，然后其实我在中学毕业过后也确实拿到了中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拿的是武汉大学。
0: 你姐姐也是，姐姐哥哥也去过，所以你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2: 算是。对，因为他们算是帮我就是开一条路这样子啦。但我跟他们读的不是同一间学校，他们两个是读同一间学校。但我那时候申请到的是武汉大学。然后后来殊不知就疫情了。
0: 每个人都是遇到这个疫情诶。
1: 就我们这一代啊。
2: 就刚好卡在中学毕业过后念书的那一段时间。然后那时候疫情，我还有坚持上网课一个学期哦。但是网课
1: 武汉大学哦，
2: 对
1: 哦，
2: 老师说他们课的品质真的很好，
0: 只是网上听不太行。
2: 对，因为应该说他们那些统一给外国人的课程，他们都有一个线上版本。可是实际上你进到戏院里面的时候，其实就没有这么多线上版本的课程。因为我那时候我很特别，我读的是城市设计，城市是 city，我是读建筑的，
0: 哇，完全不一样，
1: 跟我们 Richard 老师的专业一样，
0: 对，跟 Richard 老师的那个专业一样，哎，
2: 对，我以前其实是想要试试看去走建筑的，然后这一个学期就完全没有上到任何关于到建筑的课程，之后我就觉得不行，
0: 为什么？
2: 对，因为学校。应该说那个科系只有我一个外国人，然后那时候他们里面都是正常上课，他们不会特地为了你去开一个网课，然后管你那些设备什么的。那时候我只是联络班长，然后班长可能帮我录音，可是录音的回音大到就是很可怕，我老师讲什么我完全听不清楚，就这种状态。然后我去问学校怎么办啊，怎么处理，他们也其实一直在踢皮球，哦，你去问那边啊，问这边啊，真的就是没有人想要处理这件事情。对，然后就 OK fine， 我就放弃武汉这个地方。
1: 所以就是那时候他们的录影和这种传播的方式你觉得很糟糕，所以你选择来念传播。
0: 我要改
2: 也不是这么说啦。就是因为我用了半年嘛，我半年过后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在 KL 读，他读的就是室内设计，他读到头快秃了，然后我觉得我想要保护的头发，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再走建筑领域。
0: 你是喜欢城市设计？
2: 我觉得是我蛮喜欢室内设计的，其实
0: 你刚开始是喜欢这种的哦。
2: 对，因为到现在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会觉得我喜欢，因为我觉得实际上跟想象可能有不一样。

0: 但我觉得我想象中就是我很喜欢玩一个游戏叫 Minecraft 我的世界、
1: 啊、
0: 就是我对于那个建筑我是非常有兴趣，因为 Minecraft 这个游戏它是有很多面向可以去玩的，比如说你可以玩冒险，你可以玩红石就是电路，然后我喜欢玩的路线就是建筑路线，就是我很喜欢盖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做整个美化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我就觉得哦，我其实蛮想试试看念念看这一类型的东西，就是这么的浅薄
1: 我觉得那个就是热情的一个初衷嘛、一定是从先喜欢开始嘛，可是到后面为什么会跑来念传播呢？
0: 因为我第二选项就是传播，因为我该有讲嘛，就是我中学有参加那个校友新闻报报刊
2: 学生记者，
0: 对，学生记者的团队，所以就觉得他是我第二个选择，所以那时候在报名台湾学校的时候，我就是把传播放在我前面的位置，那个室内设计就先再见这样子，因为我不想秃头对，然后那时候就来到世新新闻系啊、
1: 所以开始念
0: 系
1: 哦，
0: 对对，我现在念
1: 中间转系了，
0: 对，我中间转系，而且我大一结束过尝试要平转，就是我大一读完我就顺着念到广电系大二，可是申请不成功，所以我念完新闻系大二过后我才转系进到广播系大二、所以其实我为什么
1: 浪费了一年，
0: 对，我为什么五年了我还没有毕业，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快了啦快了啦
2: 快
0: 了
2: 快了，今年六月就要毕业了，
0: 是的是的，还是几个月两个月这样
2: 可是那个时候你父母也觉得网课不上也算了，
0: 其实他们有算不爽嘛，就是有一点
2: 有点
0: 冷言冷语、就是我说我想要休学这件事情，我妈第一句话就是你不要看到别人想要休学你也要休学哦。
1: 啊，然后很多人休学吗？
0: 其实
2: 那时候疫情也蛮多的吧，
0: 是啦是啦、疫情的时候很多人会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就不去念书啊什么什么的、然后这是一个然后我爸爸就说每个学校都一样啊，你换了一个学校也是一模一样的状况啊，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被我爸妈这样子是讲了过后，可是我不管，因为我知道我再这样继续下去我也学不到东西，我真的学不到，而且
2: 你自己去就不理就去办了，
0: 对，我就不管
1: 了、
0: 就是因为就休学蛮好办的，就是整个就、因为我那时候也还没有还学费，所以也没有什么、对，因为他
1: 一个学期还不用还学费，
0: 因为那时候疫情大家没有想象到会这么久、那时候学校的说法就是哦，等你们进到学校过后再还学费就好，因为其实国际转账你又很花钱啊什么的，对，然后那时候是在还没有还钱之前就停及时止损这样子，
2: 然后要来台湾爸爸妈妈也 OK， 就是你休学的时候那个 gap 有多长，还是立刻就已经
0: 就是等半年哦，因为半年上课嘛，
1: 入学期嘛，
0: 对，然后半年过后就进世新这样，
2: 然后父母应该就没有话讲了吧，因为又不是不要读书，是
0: 我妈其实有一点小反对啊，他说你真的不要读中国的学校吗？因为我妈很喜欢中国对，然后对他有点反对我去台湾，但 I don't care， 我就是想怎样、我就是想到底想怎样，我已经这么辛苦了所以就不管他，就是依然照来，他们钱没有少给就好啊
2: 然后爸爸也 OK，
0: 我爸 OK，
2: 只要你有去读书就可以啊，
0: 对对、
2: 但是连的就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传播跟设计、
0: 他们其实不
2: 你读什么都可以，
0: 对，读什么都可以、可是他们就是想要我读、想要去中国，就我去中国读
2: 他们是想去看熊猫吧OK、所以来到了这边，你刚刚跟我们讲到你不是就先去新闻系嘛，
0: 对，
2: 然后新闻系怎么了，
0: 新闻系很可怕、OK， 我觉得跟新闻系跟我想象不一样，就是我理解的新闻系比较像是去学一些现象学的东西，比如讲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马来西亚之前就有一个学者，他就发现到其实在马来西亚的新闻界很常出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在谈论少数群体的时候，性少数群体的时候都会用一些很难听的字眼，比如说跨性别者他就会用人妖这两个字、我以为新闻系学的是这一类东西，就是有点像这种现象学，然后让我们未来可以避免这些东西，或者是像现在他们打仗的事情哦，可能我们新闻系可能也会学说哦，为什么他们打仗，他的前因后果是什么，类似这样
2: 子，历史学系吧
0: 我们确定了这是一种时事观察的一个想象，可是进到新闻系过就发现其实他们 OK 啊，大概这样讲了，就是我觉得他们很认真

0: 你在学技术，比如说剪辑技术，然后采访技术，写稿的技术，然后你新闻要怎么下标的技术。但是我觉得跟我想象中那种思想上面的训练是不一样的，对，
1: 就没有不好，也不是不，
0: 对对对对，
1: 只是跟你想象的有落差。
2: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看就是不同大学，然后不同学程，
0: 嗯，
2: 可能大学会停留在技术多一点，可能到了研究所硕士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多在于研究新闻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是想象不一样。
2: 嗯，
0: 但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因为台湾的新闻产业蛮压力的，
1: 嗯，
0: 就是其实大家也知道啊，就是台湾的新闻产业。是过度饱和的一个程度，所以其实你要竞争，你只能靠数量，就变成说，其实每一个记者你他上班就是要挤出五个新闻。
1: 像我们素瑜学姐就有讲啊，
0: 对，
1: 她好就是基本上休息都要当成在工作，
0: 对，
1: 因为你随时都要找素材，地震你就要快点找素材，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我想象未来毕业过后的工作，我觉得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就觉得。不行，我真的要离开新闻系。
2: 在你毕业过后，你也是可以选择回马来西亚的啊。
1: 哦，
0: 啊是啊，
2: 马来西亚的新闻系也
1: 对，
2: 就没有那么饱和啊。
1: 讲到这个马来西亚的新闻系，我们应该也会很有感受了，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应该大家都会在电视机前面看同一台吧？你们有吗？
0: 啊，说啊，
2: 我是看，我都有看的啊，其实
1: 新闻报报看，
2: 新闻报报看，
0: 啊啊、
2: 还有我也有看那个八度空间华语新闻、
0: 嗯，
1: 就是其实蛮多，很早期的时候，很多台湾念完新闻系的人都会回去马来西亚，就是做新闻、
0: 嗯，
1: 但我觉得可能到我们这里就不是这样想了、啊，
0: 对，
1: 就又不知道另外两位是怎么样想的呢？我们就下段回来再来继续聊咯。

0: 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这里是
1: 玛雅台赞啦。
0: Hello， 你好，我是元佑。
2: Hello， 你好，我是西水之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浩仓。
0: 我们今天呢就邀请来了浩仓，哎，算邀请吧，也不算了，就一起
2: 主持。他自己来的，
0: 对，
2: 自己来的。
3: 对，今年为期难两位主持人来采访我了。
0: 对，我们就聊了一下浩仓，其实已经来台湾五年了，然后在这里是上学。
2: 对，他读医生啦，五年了，五年。
0: 一开始是读新闻系啦，然后后来因为觉得新闻太压力，
2: 对，就转系了。
3: 转系了，没错。
0: 那这五年也即将要毕业了嘛？像毕业过后，你的打算会是在台湾继续发展呢，还是回到马来西亚？
3: 我以前其实会很坚定的说我会回马来西亚。
0: 嗯哼。
3: 可是这阵子因为我在做我的毕业制作嘛，所以其实采访了一些 NGO 组织，然后其实有小小的增加一点点想要留在台湾的一个想象，
2: 点点
3: 小小增加一点点，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呢？讲讲。
3: 就是因为我觉得帮 NGO 组织工作这件事情，绝对是我其中绝对是我能接受的。
0: 嗯，
3: 对，因为他的利益的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我觉得就不是为了钱，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为了钱去工作，也包含你要为了钱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会很容易大家脾气很不好。我观察我朋友们毕业过后的这个状况啊，对。可是我觉得 NGO 组织的工作还比较多，就是因为了这个议题而做一些内容，不管是什么样的内容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工作模式其实是我会喜欢的。
0: 所以你不想赚钱？
3: 我赚钱不是我首要的。工作首要的一个目标，
0: 万一在 NGO 赚不到钱呢？
3: 看赚不到钱的程度吧，赚不到钱到我还不起房租当然不行了
0: 、然后到时候是不是要在 NGO 那边去跟人家吵，哎，为什么赚不到钱？
2: 没有，他结果他是就需要被 NGO 帮助了，那时候是他去帮助别人了
3: 这个是
2: 我明白，
3: 小小的可增加一点点留在台湾的可能性。
2: 可是这边你不是后面去念了广播吗？
3: 对，
2: 你难道没有改观，觉得说，好像念完这个可以留在台湾哦？也没有，还是你觉得也就也没有很喜欢？
3: 我觉得我念广播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 podcast，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有点像我要做什么内容，这才是重点，不是说我要在什么地方。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想要做，像我毕志现在也在做嘛，一些统治议题啊，对，就是自媒体方向的，所以我会觉得说想要做这些议题，也包含我其实想要做的就是马来西亚同志议题的这个环境，给大家看到更多马来西亚同志议题的这些面貌，我才会觉得说我想要回马来西亚。
2: 嗯，
3: 对。然后当然很多一些是不习惯台湾的部分啦，所以这种加加减减起来就觉得想要回马来西亚做自媒体。
0: 那这样其实你比较喜欢台湾的部分是因为有很多 NGO 吗？
3: 是，像确实真的，
0: 像马来西亚其实也有 NGO 啊。
3: 我跟你说差别在哪里哦，就是我在这几次采访里面，我会发现到台湾在于性少数群体的也不能讲性少数群体，应该说性别议题上面的推动是非常非常的给你空间的。
2: 对对对。
3: 比如说我在这阵子采访了一个医师，是在讲艾滋病的，他其实

0: 是帮助政府去做很多相关的一些演讲啊，让大家可以消除歧视的这种演讲。可是在马来西亚，不要说有没有艾滋病的这种组织好了，我们讲一个最大家知道，可能像那种妇女组织，其实他们在马来西亚的生存环境，哪怕是公认的哦，也是非常的压缩的，因为政府其实不想要你太做太多事情，或者是不想要你发表太多的
1: 言论，
0: 对，所以他其实在各个方向会给你施压，所以导致于其实马来西亚的这种 NGO 组织会比较碍手碍脚一点，尤其是性别方向的这种 NGO 组织，可能别的就不一样。
2: 那首先我觉得就是好像来到一场辩论大会的。那我觉得性别问题上面来说，其实在台湾因为政治正确嘛，所以它是得到很阔的一个发挥空间。
0: 对。
2: 那在马来西亚其实就需要很隐蔽，
0: 是
2: 就是
1: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对对对，不能直接去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然后再来是那个妇女哦，就是说在马来西亚其实受到很多限制，这样不是一个你可以更有拼的拼劲、更努力的一个方向吗？
1: 对，实力感不会更多啊，就是我要帮他们有更多机会的。
0: 我跟你说，我确实有这个心态，可是我觉得我这个心态不是想要进到马来西亚的 NGO 组织。我这个心态会是用在我做自媒体的时候，想要把这些面向呈现给大家。对，我觉得那个面向不一样，只是因为我觉得进到 NGO 组织，你变成说你讲话要小心，不能讲出一些政府不满意的东西。可能你的资金会受限啊，你的整个组织都会有危险。可是如果是自媒体，我觉得至少在马来西亚还算是有言论自由的环境底下呢，我觉得还算空间大一点，弹性大一点。所以我的在这个心态的面向会是在自媒体方面。
2: 所以你还是比较怕受到限制，然后就以一种我人在台湾，你不能拿我怎么样。
0: 我觉得是因为如果你是在那些组织里面，你想要很大胆的发声，你需要考虑到很多，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组织的存亡。可是如果我是自媒体，我只需要
2: 考虑自己的存亡
0: 、我觉得那个负担不会那么重。对，所以所以还是比较喜欢自媒体。
2: 像你这种理想是来到台湾才有的吗？还是你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就有培养这种使命感？
1: 对，学生记者的时候。
2: 因为有很多人，就马来西亚的人哦，他们都会讲，那种留学台湾回来的哦，都会有这种理想化。
1: 真的很多人真的都这样子讲。
2: 对，就是会有那种哦，我就是要为不公不义发声啊，这样。
0: 我觉得应该是想说，我觉得来台湾之前没有那么多这方面的想象。是我看来台湾过后，我不管是参加同志游行，还是什么同志运动会啦，还是我采访 NGO 组织啦，这些其实有在滋养我对于自由的追求。对，这个自由不是说我自己对自由啦，应该是说整个马来西亚到底对于自由的划分，
2: 社会的自由包容度，
0: 对，应该要怎么划分自由这件事情，我觉得确实台湾是滋养我在这方面很多很多的。
1: 哇，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像大家讲的什么我们回到去就很理想化啦。我其实也对这句话我其实不是很认同，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还是也是会有些台湾的学姐回去，就是我们有时候约出来，就是大家会觉得哦，我想要干嘛干嘛。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是我们回去走很理想化，我觉得是我们到了一个跟马来西亚不同的地方，然后可能看了一些我觉得我们那边没有的东西，或者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想法，想说，如果可以怎样怎样，我们就可以怎样怎样怎样。但我觉得这仅限于是因为你出去看过，就假设我现在不是来台湾，就算我去大陆好了，那我也会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是觉得哎呀，
2: 想要带回去。
1: 对对，马来西亚会是怎样这样？如马来西亚这样，然后我觉得我们就是可以怎样怎样。我就觉得，是因为没有出过去看到别人的东西，你就没有办法比较。
0: 没错，
1: 就是因为你出过去啊，你就可以
0: 比较的心，
2: 就像去旅游要买纪念品回去这样。我来台湾吃了这边的卤肉饭，所以我回去我就是要改良马来西亚的卤肉饭
1: 然后跟大家讲卤肉饭不是这个味道，
2: 对，
1: 但其实没有那个理想化要把马来西亚不讲，但我们内心自己也知道很多议题上在马来西亚是没有办法说一夕之间它就会有任何改变，其实我们自己也知道，可是你不能因为觉得那个议题不能改变，你就觉得算了，放弃了，反正永远都不会有任何进步的。
0: 我觉得这方面是，有一次是我之前回去跟我朋友聊天，

0: 然后就刚好聊到我们去同志游行这件事情，我朋友最后的结论就是哇好开放的世界，我就说这个不是开放的世界，这个是正常的世界，就是大家对于开放的定义在我留学过后就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是我出来过后就已经知道同性恋是正常的，在同志游行大家看到的所有东西其实应该就是正常该有的样子，可是在马来西亚的环境底下没有，那个才是这样子的环境是开放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蛮特殊的我自己的观察。那第二个是我其实觉得议题这方面大家真的不要那么悲观，因为我告诉大家就是我前阵子去了一个博物馆，是白色恐怖纪念园区，刚好靠近我们学校嘛，所以刚好去看，我其实仔细回推哦，他们是在1992年才正式没有白色恐怖，
1: 嗯，所以才戒严的。
0: 对
2: 对，我其实刚好昨天
1: 30岁吧，
2: 对啊，
1: 20多。
0: 对，
2: 我昨天其实刚好也有刷到一个 reels， 就是说在台湾真正公选那个总统的年份是1996。虽然马来西亚是1957年就独立，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有公投，
0: 是，
2: 可是我觉得两个开始的点有点不一样，但是马来西亚真正有在换政党执政是比较晚期的事情啦，
0: 真近20年的事情。
2: 对，但是就马来西亚可以公投这件事情是蛮早的，
0: 是，所以我觉得我想要讲的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很自然认为说啊，马来西亚就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这个东西很难改变，
2: 对，
0: 甚至觉得不可能改变。
2: 对，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也走得蛮早的，曾经走得蛮早的。
0: 对，另外一方面，你看台湾言论自由也就近30-40年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不要把它想象的这么局限，
1: 还有未来的，有希望，
0: 一定有的，我真的觉得一定有。
1: 只是可能它很快很快，然后进入了一个过渡期，然后它现在卡住。
0: 对，
1: 可能卡卡一下又有一个不一样进展的空间，
0: 而且你们不觉得这现在的马来西亚言论的环境跟10年前可能就有很大区别？
2: 对啊，
0: 10年前可能讲政府不好都会有点小担心。
1: 我觉得很大的部分也是我们换了一个执政党
2: 了。对，
0: 对，
2: 就是2018年的时候
1: 我们换了一个执政党，我觉得大家比较没有那么压力了。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大家不要那么悲观。
1: 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一个这样子讲起来，其实一个好的领导者其实是真的很重要。我没有讲谁不
2: 好，好的政治氛围吧，我觉得。
1: 对，就是那个领导的人很重要，然后领导的人可能底下的其他的政府的一些朋友们，就是在参政的，我觉得都很重要，因为你的想法思维就可以影响其他的人啊。那如果你是那个一国之主，你都不太什么，那可能就不太行啊。但我至少觉得马来西亚现在是还不错的啦。
0: 是，而且越来越不错，其实。
2: 对，
1: 撇除一些外面的因素，就是因为肯定会影响啊，因为国际大新闻，肯定每一个国家多少都会受一点影响、啊。
0: 没错，
2: 对。
1: 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在马来西亚蛮不错啊，就像大家就是像马币那个
0: 马币升值啦，
1: 升值，对对对，也很不错啦。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最后我们也推广一下，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到马来西亚去玩一下。
0: 是的，现在升值了。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真的来到台湾过后就发现，哎，马来西亚就蛮好的。
1: 其实是真的。
0: 之前有一直评论马来西亚很差很差。
1: 真的，因为我们没有的比较，就是我们要出来我们才懂。
2: 对，什么不是什么，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0: 哎呦，
2: 你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你不知道马来西亚有多好。你出来一趟，你就发现哇，
1: 然后就发现外国月亮没有比较圆哦。
2: 对，
1: 其实马来西亚真的很棒，各个方面的文化之类，我都觉得保留得很好。相比起我在台湾的感受，这样子。OK， 所以今天哇，也是后面慢慢越聊越深入。我觉得我们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不然其实还可以继续再聊下去。
0: 是的，
1: 就三个人就是很好聊啊，我们还少了益康啦。
0: 对啊，我们真正没有合体过
1: 哎、欸。我们四个人没有合体过哎、欸。
0: 对啊，
1: 真的，我们到时候反正节目还有一年的，还有半年的时间啦，
0: 慢慢来，
1: 我们慢慢来，总会有一集是四个人可以一起，因为大家都各忙各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其他事情要做。好啦，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跟马来西亚的那些事情、
0: 喔。我想打广告，大家可以去
1: YouTube
0: 搜我的本名黄浩昌，耶、yeah! ，
2: 黄色的黄，
0: 对，
2: 然后3点水一个
0: 高速的
1: 高，
0: 仓是仓库的仓，
1: 黄浩昌 ，OK， 我们一起去看看浩昌，就是也会带入很多不同的议题，用他的视角，然后请一些朋友们上来聊聊的，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去搜寻，帮忙那个浩昌的 B。

0: 一致这样。
1: 点越是多点，谢谢。
2: 好了，那下个星期呢，我们还是会一样在玛雅台站来跟大家分享马来西亚，然后带一些其他的马来西亚的朋友，就是在台湾生活的朋友，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分享一下生活。
0: 嗯，然后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其实你们也是有身边认识马来西亚的朋友在台湾生活工作，也是非常欢迎，就是可以找到我们其中一个人，浩昌也行啊，还是元佑也行，还是我，那也行，就是来跟我们讲，就我们也是非常欢迎一起在节目上聊聊天，所以大家晚安啦，
1: 拜拜，
0: 拜拜。

幸福的星空的好朋友，我是茉莉，在台北问候您。非常感谢您按时的守候收音机旁，和我共度这一个小时幸福的星空。在今天的节目安排上，茉莉继续为您邀请到了桃园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长吴秀琪，请他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上个礼拜我们还没有聊完的话题啊，就是最近最热门的一个妈祖绕境的话题哈。那么透过秀琪的一个非常人文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来跟大家分享妈祖信仰啊，在台湾它的影响深远的程度，希望呢，您会喜欢。好，我们先来听一段好听的音乐，马上就要请秀琪喽。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里头，茉莉依旧为大家邀请到桃园社区营造发展协会的执行长吴秀琪，让我们先欢迎他。秀琪好。
1: 主持人茉莉好，还有听众朋友你好。
0: 上礼拜我们跟秀琪为听众朋友介绍了台湾在每年三四月的时候一个非常庞大的民间信仰的绕境活动，那就是妈祖绕境哈。每年的这个妈祖绕境活动创造的商机应该是很高很高的产值吧哈。
1: 根据目前非官方的统计哦，每一年参与大甲妈绕境的活动人数已经破百万了，
0: 破百万哈、哦。
1: 那我们上一集的节目有提到，就是从大甲镇澜宫一路行到新港的奉天宫，来回300多公里哦，
0: 是
1: 沿途呢几乎没有中断哦，
0: 嗯，
1: 都有很多的民众很虔诚的去准备一些吃食，
0: 是
1: 提供姓氏跟绕境的人，
0: 嗯，
1: 来免费享用，
0: 嗯，
1: 又或者。

0: 是沿途都会有贩卖非常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哦，就是吃喝拉撒睡都有。
1: 我听说那个大甲妈祖绕境创造的商机破百亿耶，
0: 就是没有破百亿，好几十亿啦。
1: 哦，
0: 那么。因为我们光是一天以那样的人数就要吃掉上亿元的东西了所以呢从这个经济的

0: 没有错，
1: 是是，而且就我了解，现在妈祖绕境啊，它因为周边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商机会出来，因为跟随绕境的民众很多，
0: 是啊，
1: 那很多去参加绕境的朋友，他不见得很进入状况，所以他可能带的东西不足。或者说他临时有什么状况，或者说他想要再舒适一点，然后相应而生的那个产品就出来了。
0: 最简单就是您如果是要全程带着令旗走哦，就是一个三角形的妈祖令旗，
1: 是
0: 分红色或者是白色，
1: 是
0: 那对不起，红色跟黄色，
1: 是
0: 那一只小布旗就是360块。
1: 哎呦，一只旗360块啊！
0: 是，
1: 哎，请问那个旗代表了什么呢？
0: 那么它其实就是。老人家的说法就是说，你有了那个令旗之后呢，妈祖呢就会指派一名士兵
1: 保护你。
0: 对，
1: 哦，
0: 当然那个旗子一定要在镇澜宫出发前要过火，
1: 要过火的，
0: 对，代表就是
1: 经过加持的，
0: 对，才会有神灵附身嘛。
1: 哦，
0: 那么沿途呢，您经过的宫庙
1: 是
0: 妈祖在这边住驾，那个宫庙你也要去过个火，然后他会帮你盖个章。
1: 是是是，
0: 我们一般现在台湾人不是很流行一种旅行护照吗？
1: 对对对，旅行护照，
0: 集满10个章还回终点站可以换个礼物什么的，很像嘛，哈，很像。但是您这个旗子盖满全程，回到最后呢，我们叫落给哦，就是落架，
1: 落架，
0: 回到镇澜宫再盖个章，那么其实。不是得到真正什么实惠的礼物，而是就是您有一个完成了的一个怎么讲，就是心中的一个安慰吧。就
1: 是，
0: 所以很多人是很重视那根那支令旗的。
1: 哦，
0: 甚至有一些姓氏呢，他这支令旗一拿就是30-40年。
1: 哦，
0: 对，多多很多
1: 很多，
0: 对，即便上面的旗子已经很旧了。
1: 那他就是妈祖的铁粉嘛，对不对？
0: 一定是，肯定是。我们也，他们也相信说，这个令旗就是佛法无边了，
1: 是是是是，
0: 道行很深的。
1: 是，不管到哪儿去带着他就对了。
0: 当然啦，就是除了令旗之外，刚刚茉莉所提到的很多，你在绕境的这么多天的过程中，所有会相应用到的东西。
1: 对，然后还有一些很多周边商品哦，比方说。他会出那个妈祖的什么小吊饰啊，或者是印有妈祖图案的 T 恤啊、帽子啊，什么什么都有啊。
0: 对，都不在话下了。
1: 是是是，
0: 比较流行的现代的公仔都会有。
1: 公仔嘛，哈，对呀、啊。哎，那我就有一点不太清楚，因为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呢，比方说像大甲妈祖出巡啊，哈，那游览车公司的老板啊，他们也可以创造商机。可是妈祖出巡不是大家都是徒步走的吗？那为什么需要游览车呢？
0: 很多人会两种形式啊，很多人是组团去的，不见得每个人都有那么好的脚程跟体力。他们可能会希望有个1天或2天的体验之旅。比如说好了，今年我来就是我参加的前面2天，我明年呢再拨时间来参加第3天、第4天的行程。
1: 哦，可以这样子的。
0: 是的，是的。妈祖从来没有要求一定要走完9天8夜的人才是我的子弟兵。妈祖是很宽容的。
1: 是，大家这个怎么讲，就是随你们的体力。而行就行了。
0: 对，所以会有很多的外县市的善男信女呢，就会可能就是我就包游览车去。那我甚至可能有1-2天就是参加了妈祖绕境活动，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天数可以顺道顺便在沿途周边去规划我的行程。
1: 去顺便去观光旅游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哇，你看，所以我觉得难怪妈祖绕境可以这么样的受到大家欢迎。第一个，它的那个便利性很够，
0: 没错，
1: 然后它的弹性也很大，是不是？所以一般大家就觉得，那就是量力而为嘛。妈祖应该也可以感受到我的那个虔诚的心啊，是不是？
0: 所以呢，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不是有提到吗？它早已经被列为世界3大宗教信仰活动嘛。
1: 是是是。
0: 那我们用比较一个轻松的角度看，相较于其他2个宗教活动，
1: 是，
0: 我们妈祖庙的信仰活动呢，来

0: 来的活泼有趣多了。对对对，真的活泼有趣，真的活泼有趣。然后我还听说很多的信徒会自己打那个金牌，然后献给妈祖，是吧？
1: 对啊。后来经过大甲镇南宫每一年的统计啊，在九天八夜的那个绕境活动期间，他们可以募到，就是收到<笑>
0: 上百两以上的黄金，上百两黄金，
1: 那更别提动辄两三千万的香油钱了。是是是是是。哎，你知道这让我联想到什么？我曾经看过一片报道，说像早年哈，我母亲年轻那个时候，
0: 是
1: 啊，他说他们那时候最风行的那个黄梅调嘛，黄梅调电影，对，黄梅调电影。然后呢，那时候最红的就是凌波小姐了，是啊。
0: 啊，或者是歌仔戏的杨丽花小姐，
1: 是
0: 他们的那个粉丝呢，都会打金牌送给他们。我就在想说，他们会打金牌送给他们，那是不是在他们心目当中的那个地位，就好像他们这么样的这个喜爱妈祖的那样子神圣的地位，是吧？他打金牌，
1: 传统上的这个打金牌算是就是最虔诚的表示了，
0: 最虔诚，
1: 因为黄金就是被视为最
0: 最贵重的礼物嘛，是是是，所以呢，打金牌是表达最高诚意的意思。哦，倒不是说就是把宁波或者是杨丽花当神啊，倒不是。哦，就是最高诚意的意思。所以茉莉下回呢，如果您是那个宝贝孙子孙女啊，
1: 是，
0: 我也可以打金牌。哎呀呀呀，
1: 那不是说您的孙子孙女是神，是说代表对你的最高的
0: 敬意，那那诚意，祝贺的诚意。
1: 是是是，
0: 好的好的，那我也是啦。那我们就比赛看是您的儿子先生还是我的儿子先生。
1: 好，没问题。
0: 好，那我们继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妈祖绕境的盛事哈。我记得上个礼拜的
1: 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其实你有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像在台湾有大甲妈嘛，哈，白沙屯妈，对不对？好，不同的妈祖绕境，然后他们绕境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哈。
0: 对，
1: 那其实就是来自于说，这妈这些宫教宫庙的这一些信徒也好，其实蛮在乎一个所谓的神格或者是神器。
0: 是是，
1: 那也就是接下来也许我节目里面会提到一些比较内在比较深层一点的东西。台湾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提到前前后后零零总总有总共521间妈祖庙，
0: 是是，
1: 除了少数我们比较耳熟能详叫得出宫庙名称的 之外呢，很多我们可能未见熟悉。那么这些宫庙的发展，同样是拜妈祖，可是有大庙有小庙，有善为人知，有可能默默寡闻的，或者很多香油钱的，或者是可能没有香油钱，寥寥
0: 无几的。
1: 所以呢，要跟茉莉提到一点，就是这些主持妈祖庙的庙方人员呢，彼此也是有互相很多竞争，
0: 合作在里面。那我们上个节目里面所提到很多妈祖庙，像北港朝天宫啦、新港奉天宫到大甲镇南宫，他们彼此之间在过去几十年前至今都陆陆续续发生过很多次的竞争，甚至是不和冲突、对立等等。那么我觉得我们也许不是
1: 在指责谁对错了，就是说，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妈祖庙竞争的纷扰啊，其实也是另外一个看待妈祖信仰的一个面向。那比如说好了啊，那么古人现在很熟悉说北港朝天宫，或者是新港的奉天宫，那现在最有名的大甲镇澜宫的绕境活动，
0: 是，
1: 我们都知道他就是到新港的奉天宫去
0: 再回銮嘛？对，
1: 为什么没有去北港的朝天宫呢？
0: 是因为那边距离比较远吗？
1: 就是背后的我们要讲的故事，嫁出来的女儿了哦。问题是大甲镇南宫并不承认这样子的说法，
0: 是是，
1: 也并不支持，
0: 是。
1: 那么纷扰了四年，最后他们终于决定在第四年的时候决定转而跟新港的奉天宫合作。所以呢，
0: 他们跟新港奉天宫合作之后，你一定会注意到新港的奉天宫在欢迎大甲妈来到的时候，绝对不会是血回娘家。是是。

0: 对，哦，那他们怎么写的？
1: 会香
0: 啊，会香啊，
1: 哎，对，
0: 所以平等互惠的原则
1: 是会香。哦，那么因为个已经连超过百万的绕境活动，嗯，除了让大甲的镇澜宫呢，声势鹊起之外，嗯，新港的奉天宫，
0: 嗯，
1: 也同样起来了，
0: 嗯，
1: 跟着夯了，
0: 是是是
1: 哦，
0: 是。
1: 那我们在想说，其实后续的朝天宫的庙方也蛮多人在讨论到我们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对对，
1: 其实他们内心就是要争一个正统。
0: 哦，你说朝天宫吗？
1: 是啊。
0: 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争那个正统的这样子的一个名号呢？这样会让他们的香火更加的旺吗？
1: 他们坚信如此。
0: 哦，
1: 所以我想说，茉莉，你这个问题真的是好问题。
0: 哦，这是
1: 我们台湾人是不是传承了中国文化，就是宁为鸡口，
0: 勿为牛后。哦，嗯，
1: 一定要做大的，怎么可以做小的？
0: 那现在北港朝天宫香火旺不旺呢？
1: 当然还是很旺，啊，
0: 还是很旺，只是他们现在就自外于妈祖绕境活动了。北港朝天宫，
1: 曾经有双方的宫庙参与人员在讨论到是不是要延合了，
0: 嗯嗯嗯嗯，
1: 那么但是确实到今年为止路线还是没有到朝天宫。
0: 好好好好，我觉得这个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希望啊以后呢啊看能不能有个圆满的结局。好，来我们听段音乐啊，休息一下，待会儿再继续的聊。

0: 好的，我们继续的再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妈祖绕境哈。刚才呢，透过秀琪的介绍啊，我们就知道了，原来最早啊，大甲的镇澜宫的妈祖出巡，他那个叫什么住教的地点啊，那个主要是到那个朝天宫的，
1: 是的。
0: 后来呢，为什么改成奉天宫？啊，那这个过程的渊源刚才秀琪跟我们讲了。不过我们刚才听音乐的同时呢，哎，秀琪跟我聊到，我才发现朝天宫它不单单跟镇澜宫啊起了一些纷争，它还跟其他的同样供奉妈祖神明的其他的宫庙也起了冲突。那可见呢，朝天宫啊是不是有些什么特别的地方，我们也请秀琪来谈谈她的观察。
1: 您干脆用现在比较年轻人的用语啊，怎么这么有事？
0: 他基本上，我感觉上他就是一个 trouble maker。
1: 没有这个来龙去脉哦，我们大概外人也很难去判清了哦。
0: 嗯，
1: 就如同清官难断家务事是一样的、哦。
0: 是。
1: 我只是说把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事件呢，就当说故事一样啊、哦，让大家也多少有个了解。
0: 嗯，
1: 那举个例子吧，像。彰化有另外一座妈祖庙叫南瑶宫，
0: 是、
1: 哦、也许我们外地人比较不那么的熟悉、
0: 嗯嗯、
1: 但是南瑶宫呢，它的历史地位在彰化呢一样是分量很重的。
0: 嗯嗯，
1: 在早先他们每一年呢都会到朝天宫进香。
0: 哦、
1: 嗯、一直到呢1987年那一年哦，
0: 嗯，
1: 前面的远因我们外人真的不晓得，就是他们之前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冲突不知道。
0: 是。
1: 总而言之呢、
0: 嗯、
1: 就是在1987年那一年呢、
0: 嗯、
1: 南瑶宫的妈祖呢行教到朝天宫，朝天宫掰一个理由说他们妈祖出去没有空，门是关着的。
0: 哎呦。
1: 所以当场就是惹怒了南瑶宫的所有的姓氏。
0: 是啊，人家妈祖都已经上门来了，你居然不开大门迎接。
1: 所以呢，会不会是当时没有 LINE 啊，没有 FB 脸书可以沟通啊？
0: 哦、是啊、哦，对了，1987年
1: 书信联络不易了啊、哦。
0: 是、嗯。
1: 总之呢，1987年那一次哦，妈祖进不了朝天宫这件事件，
0: 嗯、
1: 引起了南瑶宫极度的不满，
0: 哎、
1: 从此哦断交25年。嗯，
0: 就
1: 是这25年间呢、
0: 嗯、
1: 南瑶宫妈祖再也不踏进朝天宫一步。
0: 哇，是哈、哦。那现在
1: 直到2013年5-6年前、
0: 哦、
1: 才终于恢复了、哦、恢复了往来。
0: 哦, 哦, 哦，总算有个圆满的这个发展、嗯哦、
1: 所以同样是妈祖、哦、但是就是25年、不得相见了。
0: 那你觉得这是妈祖的个性，还是我们这些信众身为人的个性而使得妈祖有他们彼此造成不交流呢？搞不好妈祖其实如果他贵为神明，应该会觉得说，哎呀，这没什么大不了嘛，不开门那我就回去算了嘛。其实他没有什么悲啊喜啊怒啊哀啊，是我们人在那边跟自个儿过不去，会不会？
1: 我怎么可以代替神明去回答您呢？
0: 啊，也是，好。那听说，朝天宫还有另外跟别的地方，哎，不是朝天宫嘛，哈，跟朝天宫
1: 也就是啊，就是
0: 还有跟另外的一个宫，
1: 这个嘉义新港的奉天宫，所谓的正统之争了、哦。
0: 是。
1: 我们现在虽然讲说，一个在北港，云林北港，
0: 嗯，
1: 一个在嘉义新港，好像。

0: 像两个县市分隔两地，
1: 是
0: 其实很接近的。
2: 他们彼此很近啊，
0: 很近啊。
1: 哦，
0: 北港的朝天宫就在这个西的北岸，笨港西的北岸。
1: 嗯，
0: 那新港的奉天宫呢，就在笨港西的南岸。
1: 哦，
0: 隔条河相对而已
1: 哦。哦，
0: 那么其实很接近的。那么他们的纷争所求为何呢？就是争一个正统。
1: 哦，
0: 那早先哦，北港当然是现在后人把它改了。以前那不叫北港，以前叫笨港。
1: 笨港，
0: 笨港。那么目前比较可信的记载，就是以前的笨港不叫朝天宫，就是笨港的天后宫哦。
1: 嗯，
0: 当时呢，就是因为在1809年哦，刚那一年发生的大水灾，整个宫庙呢，天后宫的宫庙就被冲毁了。
1: 哦，嗯。
0: 后来呢，发生了一种情况，就是。北港朝天宫这一方人员呢，在旧址被冲毁的旧址，原地重建，新的妈祖庙，也就是今日我们所看到的北港朝天宫。
1: 哦，
0: 那另外一个在新港的奉天宫呢，就是宣称，当时呢被大水冲湿的妈祖的正身佛像，被我们奉祀在新港。
1: 是，
0: 那所以呢，北港朝天宫庙方的人员就是认为，就是我在这边重盖，我当然就是正统啦。
1: 是
0: 新港的奉天宫的人则是认为说，
2: 你们
0: 前天
2: 被冲掉的那个妈祖神像现在是在我这，那当然我这才是正统的啊。
0: 是，那就是怎么讲呢？如果我们用个现代的语言来讲哦，就是如何认定一个人的国籍哦？我们在台湾呢。跟美国不一样，一个是属地，一个是属人嘛。美国就是您如果要拿绿卡到美国去把孩子生下来，
1: 是
0: 您如果是在美国出生，你就可以取得美国国籍、哦、
1: 是
0: 台湾是属人主义者嘛。您爹娘是台湾人、您生的孩子
2: 就是台湾人。
0: 是，
1: 嗯，
0: 那您觉得针对新港的奉天宫跟北港朝天宫、应该从属人主义去判呢，还是属地主义来裁决呢？
2: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属人主义的、那结果他们这两个宫庙的这样子的纷争最后有得到共识了吗？
0: 至今仍然没有共识，双方各坚持己见，双方呢也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以来哦，提出了非常多对自己认为有利的证据。不过就很多纯粹研究历史学者的角度来看，
1: 是
0: 其实双方的证据都不是那么充分。
1: 嗯，
0: 但是就我自己比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哦，我们就会去一直问一个问题，正统那么重要吗？
2: 是啊，真的真的真的
0: 为什么非为了正统这两个字争个输赢呢？那我们的猜测就是正统背后代表就是香油钱
2: 啊、是有一个庞大的利益考量啦、是不是？
0: 我这样讲可能会被神明责罚
2: 不，你讲的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就是充斥着这样子的一种问题
0: 那么我们今日啊、我们实在很难妄论定论谁是正统啦、我们确知的就是这两间庙都是历史悠久的老妈祖庙。
2: 是是。
0: 可是不瞒茉莉、今日刚刚从上一集的节目讨论至今、今日可以把妈祖信仰文化一路拓展到国际、那为台湾争取到很多的瞩目，争取到很多的商机、确实来自于比这两个宫庙都来的新。还在年轻的大甲镇澜宫。
2: 是啊，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值得去想的一件事情。老人家两个，照理说由你们来去推动台湾的妈祖庙，是应该是最适合不过了。
2: 对呀、是不是德高望重，然后对不对？这样子啊、就带领所有的妈祖子弟兵哈，一起啊、让台湾更发光，不是更好吗？是不是？
0: 是啊，所以我都不晓得怎么形容这样子的变局了。应该是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吗？还是说？
2: 你是说镇澜宫渔翁得利是吧？
0: 两夫妻吵架不停，孩子怎么样啊之类的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啊，今天在这边聊这样的故事，当然就是谈个故事了啊。我实在是也没有能力去确认谁对 谁错，甚至我觉得整个过程大概没有对与

0: 错了。只是说同样身为我们喜爱妈祖、信仰妈祖的人来讲哦，
1: 是
0: 过去他们看得很重的正统之争，时至今日可能不重要了。
1: 没错，真的。
0: 对，所以我在想说，那我们今日会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比较重要呢？就是至于妈祖啊，我也蛮想知道，茉莉对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看法，就是除了正统之外，
1: 那我想，因为我们每个人大家都不脱啊生活嘛，哈，那既然生活的话。那如果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各方面能够更充裕，然后各方面也能够过得更愉快的话呢，那资源的流动、经济效益的考量，那我觉得那是也是很重要的嘛，是不是？
0: 其实很多老人家真的是都至今还很渴望说，有朝一日呢，新港奉天宫跟朝天宫可以握手言欢，那或者如茉莉刚刚所讲，那如果大甲妈之后绕境，可以连两个老公庙都可以
1: 都一起绕，这样不挺好的嘛？哈，
0: 那我们更累了，那就不是九天八夜了。
1: 对呀，他要渡一条河，渡那个笨港溪啊，哈。不过笨港溪窄窄的啦，哈，
0: 而且
1: 上面还有桥嘛，
0: 是
1: 是不是？其实也很快的，好，对不对？但是最重要就是我觉得。哎呀，说不定妈祖在天上也在摇头，他想说，我都不计较了，你们在底下每年计较个什么劲儿呢？是不是呢？
0: 所以我们很大的一个期待就是说，可以因妈祖共通的信仰来携手合作了，不只是两个宫庙的人哦，我们甚至看到整个大甲妈在绕境的时候。不分蓝绿各个政党的政治人物，在那一刹那间，在那个空间也是握手言和了。
1: 对对对。
0: 那甚至过去哦，台湾的南北是很多纷争的。南部人就是北部人，就是天龙国。
1: 而
0: 北部人就是南部人阿伯追准哎刚狼
1: 好。
0: 他们同样因为妈祖而牵手在一起。所以呢，我个人是非常虔诚的信服妈祖的这样子的能量。我觉得台湾目前后续说可能碰触到的课题，比如说东西间的差异，我们从南北角度看完之后呢，再看隔着中央山脉的东跟西，
1: 是
0: 之后妈祖有没有可能把他们的魅力延伸到东部去呢？
1: 延伸到东部啊？
0: 又或者是说，台湾越来越多的那种所谓的族群问题哦，以前可能只有本省人跟外省人的问题，在200年前可能就是客家人跟闽南人的问题，
1: 对，
0: 现在不是啦，现在还有新住民的问题，
1: 是
0: 等等啊，有没有可能透过妈祖，来让这个部分得到更多的解决？我们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1: 而且我相信妈祖也是相当的期待。期盼这个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上，这个各个族群大家都能够和谐共处嘛，
0: 是是，
1: 是不是这样才能够真正是一片乐土，是一块宝岛嘛？这就有赖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大家的智慧了。
0: 是，
1: 来，我们听一段好听的歌曲啊，我们就来听这个五月天他们所演唱的《借问众神明》。

0: 今天在单元里头，我们跟听众朋友聊在台湾每年三四月的时候啊，这个全台啊封妈祖的这样子的盛况哈、啊。他们有一句俚语叫做三月消妈祖嘛哈、啊。就每年到农历三月的时候呢，整个宝岛台湾就整个好像啊群情沸腾哈、啊，都风靡起来了。那就是为了妈祖绕境这样的活动。其实妈祖的信仰，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当中，秀琪也跟我们啊做了一个爬书。妈祖他是由一个平凡的古代人。然后他死后，由于他的那个情操，由于他的那个悲悯的胸怀，然后就升格，我们把他神格化，然后他就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位神奇了嘛。
1: 是。
0: 那他应该是北宋年间的人吧。
1: 北宋。嗯，目前史书记载是在西元960年。
0: 是林默娘。
1: 对。
0: 他就是
1: 宋太祖年间，
0: 是福建的梅州人嘛，
1: 是
0: 啊、哦，所以你看两岸都有这样子的妈祖信仰，像除了福建之外，在大陆的天津啊，那儿也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天后宫，
1: 是
0: 啊、也是历史相当悠久的，
1: 嗯
0: 啊、哦，所以两岸的这个妈祖信仰啊，妈祖文化，不晓得。带给秀琪，你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1: 也不瞒茉莉了啊，就是我自己本身对于信仰的东西，看得比较没有那么的重。那或许正因为此呢，所以我在看待妈祖信仰这件事情，常常会用比较一种活泼一点点的、轻松一点点的，或者是带一点点社会观察的角度哦去看待。那么。如同跟之前的节目所谈到的很雷同，就是我们会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妈祖信仰在台湾，几乎可以变成在外国的友人眼中最重要的一个信仰。它可能不一定是，但已经好像就是了。
0: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了。
1: 那么，我觉得这点是可以很开始去聊的一件事情。台湾呢，三部落五部落就一个小庙宇或一个神坛。
0: 是。
1: 那我们可以推想说，台湾人对信仰这件事情很重视，很虔诚。我记得哦，在早好几十年前，就常常听到我们朋友间在聊啊，台湾呢，你要

0: 能够短期致富哦，
1: 嗯，
0: 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搞一间公庙。
1: 这真的吗？
0: 哎，就盖一间公庙，然后呢，
1: 就可以致富、啊。
0: 哎，然后就创造很多的传说
1: 哦，
0: 不论真假啦，
1: 嗯、
0: 哦、
1: 嗯，
0: 然后去宣传，
1: 嗯，
0: 然后你就有很多香油钱。
1: 哦、
0: 然后你就可以短期致富了。
1: 嗯嗯，而且这个还不用缴所得税，是不是？
0: 是啊，不一定要登记立案、啊。啊，不瞒茉莉哦，我个人没有这样做，我认识的人也没有这样做，但是我知道台湾很多很多的庙宇其实就是这样子兴起的。
1: 哦，
0: 很多很多的传奇啦、信仰啦，比如说他跟他们讲：“哎呀，哪一家的儿子他得了很多年病，多年哦，骗早寻医。”
1: 嗯，
0: 无法治疗
1: 是
0: 哦，经过这边的烧香求神，然后吃过什么香灰之类等等就好了。
1: 嗯嗯，
0: 哦，或者是谁家孩子呢读书很笨，来这边拜过两回呢，就金榜题名了。
1: 是哦，
0: 哦，这么多神机灌进去，这个庙真的就会很多香油钱进来。
1: 哎，到了21世纪的今天了，一般的台湾民众还会这么信吗？
0: 目前呢，偶有耳闻。
1: 啊、真的还是有、哦、
0: 还是有报纸，就是很多妈妈、
1: 嗯、
0: 爸爸迷信神奇、嗯、然后把女儿送给他，然后导致那个女儿呢、
1: 嗯、
0: 就是被骗财骗色等等，
1: 是
0: 都还有这样的新闻、哦
1: 嗯嗯、
0: 可是我要跟各位讲，这么大的前提是在于说，这个大甲镇南宫呢，在2015年、
1: 嗯、
0: 也不过就是5年前、哦、
1: 是
0: 正式宣布一件事情，他们在那一年呢，为他们呢出版的一个新书，叫做《妈祖音》呐、啊，
1: 嗯
0: 啊、哦，这本书后来由那个商讯出版社出版，
1: 嗯，
0: 他们正式强调，就是他们大甲镇南宫绝对不去强调任何的神迹，
1: 哦好，嗯，
0: 他绝对不会去宣传说，因为我大甲镇南宫的妈祖瓦灵勾瓦灵啊、哦
1: 嗯，
0: 来。借此
1: 多么灵验，这样子、哎、
0: 来借此吸引香油钱啦、啊，借此来吸引信使哦。
1: 是
0: 哦，它的反面意义就是背后其实那么多年来很多宫庙是在这么做的。
1: 是、嗯
0: 哦、那有没有神机？老实说，从这些对话的交手，我们其实可以窥见一二啦。但是从大甲镇南宫在2015年所做这样子一个宣布或者是宣誓、
1: 嗯、
0: 我们其实看到大甲镇南宫很大的一个进步。
1: 嗯嗯、
0: 哦、就是他、嗯、您不管他每一个私人的背后目的是什么，但是他整个做出来的大方向，
1: 嗯，
0: 我们认为他确实该得到这么多的掌声，
1: 是
0: 得到这么多的支持。
1: 嗯、哦、嗯，
0: 而这个部分呢，当然跟包括了大甲镇南宫的董事长严清标先生个人的很多的做法哦，也有关系哦、
1: 嗯、
0: 我们不得不也必须肯定他真的很厉害。
1: 嗯嗯嗯、
0: 那么相对的，我们看到对岸的湄洲妈哦，嗯，湄洲妈虽然就是原乡的真的是最老的州嘛、啊，
1: 嗯嗯，
0: 可是、
1: 欸、你有去过湄洲那边的妈祖庙吗？
0: 哈，没有去过、哦、
1: 嗯，不过你知道吗？虽然我没有去过大陆，湄洲的妈祖庙啊、但是我去过大陆的一些知名的佛门古刹、
0: 嗯啊、是是，
1: 像什么五台山啦，哈、
0: 嗯
1: 啊，那个佛门啊禁地啦，哈、啊，
0: 是，
1: 还有什么？我还去了，四川，那边，四川那是五台山嘛？哈，对不起，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反正
0: 五台山在山西。
1: 哦，那就是我，因为我去年去五台山嘛。那四川有哦，峨眉山。
0: 是是是
1: 啊。
0: 哦，原来阁下是峨眉派的。
1: 我不是，我就是走访名山啊，古刹这样子。然后我发现哦，不管到哪儿呢。他尽管标榜的是这个佛门禁地啊，然后里头都是非常有历史的啊这样子的宫庙哈、啊，
0: 嗯，
1: 可是他的每个环节，我觉得他都是要我啊给他啊那个
0: 添点香油钱，
1: 哎，对对对对对、嗯，买个什么东西，然后什么什么啊，我会有觉得哇。这个地方的那个商业气息太浓厚了，一点都没有让我感受到佛光加持啊、那个神明爱世人的感觉。嗯，
0: 我们更可以说，普遍上来讲，过去那些所谓的千年

0: 刹哦，老庙，他们跟现代社会已经不完全，可以说有点距离了。
1: 嗯，
0: 妈祖不一样，台湾的妈祖不一样。
1: 嗯，
0: 他好像就在你的生活里面了。
1: 嗯，真的哦。嗯，
0: 所以这个是个，我认为是个很大的差异啦。
1: 是，
0: 我们甚至可以讲说，没有错，台湾的所有妈祖就是来自于湄洲，湄洲就是台湾妈祖的原乡啦。
1: 嗯，
0: 那么即使在台湾在开放探亲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妈祖庙跑到对岸的湄洲去请了一个妈祖的今生回来。
1: 哦哦，这样。
0: 当然，当时目的是为了取得正统的地位了。
1: 好好，
0: 那即便是如此呢？哦，那么台湾的妈祖跟湄洲妈还是很不一样。
1: 嗯嗯，
0: 我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台湾的妈祖已经发展出跟湄洲妈的妈祖呢截然不同的信仰形式。
1: 嗯嗯，
0: 即便是那边过来的，这是个很有趣的一点哦。
1: 嗯嗯，
0: 那么当然啦。节目里面有提到，在之前，全台湾从北到南有500多个妈祖庙。
1: 嗯，
0: 那每个妈祖庙，为了彼此间的一些生存哦地位，曾经起了很多的纷争，
1: 是
0: 对立。
1: 嗯，
0: 不过其实到最后呢，这些公庙说打架归打架，最后还是会在一起。
1: 嗯嗯，
0: 从相抗到相合作。
1: 嗯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台湾从妈祖庙以来到甚至到其他神奇信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1: 嗯，
0: 我们现在看做父母的角度看，就是好像小孩打架，今天晚上打打，隔天又和好了。类似这样的走向。
1: 是妈祖在天上看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哈，就是看小孩打架，可是第二天他们又讲话了，这样子。
0: 嗯，所以妈祖也只是笑笑，也不多说。
1: 是是是，
0: 打赢了也不会嘉奖你，打输了也不会责备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而且我觉得台湾的妈祖庙哈，就像刚才秀琪你也介绍了镇南宫啊，他们有特别就是。那叫标榜吗？就是说他们提出了他们不会刻意的去把自己的庙里头比方说来这边这个求妈祖保佑的信众获得了什么样的一个神迹的加持，他们也不会特地的大肆宣传来增加自己的那个知名度等等。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感觉上他们会让更多的台湾民众会觉得说，哎呀，其实台湾的民间信仰陪伴的每一个台湾人，他就是让他得到一份内在心灵上的一种稳定的力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嘛。
0: 对，而不是在争所谓的名气。
1: 是。
0: 那么，如果所谓的正统那么重要的话，510座妈祖庙早就每个庙都去湄洲去把今生请回来了，每个都正统，可事实上并没有。
1: 是，
0: 他们反而觉得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真的让这些信士呢能够虔诚的来祭拜？举个例子像小琉球，不就是我们台湾西南边一个很小很小的岛屿吗？
1: 是，
0: 可是它岛上的所有庙宇。在早年了还没有观光的产业发展之前，所有人都是渔民啊。
1: 哦，好。
0: 我们想象中渔民一天到晚工作辛苦。
1: 嗯。
0: 那生活就是比较怎么讲，条件比较差。
1: 是。
0: 可是我跟您说，小琉球的妈祖庙，甚至其他所有的公庙，都竭尽所能的富丽堂皇。
1: 哦。
0: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从大庙到小土地公，
1: 嗯，
0: 你要进去之前一定要脱鞋，因为里面是光鲜亮丽的地板，
1: 哇，
0: 一尘不染。
1: 是哦，
0: 我们想象中整个所在哇，这残狼可能满脚泥泞，穿着雨鞋。
1: 对，
0: 不行，您就是得脱着鞋，脱了鞋，干净脚进去。
1: 哦，
0: 没有任何一个人违反，也没有监视器，没有人会责罚，没有人会处分你，但是每个人都这么做了。
1: 就是他们对于心灵上依托的那个神明，打从心眼里头的一种尊敬，对不对？
0: 是、
1: 哦、
0: 那种至诚，
1: 一种虔诚。
0: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最大的一个价值吧，也是最美的一个价值。
1: 是啊，是啊。相形之下，这样子的一种人心，你会觉得它更加的单纯而朴实。
0: 我觉得这应该是台湾可以跨越更多的分。

0: 真啊、可以合作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最基础能量吧。
1: 嗯嗯嗯。好的，今天呢，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呢就跟秀琪分享到这儿了啊。我们用两集的时间跟听众朋友分享台湾的妈祖绕境的盛况啊。那我想，即使你没有亲自参与呢，你也可以想象啊那样子的一种热闹的景象。那当然喽，我们也这个期许哈，像我就是期许我自己哈，将来有一天也能够去参与一下那个妈祖绕境的盛况啊，我相信那个一定应该是永生难忘的吧，哈，
0: 嗯，
1: 好，那秀琪，那我们就那个彼此鼓励哈，说不定明年咱们就携手同行哈，
0: 希望在绕境的路上的某个地方碰面了。
1: 好，那非常感谢秀琪，我们下回见了，好，拜拜，
0: 拜拜。

to today and tonight of 2026 May 6th. 今天是2026年的5月6号星期三的晚上。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live, and I hope you guys been doing good. It's another important weekend for us here in Taiwan. 没错 This is Sunday. 每个五月份好吧，大家除了有假可以放，更期待的自然就是我们第二个星期天的 Mother's Day 母亲节假到。是的，这个礼拜天5月10号就是母亲节。 Of course, we don't have a show on that particular day. So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of the songs, not just about mother, but mother is going to sing the songs with you. 今天晚上我会听到妈妈唱好听的歌给你听啊。不过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先欢迎在台湾以及海外线上收听的听众朋友们线上同步加入我们的 Meta Facebook, 就是脸书。也可以搜寻我们的为什么要抖音，也可以搜寻我们的墨镜哥脸书粉丝团，就是搜寻墨镜哥三个字，我们是 Dr. Moore 2026的那个，上面有 IG Thread 跟 Personal YouTube 都可以订阅追踪，开启小铃铛。 And of course, have you check out our podcast show, which was today updated, 每周三更新的 HOVA Podcast 节目。是的，你在各大 Podcast 平台 YouTube 都可以听得到，只要搜寻 HOVA HOVA 就可以咯。还有我们广东话的 Podcast 节目 NST 下一站台湾也别错过咯。 So tonight, let's hear all this mom sing the songs for us. 这群妈妈都超会唱歌的哦，我们就先从这首歌曲开始吧。歌曲之后马上回到今晚的 Music Fun Box 放肆音箱的节目现场。

All right, welcome back to every Wednesday night, 11 to 12 midnight, Music from Sparks, here at FM 106.5, Voice of Ham. I'm your host, Dr. Moore, and my crew members with you guys on air in the studio, 星期三晚上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放肆音响就在 FM 106.5 汉声广播电台。我是你的歌节目主持人莫静哥，还有我的机制团队在空中陪伴着你哟。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很会唱歌的妈妈，就是桃子姐陶晶莹所演唱的真的假的，他唱歌是真的好听。这是2013年所发行的作品啊，收录在专辑《真的假的》当中。然后桃子姐呢，一直给人这个非常机灵，而且主持功力超棒，而且也很会唱歌，很有才华的一位女性哦，在台湾的演艺圈里面，都是很多人这个追寻的目标哦，都希望能够像她一样。重点是家庭要很美满呢。桃子姐哦，她在2005年的时候呢，跟演员就是李仁哥结婚了。那两个人呢感情深厚，那他们育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哦，长女就是豆豆咯，18岁哦，目前好像在美国念书呢，在念大学。那他的小儿子就是李小荣，小荣，那现在15岁哦，那是青少年的时期，好像也在海外念书了，好像在新加坡是吗？总之呢，他是一个身兼多职，那又是一个尽可能陪伴孩子的一个妈妈。很多时候，桃子姐在自己的脸书上开这个直播吃播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也会入镜。在桃子姐的演唱会上面，我们之前团队去听，她其实也都很大方的把她的子女介绍给观众朋友认识哦，而且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母女的情感真的是挺好的呢。 Anyway， 我们今天呢要听到的就是这些很会唱歌的妈妈们哦，先陪我们一起来暖一下母亲节。 Anyway， 再看到下一位妈妈咯，歌曲之后马上回来。